0: 树洞里都会长满各种果子。
1: 这里不是我们才来过吗？海鸥们存放果子的树洞。
0: 海鸥？
2: 哪有果子呀？
0: 果子是海鸥放在这里的吗？我还以为果子是树洞里长出来的呢。特别好吃。
2: 哎呀，茂哥，树洞里可结不出果子。
1: 海鸥们的果子该不会也是被你吃光的吧？
0: 对不起，一遇到好吃的我就管不住自己。
3: 所以他们才这么生气。
2: 我们帮海鸥把果子仓库恢复原样吧。
3: 好主意，放满新鲜的果子，
1: 再把这里打扫干净。要是不小心把这些叮咚吃下去，可是会闹肚子的。
2: 没错，保护海鸥还有我们嘴馋的茂哥。
0: 那我也要帮忙。

0: 呀，帽哥的帽子！哦。
1: 谢谢你们，谢谢海鸥们。
2: 这样才叫帽哥嘛！
3: 守护蛋宝宝。
4: 这些花都还没开，真没意思。
5: 有谁在吗？有谁在学帽号吗？
2: 咦，帽哥你好呀！
5: 尖尖，我要外出一趟，所以我在找可以替我照顾海龟宝宝的帮手。
4: 海龟宝宝听起来很有意思。
5: 走啊，跳跳。
2: 哎，跳跳，我们不是答应要帮瞌睡象照顾花园吗？
4: 海龟宝宝更需要我。这就是海龟宝宝吗？
5: 是的，他们是沙滩上最后一窝没有孵化的蛋宝宝了。
4: 哦，那小海龟很快就会出来了吗？
5: 我想应该快了吧，不过还是要精心照顾才行。温度对于海龟蛋非常重要，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要小心大太阳。跳跳跳跳，
4: 我听着呢听着呢，我给他们打伞，这还不简单？
5: 那我要走了，我回来前你一定不能走开哦。
4: 放一百个心吧，我会守护好蛋宝宝的。好晒呀。哦，对了，可不能晒到蛋宝宝。蛋宝宝们，你们什么时候出来呀？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都不好玩。有了，蛋宝宝们，我晚点再来看你们哟。哟呵，大家都在干嘛呢？
2: 瞌睡象照顾的花开了，
4: 哇，真好看！
6: 终于开了，我已经照顾他们好多天了。
4: 我今天也在照顾海龟宝宝。
2: 对呀，你怎么跑回来了呢？
4: 我都安排好了，绝对不会有问题。
6: 好想去看看啊！
4: 嗨，他们还只是蛋，不过我就带你们去看看吧。啊，
2: 跳跳，你别急。
4: 怎么会这样？蛋宝宝都不见了。如果我没有跑开，

0: 赶紧找一找吧。
1: 大宝宝们，大宝宝们，你们在哪里呀？
2: 回来的时候，发现蛋宝宝们被树枝压住了，还被潮水打湿了。
1: 对不起，我等了半天，小海龟都不出来，我就……
2: 跳跳，你不知道吧？蛋宝宝如果太热，孵化出来的就都是女宝宝；如果太冷，又只有男宝宝。
3: 不能太热，
0: 也不能太冷
1: 啊！好神奇呀、
2: 所以。要很仔细地照顾蛋宝宝才行，
0: 就像我种花一样，慢慢等。
1: 再让我试一次，这次我一定会做好的。

为天气太热，沙滩上孵化的所有小海龟全都是女宝宝。这是已经发生的真实事件哦。因为海龟宝宝的性别是由温度决定的，而全球变暖造成的连年高温将会打破海龟繁衍的自然平衡。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哎呦，
4: 痛了！纹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纹龙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首领的危机。
1: 让一让，让一让，那是什么东西？
2: 这是
1: 身为海草床的首领，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现在我命令你们不许乱吃奇怪的东西。

0: 好吃。
1: 蛋糕是什么？
0: 海藻做的，好吃啊，喵喵喵，不奇怪。
1: 难怪他们不听我的，小鱼们最喜欢吃海藻了。都怪你，小鳄，别以为你给大家好吃的，海草床就你说了算。哼，要想当首领，咱俩先比一比。
2: 各位，欢迎来到海草床首领挑战赛。如果小鳄通过了考验，
1: 那我就让小鳄当首领。哼哼，他赢不了的。
0: 现在小鳄要做什么？
2: 第一轮寻宝挑战，看谁先从这个东西里找到珍珠。特特灵活地出发了。
1: 喂，
2: 拿到了珍珠，小鳄胜出，
1: 这是意外。
2: 好了，第二轮危险测试，首领要有敏捷的反应来躲避危险。
0: 呱呱。
2: 哎，小鳄根本没有注意到危险，他自己就是危险了，海葵被吓跑了，小鳄胜出，
1: 这不公平。
2: 最后一轮绝活表演，不愧是首领，泡泡做的海马太有趣了。小鳄追不住泡泡，看来这一回合你要失败了。哇，超级大泡泡，我宣布小鳄挑战成功。
0: 以后你就是小鳄首领。
1: 比什么比，原来我一点都不厉害，根本没资格当首领。
2: 海怪，海怪来了，快躲起来。
1: 奇怪，怎么会有海怪？小鳄，你去哪儿？
0: 小鳄回家，小鳄怕怕。
1: 可你是海草床首领，你得守护大家呀。
2: 蟹仔，
1: 海怪，你听着，有我在，不许你欺负海草床的小伙伴。
0: 哇，真的好勇敢！
1: 不管我是不是首领，我都要守护这里。海草床是我的家。小，我们不怕你。
3: 咦，好像狼出声了。
1: 尖尖，
0: 我们不是什么海怪，快来帮帮我们。
1: 瞌睡象，怎么是你们？
3: 对，能多叫一些朋友先帮我们搞定这些海藻吗？
1: 别担心，交给小鱼们吧。
0: 总之就是这样，从海藻林钻出来，潜水器就出故障了。
3: 我们本来想做更多的海藻蛋糕带过来。
1: 不用不用，
0: 海藻小鱼吃饱饱。
1: 我要说的是，这些马尾藻很容易把船缠住，你们以后千万要小心。
4: 谢谢特特。
0: 哇，特特懂得可真多。
2: 真不愧是海草床的保护神啊。
1: 当然。

0: 我是海草床的首领嘛。
1: 首领再见了
0: 再见了，朋友们。
1: 粉红色的月亮。

0: 座月亮。
1: 哎呀，干嘛呀？
0: 粉色的。
1: 我是海豚星宝，你又是谁？
0: 小鳄，小鳄在找月亮。
1: 哦，那再见，小鳄。
0: 再见。星宝一起去。
1: 哎呀，不去不去，海底哪里来的月亮？
0: 粉色月亮。
1: 哎呀，小鳄，你慢点。
0: 哦，哇，
1: 你看看，哪有什么粉色月亮？不可能的。
0: 哇，月亮。叮咚，不是月亮。
1: 叮咚，哎，我就说没有吧。
0: 小鳄看到了，
1: 应该是你看错了。
0: 小鳄自己去找。
1: 小鳄，海底晚上很危险的。
0: 发光的，粉色的。月亮。
1: 小鳄，怎么了呀？
0: 月亮碎了。
1: 小鳄，你看仔细点嘛，它们是会发光的植物啦。
0: 不是月亮。
1: 对对对，总之月亮没摔碎。走吧走吧，我送你回家。
0: 粉色月亮。
1: 那我们再找一次月亮吧。
0: 啊，
1: 最后一次哦。这次真的有点像月亮呢。
0: 月亮在里面。
1: 等等，小鳄，我先去看看。不是月亮，好像是你说的那什么，叮咚来着。
0: 叮咚。
1: 小鳄，我被缠住了。你别进来，别进来，这些东西很危险。别急了，小鳄，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办法？这间瞌睡巷有办法。小鳄，找帮手。月亮还在天上。小鳄都怪小鳄。
2: 星宝。
0: 星宝。
1: 小鳄。谢谢你们。
3: 也谢谢你，星宝，陪小鳄找了一晚上月亮，
4: 结果月亮好端端的就在天上。
0: 小鳄看错了，对不起。
1: 我就是刚好有空而已。认识你们，我很高兴。
0: 月亮，星宝，粉色月亮。
2: 星宝，原来你就是粉色月亮。
1: 跳出水面的样子太漂亮了，
4: 弯弯的，就像一个
0: 粉色的月亮。
5: 海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善于跳跃和潜泳，是在水中行动最迅速的哺乳动物。尽管有如此出色的本领，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工业捕鱼网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防不胜防的危险陷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游泳大作战。
1: 芊芊，都好久了，你才游了这么一点。
2: 可恶，我没力气了。新宝。
3: 这么快。
2: 谢谢你，新宝。
4: 别客气。
3: 太厉害了，这还是每次游泳都拖后腿的尖尖吗？
5: 嗨，我之前都是隐藏实力。
1: 那我们再办一次游泳比赛。
2: 比赛我就不参加了。
1: 那怎么行？游泳大明星。
2: 游泳大明星
1: 一定要来哦。
2: 完蛋了，我要在大家面前出丑了。
4: 别担心，尖尖，我来帮你游泳特训。一定让你游得跟我一样快。
2: 谢谢你，星宝。星宝。
4: 第一个特训，吃海藻。
2: 咦，我不要。
4: 你就是因为挑食才力气小。
2: 行，我吃。是叮咚，吃进肚子里就不好了。
6: 这个特训好像有点危险。
4: 没关系，还有第二个特训啊，体能训练。让你的双手更有力气，身体更灵活。
2: 我感觉更没有力气了。
4: 准备好参加比赛了吗？当然了，他正在努力训练呢。太厉害了，
2: 这都是小意思。又是叮咚。
4: 要不咱们换个地儿，还有第三个特训。憋气练习，等我数到五，我们就上去换气。一二三

0: 捣乱，根本没法特训。
1: 游泳比赛，我不参加了。
2: 你不想当游泳大明星了吗？
0: 我，
2: 哼，要不我们再像上次那样？
3: 月牙岛游泳大赛开始啦！看呐，选手们都在热身准备。我们的大明星奋起直追了！
4: 大明星！
5: 哟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原来游得最快的不是尖尖，是星宝。
5: 星宝，小心！
2: 星宝，大明星，你会受伤了吧？
0: 都怪尖尖。
2: 星宝，
0: 星宝，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2: 不怪你，是我出的馊主意。
6: 我们都知道了，如果没有叮咚捣乱，就不会发生这些了。
5: 要不我们再办一场比赛？
0: 比赛？
5: 这次我们比捡叮咚，看谁捡得多。
7: 好喂，干净的大海，
8: 就能好好训练了。
9: 黑暗大餐。

0: 你。
1: 当当当当，条件的秘制大餐，很好吃的哟。嘿，快尝尝呀。哎呀，你们先吃。
2: 柯石像，你先来。
3: 哇哦，你先吧，晶晶，我还不饿呢。啊，
2: 小饿，
3: 小饿，爸爸。小海龟，
4: 什么好吃的？我肚子也饿了。
3: 你好啊，茂哥，是条条。突然吵着要做饭。
2: 哎，你要试试吗，茂哥？
4: 可以吗？不错不错，你们也来呀。
3: 不了不了不了。
2: 好，
3: 茂哥再见。
2: 都吃下去了，不会中毒吧？
3: 看他吃的挺香，应该不会。
1: 嘿嘿，是茂哥来了吗？
3: 来了。
1: 没来
3: 了，来了。
2: 没来，谁也没来。
1: 哇，你们都吃光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
2: 耶！我们没有。
1: 我真是个天才大厨。
3: 好吃。
5: 小窝好饿，小窝还没吃，
1: 还没吃够是不是？哈哈，小大厨太厉害了。哈哈哈哈。天天做饭，可累坏本大厨了。
3: 是呀，条条，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2: 对对，好好休息一下。
1: 那你们该吃不到条大厨的手艺了。
6: 不吃正好，不许你再做吃的了。

0: 条条，我最近收到很多投诉，你把很多食物垃圾都丢进海里了。
1: 对对对，跳大厨总是随手乱扔。
2: 嘿，对不起，我随手就……
0: 海里的小伙伴都很生气，
2: 我以后保证不会了，让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大餐。
1: 条条，你忘了饮料。
2: 哦，
1: 猫哥，快！条条回来了。
2: 哎呀，你们怎么又不等我？
1: 好吃，
3: 好吃，好吃。
2: 什么声音？
1: 是我，是我。
4: 对不起，你做的大餐太好吃了。
2: 茂哥，是你吃的？
4: 娟娟和瞌睡象每次都请我吃光光。
2: 你们该不会？
3: 没有没有。
1: 我们也吃了。
2: 别怕小鳄。
1: 好吃啊。
2: 啊，原来你们一次也没吃过，都是骗我的。
5: 对不起，条条，我们早该尝尝的。
1: 对啊，条条，你再做一次吧。
2: 不要了，大家都不喜欢。
4: 条条，你做的吃的样子不好看，可味道都很香，大家都说。
2: 说什么？
4: 只要你不再往海里乱丢垃圾，大家都想尝尝你做的大餐呢。
2: 做大餐也要保护环境，本大厨记住了。
6: 海龟是杂食动物，这表示它们胃口很棒，几乎什么食物都可以吃。糟糕的是，五颜六色的海洋垃圾也有可能成为海龟盘中餐，被误食。在海边和船上不乱扔垃圾，就是我们对海龟直接的保护。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不好客的家。
1: 你好，星宝，欢迎你来海草床做客。
2: 哇，哈哈，你们好啊。
1: 嘿嘿，
2: 你好啊，小海星。哈哈，特特，这里可真漂亮，还有这么多小伙伴。嗯、
1: 那当然，海草床是我们的家，大家都很喜欢。
2: 你们家真好玩。
1: 星宝，你等等。
3: 哎呦，我的宝贝收藏。
2: 好软。
4: 好了吗，瞌睡象？我等不及要去海草床做客了。
0: 太奇怪了，
4: 星宝，
0: 大家都不见了。
5: 什么？
4: 星宝，你说清楚。
0: 海草床呀，小伙伴们都不见了。
4: 不可能，
0: 是真的。明明昨天还好好的。真奇怪。
6: 出事了吧？
4: 我们快去看看。
7: 好像是不太对劲。
8: 咦，这不是老谢的收藏吗？
1: 尖尖，瞌睡象。
8: 特特，你躲在这儿干嘛？
1: 星宝没跟着你们过来吧？
7: 没有啊，他回去了。
1: 嚯！大家危险解除。
8: 你们这是在躲着星宝？
1: 嘿嘿，没错。讨厌的海豚不会再来了。海草床只欢迎有礼貌的伙伴做客。
3: 他把我的宝贝扔得到处都是。
9: 他撞翻了海龟，吵醒了小鱼，还压扁了海草。
0: 你们，
1: 来，星宝，干嘛？我们又没说错。
0: 你们在说我吗？海草船有好多我没见过的好玩的东西，我只是……
7: 星宝，
0: 你们都不欢迎我，哼，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
9: 好像是有点过分。
7: 星宝肯定很难过，我去找找他。
6: 星宝，你在吗？
7: 哎呀，这么乱的地方，怪不得星宝不想来。

0: 看这儿，孩子也不知道被谁弄的，这么丑。
1: 是我，这里是被我弄乱的，海草船变丑是因为我。
0: 新宝，海草船是很多小伙伴的家，要是我的家被弄乱，我也会很生气的。
1: 难怪他们不欢迎我，不过
0: 说不定你还做了好事呢。
1: 好事？
0: 对呀，正好可以把藏在海草里的垃圾好好打扫干净，海草床会变得更漂亮的。
1: 我要帮忙。
2: 海草床又恢复原样了，
3: 有新宝的一份大功劳。新宝呢？
4: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送给你们。
3: 新宝，海草床随时欢迎你来玩。
0: 神秘的声音，
1: 又来了。你快出来，别再吓我了。最后我就被吓跑了。
5: 奇怪的声音。
1: 我只喜欢练习打鼓的时候都有，像这样。
5: 会不会是谁躲在边上恶作剧？
1: 就我自己，周围什么都没有。
0: 现在你干嘛到晚上练习？
1: 因为晚上安静，海浪声好听。
6: 小恶怕不听了。
5: 别怕，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7: 我们先找到这个声音吧。
0: 怎么找啊？
5: 他在卸载打鼓的时候出现。
7: 我知道了，用鼓声把它引出来。声音是从哪来的？
0: 那边。
7: 走，我打头。
5: 是阿克。
7: 阿克，你为什么要恶作剧？
3: 恶作剧？
5: 是啊，是你晚上躲在栈道那边敲鼓，对吧？
3: 冤枉呀，我就是路过，发现了个叮咚，可以当鼓。
7: 真的吗？
1: 和晚上的声音不一样。
5: 哪里不一样？
1: 我听到的声音要轻一些。
0: 看来找到它没那么容易。
7: 你们听。
8: 你们接着打呀，别停。
7: 茂哥，是你晚上在栈道吃果子？
8: 当然不是，栈道没果子，我是不会去的。
0: 谢仔，这是你听到的声音吗？
1: 好像还要再轻一些。
0: 再轻一点的声音？
7: 别放弃，接着敲。
0: 你们听，这回声音更轻了。
9: 听见你们打鼓，不自觉就跟着跳起来了。
7: 谢仔，你听到的声音就是老谢吧？
0: 是啊，他每晚悄悄陪你练习。
5: 老谢，晚上是你在栈道跳舞吗？
9: 练习？晚上？我月亮升起就睡觉了。
1: 那个声音还要再轻一点点。
9: 晚上的声音？你们晚上在找吗？
0: 对哦，也许它只在晚上出现呢。

0: 潮了。
1: 嗯，每天晚上都这样。
2: 海浪声真好听。
0: 蝎仔，不用担心，我们陪你一起。

0: 就是那个声音。嗯？
1: 啊？
2: 嗯？嗯？嗯？哇！你们快过来！
1: 呀！
2: 难怪，这么新的声音是只小海星发出的。
3: 小海星，是你每晚在这里听蟹仔打鼓吗？
2: 是每天晚上的潮水把它送到这里的。
3: 它好像是在给蟹仔鼓掌呢。
1: 你们看，会动的星星，
2: 是它带了小伙伴。
1: 快快，还等什么？他们想和咱们一起表演。
0: 海星的手臂叫做腕，在腕的下方有很多的管足，帮助海星捕食、移动和攀附礁岩。遇到敌人时，海星会断腕逃走。不过不用担心，断掉的腕也能再生成一个完整的新海星，真是了不起的绝招。

0: 最棒的礼物。
1: 嗨嗨哈嗨，
0: 还不够，条条，还要多找一些。
1: 没问题。嗯，
2: 可是呀，听说你在收集叮咚。
0: 嗯，非常合适，谢谢你，现在。
3: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0: 嗯。
1: 哦，嘿嘿，没错，去找雪糕岛，雪糕号明天出发。
0: 走之前，我要送你们一个最棒的礼物。不过现在保密，还没做好呢。
1: 哦，
4: 哈，有礼物，说来听听。
1: 反正又不是送给你的，阿克。
4: 哼，用这堆叮咚做礼物的话，最棒的礼物我猜是一座山。
1: 啊，这算什么最棒的礼物吗？
4: 嗯，
5: 按照你的要求都很结实。
6: 可水象，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0: 我在准备一份最棒的礼物，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4: 嗯，不用到时候，我知道，礼物是一座山。
1: 山？嗯，
4: 一座用破烂堆成的山。
5: 山需要用到绳子吗？
4: 啊哈，很明显了，最棒的礼物是一个跳绳儿，一点都不难猜。
6: 哦，我又玩不了跳绳。
0: 那你们猜不到的最棒的礼物，当然是个惊喜啦！
4: 照这么说，礼物应该是……
0: 嘿，是什么？
4: 是我阿克的雕像。

0: 壳雕像。哇哦！嘿嘿嘿。
1: 很棒吧？大家可以一块演奏。嘿嘿嘿嘿。嘿嘿，
2: 对不起，
0: 都怪我，实在是太想知道最棒的礼物是什么了。
2: 我也是，
1: 还有我，
2: 礼物很棒，我们都想抢着试，还想抬起来给星宝看，一不小心就
0: 散架了。
3: 这下最棒的礼物变成最糟的礼物了。
2: 对不起，
0: 瞌睡侠。
1: 我们应该向大海道歉，得快些把叮咚都捞上来。
4: 说的对，别担心。
0: 亲亲，瞧瞧，小鳄。
4: 打捞叮咚，我最在行了。
1: 小鳄要帮忙。送给雪糕号。
3: 哇，
4: 真好听，看到它我就想起月牙岛了。
1: 小鳄喜欢，小鳄不要走。
3: 谢谢大家，可惜礼物来不及再做了。
4: 哇，海鸥也来给我们惊喜了。
2: 他们在说什么呀？
5: 我猜他们在说今天的大海格外漂亮。
6: 这都要感谢雪糕号。爷爷说他从没见过海滩这么干净呢。
1: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礼物。
4: 该出发了，伙伴们。
0: 野鸭岛，再见啦！
7: 再见。
4: 呜呜，再见。
1: 记不住的他。前面就快到了，看新的小岛。
0: 这点风对于海鸟来说不算什么。好吧，让我万事通阿克告诉你们，这是牙海鸭，住在海边悬崖上的鸟，没什么大不了的。
8: 嘿，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9: 牙海鸭你好。
10: 叫我小追就好了。前面是看我这记性，是风暴岛。
9: 风暴岛，
10: 路过的船都会去岛上避风。
4: 耶！雪糕号全速前进，
11: 再见，小锤。
1: 哇，这么多海鸟！
0: 我在别的岛上见过更多呢。
4: 你们瞧，那儿有个蛋。
1: 蛋宝宝。

0: 确定这是海鸟的蛋。
1: 喂，请问这是你们的蛋宝宝吗？是你的吗？是你的吗？看来他们也不知道。
2: 小心跳跳。
1: 风太大了，不能把它留在这儿。
3: 科学校，这样真的好吗？如果鸟妈妈回来找不见宝宝怎么办？
4: 可要是下起大雨，他妈妈又忘了回来找他。
1: 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5: 小鳄要帮忙。对，我们来当他的临时妈妈吧。
1: 哇，他听到我们说话了。
4: 三宝宝。
1: 别跑呀。
3: 他好像不想待在这儿。
1: 肯定是知道会这样才先一步溜走了。
3: 它是海鸟的蛋，我还是觉得应该交给海鸟们照顾。
1: 可是
5: 对了，去问小锥。
1: 对哦，我们的海鸟新朋友。
6: 让我好好想想，你们是
1: 啊？才这么一会儿你就不记得了？
4: 我们刚刚在这里见过。
1: 我是条条。
6: 哦，真是抱歉，我的记性不太好。
1: 走吧，我看他是个大糊涂。
6: 说起来，照顾蛋宝宝，你们可以试试让他睡在很硬的地面上。或者来点动感的音乐，陪他跳舞。别担心，海鸟蛋和不倒翁一样，没那么容易掉下悬崖。哎呀，糟了，我得走了。
1: 哎，什么嘛，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5: 要不要按他说的试一试？

0: 睡着啦。
1: 真是个奇怪的宝宝。
2: 多亏了小锥。
3: 奇怪的牙海鸭，奇怪的宝宝，他们会不会认识啊？
4: 不见了！小锥，你在找什么？
5: 我的宝宝，它不见了，一个蓝色斑点的蛋。
2: 啊！
5: 是啊，都怪我，我这坏记性。
2: 别着急，小锥，我们知道它在哪儿。
5: 啊！水滴，妈妈真是太差劲了，又把你给忘了。
2: 别难过，小锥，虽然你有时记性不好，
4: 可你真的很会照顾宝宝。
2: 我们就是用你说的办法哄蛋宝宝睡着的。
5: 哦，
0: 好妈妈，棒棒。
5: 真的吗？
0: 啊，
2: 其实是我们做错了。不该随便带走宝宝。
4: 对呀，我们忘了，悬崖就是你们的家。
0: 小我对不起，宝宝回家。哎，
3: 这个送给水滴，我觉得他会喜欢。
5: 谢谢你们，谢谢雪什么号来着？
6: 雪糕号。
7: 牙海鸭是居住在海边悬崖峭壁上的鸟儿。就连牙海鸭蛋也适应了悬崖的生活，一头尖一头钝的形状，形似不倒翁，可以在海风的吹拂中旋转着滚动，而不会跌落至岩石之外。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

0: 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好，你等着。
1: 哎，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0: 金鸡子？
1: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0: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1: 就是。
0: 你等着。
1: 哎。

0: 嘿嘿，哎，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

0: 个果子，
1: 才30个，
0: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味呀、啊。
1: 与五行相味，
0: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1: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
1: 嗯，
0: 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呢、啊
1: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0: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能来了吗？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1: 还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2: 哎呀，还得叫他呢。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
2: 快来，
0: 大师兄。
2: 叫我什么事啊？
3: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人参果，哪儿来的？好啊，你倒认得。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在，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0: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师傅怎么？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嗯，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不敬，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0: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搞什么？哎呦，哎呀，你怎么了？哎，你看，
4: 师兄，你再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0: 袋子好，你少点声。
4: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

0: 22个了，少了4个。
1: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2: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1: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土毛贼。
2: 师弟，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1: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1: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1: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
2: 徒弟们，
4: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5: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慢用招认，
3: 可千万别说，千万别说。
2: 徒弟们，快来。
3: 师父，饭快好了。
2: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3: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1: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5: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2: 悟空，
5: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5: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3: 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4: 少说两句，
5: 摘他3个。
1: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5: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1: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5: 胡说。
3: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
4: 二兄，
5: 休得盗贼。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3个。
1: 不对，4个。
5: 3个。
1: 4个。
5: 3个。
1: 4个。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不得无礼。

0: 哎，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

0: 忘了他们，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1: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0: 我有个办法。
2: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0: 是我们数错了。
2: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得罪
2: 得罪，
3: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0: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2: 对对，
4: 打扰打扰，
2: 请，
4: 有劳仙童了。
2: 请。
5: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3: 你看
0: 啊，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啊。
3: 什么树？不知道。
0: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3: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5: 师父，
3: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5: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

0: 顺序啊。
1: 长老，
2: 二兄，二兄，兄
1: 弟，临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Ha ha ha!

0: 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0: 慢着，
2: 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拿我道具打他呢？啊、哎！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
3: 师兄。
1: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2: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2: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
2: 来呀，哎，走，跟上，快点走。
1: 哎，你讲，
2: 快点。
0: 师弟，快快，跟上。哎。快走！
3: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4: 嗯，啊，快走！
1: 啊，又来了！
5: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2: 好。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行吧，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5: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哎，师兄，
5: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6: 师父，
5: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6: 是。
2: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迷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1: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5: 你这个破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5: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5: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5: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5: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5: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成。

0: 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1: 三位老弟，
2: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馆，出了点小事。
3: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4: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4: 啊，断根啊、哦、他把他弄断了。
3: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3: 你好冒失啊。
0: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3: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谢你。
1: 祖师果然不在接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
1: 嗯
0: 嗯，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0: 嗯，你
1: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嘿嘿，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1: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3: 嗯，
2: 你看，
3: 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

0: 出血的话，它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它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

0: 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仙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10万8000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啊！

0: 呆着。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叫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悟空，
0: 师傅，
2: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3: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傅，我们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3: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
3: 馒头。
4: 二兄，
1: 这位师傅想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师傅，女施主，
0: 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5: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

0: 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3: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啊，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0: 这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嗯，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儿，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哎，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1: 悟空，
2: 师傅。
1: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1: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
2: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

0: 好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

0: 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

0: 费和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过，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4: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核育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

0: 家，
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9: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8: 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9: 你叫什么？
8: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9: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8: 哦，头陀？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11: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2: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4: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是妖精，脸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

0: 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都之手。
1: 住嘴！
0: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胆小，不可造次。
0: 好。
1: 你好，快活的！你好，快活的！你好，快活的！你还敢行凶？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师父。 您看，
2: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尽地。
0: 妖精，妖精。

0: 妖怪！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无惊。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
1: 师傅，写不得，写不得呀！师傅，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2: 八戒，
3: 嬷嬷，
4: 师傅，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2: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伸手一看，
1: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哎呀！

0: 花宅去了。
1: 二兄，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2: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2: 师傅。

好啊。

0: 嗯，哈哈哈哈
1: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4: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7: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啊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哎、吊起来、哎、走走走、哎、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哎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0: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1: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0: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
0: 好。
2: 唐长老
3: 啊，你
2: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3: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2: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我已经是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
1: 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唐长老，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诸花交与我父王。
2: 快说！你赶快回去！好，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2: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
2: 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3: 哎呀！
2: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

0: 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等。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2: 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这边有一条筋，对吧？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她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他亢奋得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2: 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效果不错。 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

0: 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它不红，
2: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

0: 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2: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2: 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悟空
4: 啊，
3: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4: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
3: 老人家高手，
4: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5: 哎。此话原也不错，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克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咳克瓶胶囊。快止咳，咳克瓶胶囊。万通牌咳克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夫人，不要被杀。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2: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
2: 夫君，
0: 哎，
2: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

0: 索命。
1: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啊，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
3: 老八戒，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八戒，
5: 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7: 八戒，
5: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亲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8: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0: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8: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0: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8: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0: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8: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1: 是。
5: 你看，
6: 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12: 孰能参见国王陛下？
10: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8: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8: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6: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8: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8: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13: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了。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

0: 傻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0: 谁？
1: 是夫人。啊！
0: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0: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2: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0: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唐僧就在宫中。
3: 小婿拜见父王。
4: 真是一表人才呀。
3: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5: 臣是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3: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5: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3: 啊，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他怎么来了？
3: 孩们，快把剑戏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啊，原来是八戒呀！

0: 哥哥，哥哥，
1: 八戒，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
1: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0: 不是，
1: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0: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0: 师哥，师傅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0: 师傅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傅就想起你来了。师傅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傅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
0: 别看，
1: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啊，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嗯，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扣题的。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二兄。
1: 啊，沙师弟。
0: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孙长老。
1: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1: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1: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
2: 夫君，
3: 夫人，
2: 郎君，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哎，给你治病啊。
2: 哎呀，我吃了吧。
3: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1: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对，
2: 回我了。
0: 师兄，
3: 大师兄，
0: 大师兄，
1: 师傅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不。

0: 大人，悟净，
1: 你们好生看好师父。我走了。
0: 大师兄，师父，悟空。悟净，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悟净，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
2: 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妖怪，妖怪啊！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糟闻的鸟，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调养。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

0: 啊，做家庭是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0: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气挂霜赞助播出。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师傅，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5: 你一连伤害了6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14: 不瞒师傅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5: 你
14: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0: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2: 哦，
0: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3: 好，我去拿他。
0: 哎，贤弟，先别着急呀、啊。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3: 好。小弟们，等等，
0: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
2: 哦，
0: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嘿，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6: 哎，八戒，
5: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5: 石头山。
7: 洞什么洞？
5: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5: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5: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5: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要
4: 说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5: 哎，师傅，
6: 悟空，
5: 哎，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5: 哎呦，师傅，
6: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
5: 啊！
4: 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不敢，
4: 快去！
5: 哎，不敢了，
4: 快！
7: 二人去吧。
5: 哎，

0: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像镇上土上的呢。
3: 好，
1: 你看，
3: 这是唐僧。啊，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3: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
3: 哥哥
4: 啊，
3: 哥哥
4: 啊，
3: 看让我抓住了一个。
4: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3: 好，小的们，哎，把他给我抬上来。
5: 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真够重，
0: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3: 你老实点。
0: 啊啊！
4: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5: 啊，没用，
0: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5: 不能放，
3: 不能放，
5: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
4: 啊，
3: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4: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6: 师父，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7: 在哪儿呢？
8: 在哪儿呢？瞧，哦，
3: 啊，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9: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3: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9: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3: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9: 啊！
3: 你们先回洞去，
9: 好，
3: 我自有办法。
10: 师父，
11: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0: 师父在前面。
11: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0: 师
11: 父望师父救命啊。
3: 嗯，哎呀，
0: 师父不可。
11: 哎呀，
3: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0: 哎，师父，
3: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0: 师父，

0: 吐了。
1: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0: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把我们抓住了。
1: 哦，哥哥，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2: 啊，是你这
3: 抓住了。嗯，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对，
4: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哎，嘿，张海，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4: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4: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5: 好，师傅，师傅，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4: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4: 嗯嗯，
0: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6: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0: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名字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6: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0: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7: 你先帮我，
8: 帮我，
7: 你帮我，哎，这是谁呀？
8: 谁呀？
7: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的？叫。
9: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7: 跌跤做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9: 我是蓬莱山来的。

0: 神仙的地方啊。
1: 我就是神仙。
0: 哦，神仙。
1: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0: 好人
2: 的，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0: 神仙
2: 渡了我们，
0: 渡了我们，
2: 是真的好人呐。
1: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0: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去捉拿孙悟空。
1: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0: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1: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0: 羊脂玉净瓶。
1: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1: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1: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有宝贝？
0: 好啊，
1: 来。
2: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0: 老神
2: 仙，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0: 老神仙，
2: 老神仙，
0: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0: 是吗？
1: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0: 老神仙，
2: 老神仙，
0: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0: 是啊，
1: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0: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1: 若是不信，在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0: 那
3: 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3: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3: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3: 多谢多谢。
1: 总是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黑了？
1: 啊、这天怎么黑了？啊，哥哥，
2: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哎、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吧，哎、要不然快把
3: 天
2: 也放不见
3: 来吧。哎
0: 呦，这哈天怎么又亮了？
2: 哎，老神仙，
3: 天亮了。
2: 您法力无边呐，
3: 天灵啊！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3: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
5: 老神仙，
2: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5: 是啊，啊！
6: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2: 哎，真在那儿？哎呦！
6: 孙行者，来了！
4: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

0: 把那孙悟空装得太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你走吧。走，
2: 来走，哎，老神仙，
0: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0: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0: 啊，
2: 对，
3: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对，
1: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0: 怎么样？
3: 好吧，就算我会去。
0: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3: 好好好。
0: 哎，谢谢
3: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0: 对，老神仙，
3: 好，
0: 给您好。哎呦，
4: 大王，请看好宝贝。
0: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5: 好，打开看看。
0: 打开，
5: 是
0: 看
5: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唐僧肉啊，
6: 小的们，
7: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2: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7: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7: 你来。
0: 是。
1: 注意，天要黑了。
7: 小的们，点起火把。
4: 点火。
7: 怎么不灵？
1: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0: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1: 对，有咒语。
0: 好，来，
1: 好，
0: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5: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0: 怎么变小了？
5: 抓住他！
7: 猴毛！猴毛！
8: 上猴子的当了！
9: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7: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7: 你们两个废物！
5: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7: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5: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7: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接回来，
7: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2: 谢谢大王。
5: 走吧。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
7: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0: 慢点！哎呀，别着急！哎呀，

变。Wow.

0: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
0: 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来了。啊，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领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5: 是啊。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8: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遭蚊子猴子，你一激动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9: 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

郭大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哈哈哈！

你往哪逃？

0: 就是他。啊，由黄金生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
2: 哎，
1: 来来。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6: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

0: 酒泡茶，深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0盆，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0盆，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

0: 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

0: 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0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1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

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了。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核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6: 长老，
7: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6: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7: 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

0: 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哥哥，啊，你来看。
1: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0: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1: 真的，
0: 小的们，还有嘞，哎，快，哎，
2: 动手！哎呀，
1: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0: 走，喝去！来来来，
1: 喝，喝喝喝！
0: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1: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3: 八戒，
4: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3: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4: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0: 哥哥，啊，咱们是唐僧肉。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装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

0: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1: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0: 哼，哲行孙，
1: 啊，
0: 啊，哲行孙，
1: 哼，你外公在此。
2: 哥哥
0: 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2: 哦、是吧？
0: 先别打开、啊、别人都跑了、嗯、等有了响声、啊、再打开盖儿、啊、
3: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0: 哦，脚镣都化了
2: 啊是吗？
3: 我的腰都化了、啊，
0: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好，快打开看看。啊，咱看看，
0: 哲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为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3: 大王，
2: 哥哥先敬你一杯。
0: 哎，谢谢哥哥。
3: 哦，还有，
2: 来。
4: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嗯，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0: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0: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2: 嗯，
0: 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0: 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行者孙。
1: 嗯，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1: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1: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0: 我不信。
1: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
0: 嗯，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0: 啊！
1: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2: 贤弟呀！
6: 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7: 哎，放下来！放下来！
8: 放下
2: 来！
8: 大王
2: 啊，
8: 猪八戒不好蒸啊！
6: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8: 哎，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6: 对，
2: 把它皮扒了，
6: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0: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啊啊！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
7: 哎，
2: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7: 吊起来，
2: 走。

0: 啊！阿龙，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在这葫芦里呢。哦，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3: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3: 谢师祖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4: 陛下，太子求见。
5: 太子觐见。
6: 孩儿叩见父王。
7: 王儿到此何事？
6: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7: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6: 父王，
7: 不必多言，去吧。
6: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7: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6: 谢父王。
7: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6: 是。
8: 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0: 果然是座寺院。
8: 是师傅呢？
0: 师傅。
6: 驾。
0: 师傅。
6: 咦，
0: 师傅。
6: 哎。
0: 来，师傅，您瞧。
8: 你看，师傅，
7: 师傅，
8: 你看，
7: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9: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8: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9: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8: 我去吧，你
0: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师傅。
10: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11: 对
10: 啊，
11: 对。
9: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12: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9: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0: 金道报方求借一宿。
1: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1: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0: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1: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0: 院主，
2: 师父来了。
3: 哦，师父
4: 来了。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4: 这寺院。哎，师父，您怎么了？
0: 没什么。
4: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哎，
3: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0: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4: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0: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4: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4: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4: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2: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4: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2: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1: 有请唐老爷。

0: 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

0: 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地看看我。
0: 陛下，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目标？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会胡

相信我的一

0: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1: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哎，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来，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什么事？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4: 啊，
5: 哼！哎，这什么？
6: 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厮无礼。你
5: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坐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5: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3: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3: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3: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2: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得了前腺炎，你是否有尿痛？

0: 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

0: 狡兔，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如果您有前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6: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7: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八戒，深一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高哥，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5: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0: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0: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1: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0: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1: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0: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1: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0: 啊。有，拿来，
1: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0: 啊。
1: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0: 这是死人呢。
1: 这可是宝贝呀！
0: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1: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0: 把他驮出去。
1: 哎，
0: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1: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0: 有好处？
1: 嗯，
0: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1: 钱却没有。
0: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0: 不妥。
1: 那就请回吧。
0: 哼！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去后园？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1: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1: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1: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1: 随我来。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得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1: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5: 谢
4: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
5: 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
5: 啊？
4: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0: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1: 不曾来。
0: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1: 哪有此事。
6: 母后，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0: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0: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0: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0: 徒儿，快走！偷蛋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

0: 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送他一粒吧。
1: 哎，
0: 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2: 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

0: 顺从于我。嗯，
1: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
0: 那你也休想活命。
2: 陛下，
3: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0: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2: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这
0: 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
3: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
3: 哎呀，
0: 他是妖怪，
3: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4: 你们。

0: 菩萨，
1: 今后可要管严点。
0: 梓潼，
2: 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八戒，
1: 你哪儿
0: 错嘞？
1: 他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妖怪，
5: 说
0: 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脆。
0: 妖怪，
3: 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0: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3: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0: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0: 你呀，别啰嗦了，
3: 你
0: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他老胡说。

0: 姐。
1: 师傅，快！
2: 对对。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切！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哎，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2: 师傅，
3: 你听我说，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救命啊！
3: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走吧，咱们走吧。
3: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3: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
2: 师傅，
3: 悟空，
2: 海神好像在那边。
3: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走吧，这边。
4: 救命啊！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
4: 救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现

0: 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1: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1: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

0: 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

0: 百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

0: 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入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上。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武汉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4: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
5: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4: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师傅。
1: 悟空，
0: 海神好像在那边。
1: 在那边？嗯，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0: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2: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哎，走吧，这边。嘿，
0: 跟上，那边。
2: 这边。
0: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0: 师傅，当心啊！啊！
3: 救命！
1: 啊！
3: 救命啊！
1: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3: 救命啊！
4: 就在那儿
1: 啊！

0: 哎，师傅，哎，师傅，
1: 救命啊！
0: 师傅，
1: 救命啊！
0: 师傅，
1: 救命！哎，
0: 师傅，
2: 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3: 让我去，
0: 快去！啊，师弟，
4: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傅，我不是妖怪。
0: 这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1: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师傅，
2: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0: 师傅，
2: 你不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八戒，沙师弟，
5: 大师兄，你看，
2: 悟空。
6: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是，
6: 哎，你这，
2: 哎，快快解下来。
6: 哎，对，
0: 俺去。
1: 师傅，救救我！
6: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2: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5: 师傅，我驮他。
6: 哎，你去，你去。
0: 哎，师弟，我去。
5: 哎，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驮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5: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6: 哎，快走！
0: 哎，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2: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

0: 去。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
0: 啊。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师傅。
3: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3: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3: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

0: 早就知道了。
1: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
2: 闪神，快点，快点，大圣，
3: 参见大圣。
1: 这么多山神土地，
2: 是啊，
1: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2: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汇集，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1: 好了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2: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4: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2: 是啊，
5: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2: 可不是吗？哎呀，
6: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2: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1: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2: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2: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1: 什么？
2: 红孩儿？
1: 红孩儿？
7: 嘿！
1: 弟兄们，起来，起来！
8: 哎，回来了，
9: 怎么样啊？
8: 怎么样？
1: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8: 哎，大兄，
9: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1: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8: 哎，什么亲戚？
9: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1: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9: 是
1: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8: 牛魔王的儿子
1: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9: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8: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9: 沙师弟，喂，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8: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9: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8: 哎，我也去。
9: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
8: 让我去。
9: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了。
1: 八戒，快点！快，八戒！
9: 这是哪儿？这
1: 来来
9: 这，
1: 这边。走。
9: 哎呀！火云洞到了！
1: 走，八戒，快！
9: 哦，到。
1: 前面那边。
8: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呢？
1: 不认的。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兄，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啊！
2: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3: 都怪你一心想趁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4: 别动啊！猪，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大哥，
6: 兄长，
7: 啊，来了，
6: 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世，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哦，
6: 大圣有
9: 要事，
6: 必当尽力。
3: 定当饶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给争斗。
6: 好，嗯，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喷雨。
6: 好，
8: 凤管放心。
10: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1: 啊？好。

0: 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圣怎么样了？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
1: 哦，
0: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
1: 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师。
1: 眷恋大家莫急，待我取还魂珠来。
0: 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它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吧。

0: 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3: 用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3: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1: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3: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0: 师兄，
3: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3: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哎，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2: 打你！
3: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慢，急如火，快如风。
4: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4: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4: 是
5: 是。
4: 哼，
6: 哦，
7: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5: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0: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1: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0: 是啊。
1: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0: 父王，
1: 啊，
0: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
0: 哼，那当然。
1: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父王，您别担心，你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子们，
2: 有，
0: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2: 斋？
1: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0: 怎么吃起斋了？
1: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4: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
1: 你这憨货！
4: 啊！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

0: 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1: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

0: 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呢？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

0: 给小火如天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

0: 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宰王？
1: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1: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2: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
3: 你这憨货！啊！

0: 你
1: 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2: 啊，快把他解下来！
3: 慢，
2: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3: 啊，父王，
2: 何事？
3: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2: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3: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4: 我的儿。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2: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5: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2: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想来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0: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0: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1: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1: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0: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1: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
3: 多谢菩萨，
1: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2: 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4: 悟空，你快去看看。猴哥，使劲！快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他，拿住他！
1: 在那儿呢，
0: 那儿呢，
1: 这是，
2: 怎么搞的？这个啊，
3: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2: 好说好说，
4: 贫道还礼啊！
3: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2: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3: 何为百姓？
5: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2: 是啊，是啊，
3: 君王。还发赏钱？
5: 是啊。
2: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3: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2: 和皇帝差不多呀。
5: 对，
2: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6: 这是皇上赐的御酒啊。
7: 是啊，
6: 陛下，
7: 来来来来，尝尝。
6: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7: 万寿，
5: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6: 请请
7: 请
6: 请
7: 请请请
3: 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5: 寻亲的？
0: 他是寻亲的。
5: 寻亲？
0: 这是他的亲人。啊！
8: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7: 是呀，
3: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7: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8: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3: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8: 逃走？
3: 逃？
8: 不能逃啊！
7: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3: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7: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3: 啊，他在……哦，
5: 他在那儿啊。哎，
9: 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7: 齐天大圣，
9: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0: 护身，
9: 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7: 好，这，这给你。
9: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7: 啊，真的，真的，齐天大圣。哪儿去了？
11: 哎呦，我叫你
5: 快点，快点，
11: 三娃的
5: 老东西，这来个老东西，都叫
7: 齐天大圣。
12: 长老，请用斋饭，
13: 多有打搅。
9: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7: 师傅，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9: 好说好说。
12: 说来话长啊，
13: 师傅。
12: 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

0: 低于位下，
1: 太酷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2: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3: 这太不公平了，
1: 真是欺人太甚。
3: 对，欺人太甚。
4: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5: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宇，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哎，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
0: 呢？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

0: 哎，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吗？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1: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哎，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哎，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
2: 你挪一挪吧，啊，不动，哼，你缺你的吧？你躲开吧。起落。啊，哎，这边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哎。
0: 你们都变好了，
2: 哎，你瞧我的，嗯，哎，真香，上来，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2: 来，
0: 师弟，哎。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3: 大仙，
0: 说，
3: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0: 对对啊，
2: 赶紧去看看。走走。
0: 回去
2: 进去看看，
0: 走，
2: 快。
0: 谁把贡品吃了？
2: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可不是嘛！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2: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4: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
2: 来。对，
4: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多谢金丹圣水。
2: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0: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6: 就
5: 给我们
6: 一些圣水吧。晚辈小仙不必服拜，既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多谢了，
2: 三清爷爷。
0: 让我先来，
2: 什么样
0: 的别瞧。
2: 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6: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6: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0: 我来打的。

0: 情不可泄露。
1: 不是是是。
2: 大哥，嗯，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3: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啊。
2: 你的圣水呢？
4: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
3: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4: 儿。可能
3: 啊，喝喝喝
2: 喝喝喝喝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3: 毛脸和尚，
2: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0: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5: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3: 哼，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6: 对，
3: 把他们押上来。
6: 是，
5: 押上来。
7: 八戒，来来
8: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8: 看，
9: 大哥，你看，
0: 师傅，莫怕，你瞧，
8: 就是他们。
10: 你看，
0: 八戒跟上，
10: 哎，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6: 对，推出去。
10: 走。
11: 且慢。
10: 去。
11: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2: 这……
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1: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2: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5: 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3: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5: 遵命。
10: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3: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6: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2: 陛下不可鲁莽啊。
2: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2: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2: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3: 什么？
12: 好，
3: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2: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4: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2: 先生上哪儿去
14: 求雨呀？
2: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4: 讲什么？
2: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4: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2: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白。

0: 最好。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

0: 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

0: 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好。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5: 一官，
14: 一官而已。
16: 我那落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17: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金藤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9: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20: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21: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22: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2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22: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

0: 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

0: 下，贫道上船求雨。
1: 哎，先生上哪儿去？
0: 求雨呀。
1: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0: 嗯，讲什么？
1: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0: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1: 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2: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0: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疯狂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哼！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4: 哎，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大雷公、天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6: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6: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6: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0: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0: 不好啊，你看呐、啊。
1: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嗯。
3: 陛下，
4: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3: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4: 再赌什么呀？
5: 我要和他比坐禅。
3: 哦，坐禅。
1: 那好啊，陛下、
4: 嗯、
1: 正好观赏观赏。
4: 嗯，寡人正好观赏。
6: 啊，悟空。
7: 师父，
6: 这坐台我倒成。
7: 哦，
6: 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7: 那好那好，
6: 只是这云台。
7: 哎，师傅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8: 哎，师傅上去吧。
7: 啊，请
8: 上吧。
7: 是啊。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哎呀，三弟，哎呀，

0: 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
0: 再定输赢。
1: 高，嗯嗯，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叫。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4: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嗯，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4: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5: 哎，师父放心。嗯。
6: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7: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6: 这是何故？
4: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1: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
0: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2: 桃
3: 核？
2: 桃？
3: 桃？
2: 桃？
3: 桃？
2: 桃核？
3: 桃
2: 核？
3: 桃
2: 核？
3: 桃
2: 核？
3: 桃核？
4: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5: 是。

0: 是糊。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糊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猜和尚。

0: 哎，不是让我办道士，办道士吗？
1: 哎，变了变了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0: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1: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0: 嗯
1: 啊，哎。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1: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0: 是个和尚。
1: 道士，
0: 和尚，
1: 道童出来。嗯，道童出来。
2: 哎，小和尚出来
1: 啊，
2: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3: 你
4: 哦，师父
1: 啊，
4: 你不是让我
1: 回答。
2: 嗯，
3: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1: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3: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2: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3: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1: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5: 走吧
1: 你们谁先去啊？
2: 哎，陛下，我先去。
5: 悟空，
2: 啊，
5: 可要仔细。
2: 师父放心。
6: 国师，
2: 恕我大胆，领先了。
3: 好，去吧。
2: 哦，哎，哦，哎，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啊，快点，
7: 二师兄，
8: 啊，
7: 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8: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
7: 嗯，
8: 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哦，啊，你看，
4: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2: 陛下，什么事？啊，
4: 真好本事啊！
9: 一点吧都没有。
4: 对，
2: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1: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2: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3: 哼，
2: 啊，
3: 砍头就砍头。
2: 哦，
3: 砍吧！

0: 你看，你看，
1: 你
2: 啊，你
1: 太棒了！哎，跑了，跑了，跑了！

0: 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0: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0: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0: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0: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

0: 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 羊是头回正，

0: 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

0: 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

0: 刚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哎，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9: 你回来了。
8: 哎，哎呦，
10: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

0: 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1: 陛下是想
0: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1: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0: 太师，
1: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2: 太师请。
3: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4: 太师请。
3: 请
5: 请
4: 请
5: 请
4: 请
5: 请
6: 八戒，
3: 请坐。
1: 多谢
6: 请那边请师父。多谢多谢
4: 多谢。
6: 师父，
4: 师父，师父，
6: 师父，怎么回事？
4: 师父，师父，师父，
6: 怎么了？
4: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3: 就？
6: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4: 哎呦，二兄，哎呦，哎呦，
6: 师弟，
4: 二兄，哎呦，
6: 师弟，
4: 哎呦，
3: 二兄，
6: 师弟，
4: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怎么疼起来了？
3: 师父，
4: 哎呦，哎呦，
7: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6: 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3: 师父，
7: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4: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6: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8: 悟空，
6: 师父，
7: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7: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6: 子母河？
7: 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3: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4: 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6: 师弟，
4: 师哥，你看他那里头是洞呢。
6: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4: 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3: 哭，
6: 好说，师傅，
3: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天药来打一打。
6: 好说，好，
7: 吃药也不进事啊。
4: 那可怎么办喽？
7: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0: 土。啊！啊！
1: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0: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2: 哦，啊，你可是孙悟空？
0: 哦，正是，正是我。
2: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0: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2: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

0: 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什

0: 师傅，师傅，
1: 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0: 喝吧，师傅，
1: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3: 太师，
4: 啊，陛下
3: 怎么样？
4: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3: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

0: 师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这如何使得？
2: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
3: 师父好运气、
4: 二兄别乱说。
0: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啊。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0: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啊！
4: 磐石，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0: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
0: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2: 瞧你这模样，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2: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大师兄，你看，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2: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0: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4: 不能啊。
2: 师父，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啊。
1: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
2: 是啊，
3: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2: 好，
0: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爸妈
13: 回来了。
1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5: 晚上好，15时，湖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途中强降雨区需防范。具体来看，今晚南部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武汉、孝感、荆州、天门、仙桃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东移，东部局地有大暴雨，最高气温徘徊在30度上下。后天雨势减弱，鄂西及鄂东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北部稍有下滑。强降雨天气做好水稻田间管理。来看城市预报。武汉大到暴雨，24到32摄氏度；宜昌中到大雨，22到31度；襄阳小到中雨，20到28度；恩施中到大雨，23到30度；十堰中雨，21到27度；荆州中雨，23到30度；荆门中到大雨，21到31度；随州中雨，21到29度。孝感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咸宁大到暴雨，25到35度。

0: 鄂州暴雨23到34度，黄石大到暴雨25到34度，黄冈暴雨24到32度，天门大雨转中雨23到32度，潜江大雨转中雨23到33度，仙桃暴雨转中雨24到33度，神农架小到中雨18到28度，新疆亳州晴间多云13到26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14到27度，西藏山南多云7到23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到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抢抓二季度黄金窗口期，同步推进七个重点高铁项目全线提速；
1: 昨晚到今天，湖北十个县市区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转移避险，守护堤坝，抢收小麦，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
0: 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武汉体育学院研发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快速走向市场。
1: 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天启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全国高铁主干网核心区位，湖北同步推进七个重点高铁项目，总里程980公里，全力贯通沿江、湖南、京港等国家主通道湖北段。抢抓二季度黄金窗口期，全省高铁项目全线提速。
2: 七个项目980公里，约占湖北现有高铁运营里程40%，接近武广干线总长。多条线路为国家高铁网的骨架段，是长江经济带的主动脉。西石高铁补上西北缺口，形成武汉、郑州、西安高铁三角闭环。宜兴高铁打通鄂西山区任督二脉。

0: 沿江高铁合武、沂福、武汉枢纽直通线，东连长三角，西接成渝。湖南高铁宜长段构筑湖北第二条南北纵线，阜黄高铁北上京津冀，南下粤港澳。七条高铁中，两条年内通车，五条全速攻坚。关注度最高的西石高铁22号湖北段已经开始试运行，通车后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可达。
1: 把运行时间、停站时间这些关键数据采集准了，为今后制定列车时刻表提供重要依据。
0: 同时，打通鄂西瓶颈的宜兴高铁已进入静态验收，年内也将通车运营。
2: 瞬间给落实，发现一个，登记一个，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的闭环管理。
3: 这里是新建合武高铁湖北段四标的智能建造监控中心。为了保障施工进度呢，建设者将沙盘与进展实时的显示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目前工期刚刚过半，建设进度已经完成超过70%。
0: 沿江高铁湖北段全长898.5公里，约占全线总长超40%。目前合武段正集中开展箱梁架设，沂福段主体施工全面铺开，武汉枢纽直通线5个标段多点动工，全线2030年通车后，从湖北出发，3至4小时可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4: 攻克一个架梁线上的卡空节点，两个预制羊场也正在开足马力制架无缝衔接。
5: 预计6月初，沙坪洲隧道出口将与协定大力城顺利贯通。
0: 此外，湖南高铁宜长段地下基础稳步推进，阜黄高铁力争年内动工。到今年底，湖北高铁里程有望增至2700公里，米字形网越织越密，枢纽能级持续跃升。
6: 高标准规划建设汉阳站、天河机场站等高铁枢纽，推动高铁与地铁无缝衔接。目前正在全力争取京粤等一批我省重点谋划的铁路项目能够纳入国家15规划，形成良好的项目接续。
3: 再来关注这一轮的强降雨。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下午3点，武汉、宜昌、孝感、荆州、黄冈、仙桃、潜江、天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石、襄阳、恩施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有147个站点发生暴雨，黄冈麻城、仙桃、孝感汉川、宜昌五峰、兴山、荆州江陵、洪湖、天门、潜江、武汉汉南10个县市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雨量最大的地方出现在黄冈麻城，达158.5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在仙桃渔场，达86.5毫米。今天下午，省防办举行了防汛会商，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雨带会向东移，武汉、汉川、仙桃、洪湖、忻州、黄陂等地都会有大暴雨的侵袭。虽然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的这场雨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低一些，但是随着这样一个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晚上开始，整个以上提到的区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那么在会商当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个好消息，长湖在今天中午12点退出了警戒水位。应该说这几天随着引江济汉、撇洪的不断的作用，使得长湖的水位不断的下降。当然随着新一轮降雨到来，长湖依然会面临巨大的防汛压力。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整个防汛的应对强降雨的情况。先来说人员的准备情况。那么本次应对强降雨天气，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我们省是前置部署了抢险救援队伍394支，达到了12893人，确保险情能够及时的、快速的响应、科学的处置。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是紧急派出了1650名的消防战员，到武汉、荆州、孝感、黄冈等7个市州开展前置的备勤。总队是650名的这样一个消防指战员，在荆州各个重点险段进行除险加固。再来说相关的器材及物资的准备情况，9台卫星融合移动基站以及50台卫星电话，将保证通信装备到高风险区的乡镇村。另外呢，湖北通信行业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也是预置了保障人员2521人，应急抢险车六百五

0: 九台，卫星电话258部。那么今天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就在宜昌长阳进行相关的保障工作。
1: 两轮强降雨过后，荆州菱角湖水位一度飙至42.02米，创下历史新高。昨晚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地段凌晨突发漫堤险情。目前荆州菱角湖水位虽回落至41.55米，依旧超过警戒水位。一条3.1公里的老堤坝正迎来70年来最强汛情。
2: 我脚下的这个大坝呢，至今已经有70岁了。这一次的防汛可能是对它压力最大的一次，因为在我左手边的菱角湖，我们看似只有一个湖，但是它的湖的前面还有3个大湖在持续不断地为它输送水量。这个大坝它就是我们菱角湖管理区的一条底线，是最下游的下游。如果它守住了，它就能够保住我们下面9000多亩农田和居民的安全。所以今年这个大坝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3: 堤坝告急，救援星夜赶来。昨晚10点，正在石首演练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230名队员闻令而动，今天凌晨5点就已经在这里抢筑子堤，与时间赛跑。
4: 目前在南湖两侧东侧和西侧堤坝进行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我们到下午5点之前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2: 我身前这一排抽水设备啊，他们正在火力全开，他们以每秒30立方米的速度向外排水，那么这些水将会通过我面前这条河流入长江，来减缓我们菱角湖的水位压力。
3: 抽水筑堤守护老堤，大家拼尽全力，但危险还可能隐藏在每一个细微处。采访中，蹲在堤坝边的清河社区书记吴光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这个点位，三清点位就在这个地方，
2: 就这里。
5: 这你看这，现在水还在往下流嘛？这是不是？但只要那个水量不大，再就是呢，清水就没问题。它如果是你继续流的还是浑水的话，那就说明带来有泥沙走嘛。那就不行啊、那就要进一步的处理。这个红旗就是做记号的嘛。
2: 现在在这我们巡查的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少个散心点？
5: 应该有个7-8处吧，至少是每2小时必须巡查一遍。
3: 吴光雄说，这座老堤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也到了他们这一辈反哺的时候。
5: 他呵护了保护了我们的生命，在他这个堤坝的这一生中，目前是最大的一次洪水，我们要更好的来保护他。
3: 今晚新一轮的暴雨又将来袭，水位可能再次上涨，守护老堤一刻不松。
6: 今天上午，宜昌五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山区，暴雨天气最怕的就是山洪与滑坡。今天记者在五峰长乐坪镇采访时，就遇到了山体开裂的险情。
7: 暴雨在下，但是党员干部的脚步没有停下，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干沟村，大家可以看到身边的这个沟渠啊，现在已经水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村民们介绍，昨天晚上这里还是水，基本上是没有水的，一夜暴雨，这个沟渠这里山洪就已经下来了。现在的村两委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沿着这个河流往上，上面有27户这样一个居民呢、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
8: 哎，那个河的水，这个强哥有没有影响？
9: 强哥，哎，快点有影响。
8: 哦，快点有影响啊！
10: 再次还好。
8: 如果说有风险高的话，及时要跟我们联系。
9: 好。
8: 我好，马上处理。
9: 我昨天晚上很听见声音特别大，我起来一看，下大雨，涨大水，我就在周围看了一下，你看那根柱子。拦住那根柱子了，我就必须要搬家了，要走了。
2: 只要水到那根柱子，
9: 对吧？对。
3: 刘忠新在干沟村住了60年，他很清楚他家目前还没有达到转移条件，不过村里通过监控随时关注着。就在记者跟随巡查时，一个新险情突然传来，附近的红鱼潭村上阳坡地段山体裂开一道缝。
11: 昨天的区别就是这个缝还大概只有一个15公分的裂缝，就是今天这个缝就变大了，像这个位置就有了20公分宽了。这个农夫已经通知他转移了，前面这幅都快出风去了。
12: 第一时间是通知受威胁的农夫转移，把他转到安全地带，涉及了交通管制。第二个就是通知我们的

0: 地震专家迅速到现场来查勘，
1: 信息迅速上报，等待处置。而暴雨红色预警下，什么时候搬，什么条件暂时不搬，依据是什么？在长乐坪镇，一页纸、一张图、一张表的山洪预案，把工作做在了洪水前面。
0: 这个一张图上非常直观的啊，我们转谁，转到哪，由谁来转，这个一看一目了然，是个非常简洁、一看就懂的那个应急预案。也是非常科学的一张纸，它是说了这些户的这个它的隐患类型，比如说我们的地灾点、我们的山洪区域。一张表就是我们这个负责转的这些责任人转到哪些户，怎么转，转到哪里。
1: 目前长乐坪镇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全镇共转移两户村民，防汛人员时刻待命，密切关注雨情变化，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2: 昨晚在暴雨席卷前的襄阳市襄州区，持续多日的雨口夺粮进入最紧张的时刻。
3: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的城冢村，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大家可以看见啊，天空已经在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在我身旁抢收的这个机器依然在轰鸣当中，那在我脚下的这片地是今天刚刚抢收完毕的，可以看见我旁边的这一块田地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在我旁边种植户还在排队等待着农机过来抢收。
4: 今天中午也是看天气预报说是有雨，就抓紧在抢收。我家的小麦还可以，没有出芽，就是水分有点大。
3: 您家的那个地里水分大概在多少？
4: 30到40。
1: 一车刚割完，等候的村民便围拢过来，借车灯光查看刚收的麦粒。今年小麦含水量比正常年份20%偏高，好比踏实了不少。
5: 20亩。
3: 现在一个情况是啥样的呀？
5: 隔的还有2亩。
3: 你家今年情况怎么样？
5: 你们得收个800斤。
1: 田里农机不停，路上运粮车穿梭，大批外地农机手星夜驰援，与本地机手并肩作战。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调集的4200多台收割机，90%以上是适应湿滑田块的履带式机型，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争分夺秒加快抢收。
6: 5月1号出来的，在雨前帮老百姓抢收一下嘛。今年倒伏的比较多，不好割。
1: 在这场跨省驰援的背后，是一份更深的温情。在襄州区黄龙镇，180多位河南农机手赶来支援12万亩麦收，乡镇腾出院落场地作为暖心落脚点，停车、热水、洗浴一应俱全，饱含襄阳风味的牛肉面礼包也送到了农机手手中。
7: 我们河南人喜欢吃面，就像来到家一样，回到温暖。
8: 你来收割我守护，你来休息我服务，每天晚上也会加强夜间巡逻，为我们的麦客进行安全提醒。
1: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今天中午，襄阳536.19万亩小麦已收466.63万亩，进度达到87%，五月底前全面完成下收工作。抢收下来的湿小麦随即被送入烘干环节。目前，襄阳市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开足马力。从全省来看，麦收已近90%，2400个烘干点，10000台烘干机正连轴运转，烘干进度过60%。
9: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0: 这一周，湖北经历了2轮强降雨，暴雨是一场大考，它考的不仅是应急反应的速度，更考出一个深层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政绩观要平常时候看得出来。昨天开始，湖北多地拉响2轮强降雨警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宜昌五峰长乐坪镇的干部，一张图、一张表、一页纸，标注着每个隐患点、每户需转移群众、每条转移路线，赶在洪水来袭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荆州城区57个溢涝点、129台应急排涝设备提前就位，1700多名防汛人员进入临战状态。这些打提前量的准备，是暴雨来临时最大的底气。有人说，最大的雨啊，应该提前下在手机里，下在预警里，下在每一道有备而来的防线里。平时。

0: 而把功课做足了，雨来了才不会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本周第一轮强降雨中，无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应急救援人员彻夜转移群众，遇到行动不便的就用担架抬出来，交警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指挥交通，嗓子喊哑了，手却一刻没停，志愿者趟着积水一趟又一趟把被困群众背出来，记者扛着设备徒步几公里冲进受灾核心区，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确认每个人都安全。站得出来就是从旁观者变成当事人，暴雨面前没有分内分外，没有这事儿归不归我管的考量。交警不是排水工，但他站在水里就是路标，记者不是抢险队员，但他用镜头传递最珍贵的一线信息。站得出来是把我字缩到最小，把群众两个字放到最大。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危难关头豁得出来。5月18号清晨，松滋市南海镇牛石坡村暴雨如注，54岁的村党总支书记王进国巡查险情时听到呼救声，72岁的冯大爷被卷入近1.7米深的湍急洪流，王进国二话没说跳了下去，水太急了，冯大爷拼命喊：“你不要管我了，你还年轻，你不能死。”王进国在水里吼了一句：“就算是死，也要把你救上去。”他在洪水中托举老人近半小时，多次呛水，最终在村民合力下将老人救上岸。豁得出来是把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彻底扔掉，在共产党员的价值排序里，群众的生命排在所有选项的最前面。这一跳量出的不是水深，而是一个党员心中群众的命到底有多重。平常时候看得出来是把功夫下在风雨之前，关键时刻站得出来是把我字缩小到最小，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是把人民放在至上的位置。迎战暴雨的战役还在继续，风险挑战还没有结束，保持看得出来、站得出来、豁得出来的实战姿态，这才是面对暴雨应该交出来的真政绩。
1: 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武汉体育学院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现实。
2: 走进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乒乓球台前，学生挥拍进攻，扣杀变现，灵活的机器人小秋快速移动，稳稳回击。
3: 打的次数越多，它就会越厉害。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回合，比如拉上旋球，可以重复练习上千次，练习效果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好。
2: 乒乓球机器人小秋由机械臂、二维滑轨、高速双目相机组成，能覆盖半个乒乓球台，最快移动速度为每秒6米。2023年研发成功，是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一般情况，乒乓球球速达30米每秒，小秋能通过双目立体视觉，在0.15秒内捕捉球路、测算轨迹，并在毫秒级精准计算回球角度，灵活击球。目前，小秋已经创下连续对打6241次零失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4: 模拟的人的手、人的手腕、人的肘、人的腰，就这四个自由度。
2: 每天小秋生成的训练数据达到数10万条，他的学习能力让这款机器人备受市场青睐。3年来，随着小秋的数据量增加，他还可以模仿专业运动员的某一项招牌绝学，如拧拉、侧身冲球等专业技术，陪练质量越来越高。
4: 给他一个基础的模型，比如说我把球回过去加50分，回到我指定的落点再加100分，但如果他失误了，我可以给他扣1000分，他就会尽量去往好球模型上面去靠。
2: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进入国内的社区、科技馆、学校、球馆等市场，未来武汉体育学院还将研发能模拟特定运动员单项技术动作的陪练机器人，并将运动陪练机器人拓展到羽毛球、网球、足球等更多球类项目。
5: 今天，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正式启动，一大批湖北最新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0: 现在湖北的科技已经可以让我无痛练出腹肌了吗？
1: 无痛还是不可能的，不信你试试。哦，模拟宇航员在太空失重环境当中360度的去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
0: 机器人，又一台机器狗，机器人跳舞，机器人战队，这是会打架的机器人吗？难道
2: 英雄机器人可以发射42毫米的弹丸？它是有两个摄像头，负责去识别其他机器人，就自瞄跟开挂一样。
0: 我抓住这个就能把我从水里面救上来吗？难道
3: 通过抛投系统直接就下水了，可以识别到那个人，
0: 然后再自动规划路线把他救回来？
3: 对，不需要人操作。
0: 哦，太厉害了。
4: 现场汇聚政府、高校、企业等100多家单位，展品覆盖人工智能、地质科学、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
5: 希望我们今天的展示的内容能够提起市民对科技的兴趣。
4: 未来一周，湖北还将举办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活动，让科技走进大众。
6: 再过不到20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战幕。今天由墨西哥驻华大使馆与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墨西哥足球嘉年华暨2026世界杯开赛盛典在北京举行。
7: 绿茵场上，十支由世界杯参赛国驻华大使馆组建的外交官足球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足球友谊赛。那么，这也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奏响了预热的序曲。
4: 哨响开球，外交官们脱下正装，换上球衣，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抢。赛场之外，热气腾腾的热干面、面窝、宝康高山绿茶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长江三峡主题的荆楚文创产品收获满满人气。
8: 一来我一看，哎呦，这么多湖北的企业，各种那个文创产品啊，也是相当好。
9: We are really happy。
4: 我们真的很高兴，也很惊叹今天活动的举办，这离不开湖北的大力支持。
10: 湖北国际传播中心将依托各类平台，搭建全球资源与湖北发展的连通纽带，向世界讲好湖北故事，传递湖北声音。
4: 湖北广播电视台还将联合墨西哥驻华大使馆，组织十支世界杯相关国家的外交官及家属，到湖北开展系列交流访问活动。
11: 足球它本来就是一种没有国界的运动，包括目前阶段我们的楚超啊，也非常的热闹。我们也相信呢，我们的楚超也会走出湖北，火遍全国。
12: 通过这个活动啊，建立这么一个平台啊，发挥呢我们省和墨西哥包括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些比较的优势啊，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多赢和共赢。
13: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4: 张世敏，男，汉族，1971年5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肖鹏飞，男，汉族，1979年12月生，大学在职工程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宜昌市夷陵区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党委常委。高任，男，汉族，1979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在职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荆门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任市州党委常委。陈威，男，汉族，1979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沙洋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市州副市州长人选。胡泽英，女，汉族，1974年2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协助院长负责日常工作，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市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将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近日，仿武高速草池坪隧道正洞掘进突破7678米，实现掘进。

0: 部分目标。房武高速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届时十堰至神农架将实现1.5小时直达。今天，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龙舟公开赛黄州站总决赛在黄冈举行，全省34支龙舟队伍雨中竞渡，江汉大学队包揽200米、500米及团体总分3项冠军。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1: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2: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3: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2: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3: 要有，是吧？
1: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4: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0: 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八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0: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0: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8: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

0: 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过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4: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7: 分2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 下葬封道，

0: 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1: 因湿量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4: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5: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6: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1: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

0: 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

0: 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你帮我和重南哥说，

0: 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1: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2: 我去上班了，鹏飞。
0: 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了啥？
3: 校园活动，

0: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 过来吧。
0: 不好意思，
2: 你是南哥。哎，你怎么来了，童南哥？
0: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2: 没有啊。兄弟，真是。
0: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人肯定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
2: 这位姐姐是
3: 不能说话。
0: 算了，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了，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1: 行，走吧。
2: 童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3: 没事，
2: 这几天谁呀，童南哥？
3: 你跟这些事就开不了了。
2: 你看嘴，你真的有急事儿啊？
3: 童南打电话回来了，
2: 他接到动辄鹏飞了。
1: 童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2: 接到了，
3: 接到
2: 了。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1: 不好意思。谢谢了，
0: 谢谢。
1: 童南接到动辄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3: 放心了，放心了。
4: 探园林啊，给春天续缘。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童南哥家是一个院儿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5: 闭嘴，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
0: 不好意思，宝宝，
6: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4: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用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
5: 这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个爷子干嘛呀？
4: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逛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吸点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排不到了。姐姐，你是哪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
6: 我算是黑龙江人吧。
4: 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
6: 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
4: 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庆。李姐，苹果。
6: 啊，你们自己留着吃。
7: 没事，
6: 谢谢啊。够了，
7: 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6: 够了，放不下了。
7: 这个茶干。
0: 动车，
7: 茶干特好。
0: 回家。走，请您说再见。
8: 再见啊。
6: 再见。

宋颖，动辄，宋颖，林工，哎，林工，你先别着急。 童楠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动辄现在在同济，我慢慢跟你说。宋莹和超英现在已经上了去。

0: 上海的火车，邓哲和鹏飞现在正在图南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1: 林姐，我没太听明白。
2: 林叔叔，这是林邓哲留下的纸条，他要向孟非一起去上海看哥哥了。
3: 小心点，快点快点，快点！
2: 邓哲。吓死我了！你乱跑的，
4: 爸，处理鹏飞联系，回去好好揍他。
3: 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出来。
1: 哎呦，回来了！哎呀，总算回来了！哎呀，哎呦，你好好想象了啊，不能想象，不能干这个错误了啊。
2: 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2: 多亏了一年了，谢谢啊，
3: 没事，阿姨，
1: 没事没事，
2: 我们回去了啊。
1: 对，孩子啊，好好想想啊。
4: 好棒，我帮你爸妈急死了，
2: 我也想回来了。
0: 你们谢谢啊，
3: 走，都下了，
0: 进去。
4: 来一个
2: 啊，林姐，回来了，谢谢啊，庄老师，谢谢啊。
5: 站好。站好！
6: 我是管不了的。
5: 你先，我打。来，屁股撅起。屁股，你自己说该不该打？问你呢。
3: 站这儿。
5: 往后点。
3: 你跑出去几次？你还进四次。
5: 转过来。
6: 朝你打打。你不打我打。
3: 你说话，还敢不敢了？
6: 不是，我说林工，你这个孩子，你还有量距离吗？
4: 你就敢上人家的车？
5: 我一回就让你长记性了。
6: 怎么办呀？我们跟你妈妈怎么交代？你爸爸疯了，我们怎么
7: 样？林动真又调皮了。
8: 干嘛把声音调小啊？
7: 我想听林动真挨打。
8: 张老师养这个外甥，头疼了。
7: 该打，小小年纪胆那么大。瞒着大人偷偷跑去上海，盖他！
5: 我记不住是不是？
7: 不错，
5: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想孩子了没。
9: 都说外甥多像舅，像王哥可真不像庄老师。
0: 还再打几下？
7: 以前家里都没电视，林家打骂动辄，庄家出去劝架是传统节目。今年这节目不传统了，这两家混合双打。好久没听见那小子挨揍了，是真亲切。
5: 对，
6: 说谁亲切？
5: 你坐那边呀！你坐在这边影响我发挥啊！
3: 你记住没有？
6: 哥，
3: 说呀，
6: 记住没有啊？
5: 记住了呢，不然都记不住是不是？
3: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想什么都。
5: 你来，
6: 不打。
5: 还在打几下？

0: 有一个叔叔说他是来赔礼道歉的，他说他姓钱。
1: 超英，
2: 你看什么？旷了一天课，把作业补了，在写份检讨。
0: 小天，去把邓子的爸妈喊过来。

0: 你旷了一天课，去把作业补上。还有啊，写份检讨。小婷啊，万阿姨盯着他啊。嗯。
1: 没声音了，这就打完了。打得不够啊，要是我的小孩偷偷跑出去，我打到天亮。
2: 哎呀，打完了。
3: 打累了，中场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做。
4: 鹏飞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这不想着孩子也不容易，偶尔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就没有逼着他再回去上课。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又看见俩孩子了，他俩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我心想肯定是经过你们允许了的，就没细问。正好呢，跑上海的长途司机是我的一个兄弟，我信得过他。
0: 你信得过？你是孩子什么人啊你？
2: 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的妈妈交代。
4: 向东哥跟华莲姐，我们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公社的。鹏飞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
2: 你带孩子出门不能不和大人们打招呼。
4: 鹏飞不让我说，不是我要故意瞒着你们。对，我今天来是诚心向你们道歉的，就是路上走得太匆忙，只能来得及买鸡蛋糕，你收下。
2: 鸡蛋糕你拿回去。
5: 这个不是，拿走。对不起了，
6: 哎不，你拿着，哎，你这怎么了？这，
5: 行了，
6: 坐着，
5: 没事
6: 吧？
5: 先坐着，先坐着。怎么就摔倒了呀？
6: 啊？怎么了？
5: 怎么回事？要不去医院？怎么回事？
4: 啊，没事，一天没吃东西，应该是饿的，喝点水就好了。
6: 你们跑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
4: 我们现在是一趟车两班倒，多跑多挣，谁跟钱过不去。
0: 你在这待会儿，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5: 对，喝口水吧。
2: 要不要给邓哲、彭飞也下一碗？
0: 他俩不配。
2: 钱师傅都有力了，这两个皮盒也得吃，打归打，饭还是得吃的。嗯，有空你去休息吧，这我来。
0: 莲姐，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要跟你说什么事情？我和钟老师坐火车去了上海。在图南的宿舍找到两只皮猴，我和庄老师坐火车找到皮猴。
7: 董哲说，哇塞的，他和鹏飞出了站，看到图南带着一个女孩子在街站口，图南在镇上等了两个多小时，那个女孩子就陪了他两个多小时。董哲说他是图南的同学，董哲还说那个小姐姐长得怪好看的。
2: 邓哲真这么说啊？
7: 我这一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要不你再深深点。

0: 孟非哥，应该的该你写错了啊！
1: 小明，你别看了，你盯着我写不出来。叔叔阿姨让我监督你们。
2: 林同哲，你写作文那么慢，怎么写检讨这么快啊？

0: 写
1: 作文你有经验，写检讨
0: 我有经验。小天，你回去写作业啊，这都期末了，你不复习你爸考不好。
2: 不就写检讨吗？我俩会写。
3: 那你们好好写。

0: 喜欢吗？喜欢吗？
1: 没喜欢。
0: 那你喜欢什么？
1: 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骂，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的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大舅妈也急了，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大舅大舅妈真着急。
0: 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
2: 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兼职赚外快啊。
3: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
3: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2: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跟读者吗？
3: 我就是考虑你们呀，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有个这皮猴子再添辆自行车。
2: 你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我。
3: 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2: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的？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3: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是不是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2: 你怎么这么漏吗？我
4: 林工在外头是
5: 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怎么还不知道呢？
4: 怪不得林工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5: 这事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林工啊！
3: 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2: 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
3: 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那现在就是能多跑多挣钱。他还说大家就怕哪天政策变了不让承包了，所以能多挣的时候就尽量多挣。
2: 是啊，饭都捞不着吃，胃疼成那个样子。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图南带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校园是真美啊，里面的孩子看着就不一样。
3: 舅大爷很美，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
2: 那能养吗？哎呀，今天图南跟同学介绍庄老师的时候，这是我爸，哎呦，我羡慕的嘞，眼都红了。咱俩得想个法子把董哲弄进大学去。
3: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我以前总是

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前日不一句话点醒我，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杜老师说呀、上好大学，学校是有补贴，那买书，万一再谈个恋爱，家里总是要支援的。

0: 大舅舅、大舅妈，检讨书写好。
1: 就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2: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1: 要不是东哲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图南怎么到车上去接你们了？
2: 哎，彭少，图南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0: 哥和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图南哥坐一块儿，林动哲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儿，林动哲和他聊一路。那个女同学是图南哥的同班同学，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2: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轻松？
0: 林动哲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和他家事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啊，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济分开之前，林动哲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2: 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接着训。我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
1: 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哎，你说说这是说笑话，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竟然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3: 东哲跟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飞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而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了？
1: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来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个大黑板贴得密密麻麻，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可该怎么不一样了。
3: 我都想跟你去一趟同济，要不是担心小婷一个人在家里。
1: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情太偏执，我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3: 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0: 哎，厂长，
1: 没事吧？
2: 没事，
1: 把我包，
2: 我给你起来，你先起来。
1: 没事。哎呀，

0: 蓝厂长，不行啊！价格双轨了，元器件厂要涨价20%。20%？
1: 镇政府也管不了，说是上面允许的。哎，
0: 那这不咱们就没利润了呀？
1: 什么利润了？还要赔的。明光。 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安厂长，小宋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 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0: 行，材料我懂的，那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
2: 把我车锁上。

0: 用工我去找他。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灯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做一把椅子，注意平力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 测绘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还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
1: 连绵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儿啊！你们放开了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
2: 妈，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啊？
3: 才两个，
4: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5: 大家等一下。 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6: 好。
7: 女生的信。

0: 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1: 啊，幺儿，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哎，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鸿飞呢？这么冷天还出去玩啊？
1: 他呀，你在林动之家看书写作业呢，去了好一会儿了。
2: 鸿飞去林动哲家做作业？
1: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孤南哥。
1: 孤南哥。
0: 孤南哥，你回来了。
2: 做作业呢？
0: 啊。
2: 还挺热
3: 啊。图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2: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3: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2: 你弄成牛皮痒了是不是？笑笑笑，还有你四个牙在那笑。
3: 图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0: 图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真的错了，
1: 图南哥，
0: 真的错了，
1: 我们真的错了，真的。
2: 行，乖。
3: 哎呦，哎呦，图南哥，不忘有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2: 你几岁了你啊？
4: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2: 小龙说过
3: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2: 该，活该。
5: 公院关于市场需求变化预测的指导精神，对全国421个家用电器企业、192个商店商场、
3: 猪油膏我妈买的，
5: 零
3: 好吃，
5: 196个城市职工和农民，
2: 有什么事儿说吗？
5: 进行了调查。
4: 啊，
5: 这是中国第一。
4: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你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
3: 湖南哥，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回来。我们太想出去放放风了。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你
7: 好，
2: 看看看看看，就知道看，光着我没付钱啊，这钱呢？
8: 他俩零花钱都被停了。
0: 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小婷，
4: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8: 你俩有压岁钱？我听到妈妈让爸爸买四盒云片糕。
0: 云片糕？
2: 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片糕里，知道吗？
0: 啊，
9: 我营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
10: 哦，涨价20%吧，
9: 还得说是零工年总上策，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啊，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它怎么遭得住啊？哎，
11: 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哈。
10: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9: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线。
10: 哦，
9: 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10: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9: 您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9: 对呀，哎，我算开眼了，不光是国三，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李哥，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大小尺寸是您实验出来的，如果要在温州找厂家打磨定制，你是唯一懂行的人。
10: 你的意思是
11: 安厂长
10: 让我
11: 啊，这

0: 大过年的，我是想让武峰多休息几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1: 是是是是，四五天就能来回。
2: 哎呀，那给你添点水啊。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三了啊。
0: 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厂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压缩机厂知道，吴峰和我可担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2: 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
1: 不了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
0: 再见
1: 啊，再见。
0: 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1: 不你拿回去，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不行，
1: 过年了，
2: 别送。我送。
0: 哎，你慢走啊。
1: 好的，再伟啊，再伟。慢走啊。
0: 不许去啊。
2: 哎呦，那是肯定的，我得在家跟你一起过年呢。
3: 哎呦，你看看个阿林忙什么去了，困的嘞。
4: 昨天厂里夜班，妈妈被调去警班了。
5: 哎，托南啊，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咱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
6: 爷爷，
4: 是
6: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
7: 爸，托南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5: 托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7: 他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特别忙。
8: 哥，那托南也不小了。
5: 是。
4: 哎，小婷，
8: 你去帮
4: 个忙。
8: 我来。
4: 吃饭。碗筷分一下，你
5: 来。来。
7: 分给爷爷。
3: 把那个花生拿到桌上去吧。
8: 有了，
9: 嫂子。嫂子，
10: 大嫂子，你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的只有吃饭的力气了。
11: 给我吧，
10: 这个有，拿这个。
7: 给我，给我，好。
12: 湖南小婷、彭飞三个孩子。
8: 来，这一趟来。
10: 你别拿了，我来。
13: 我一进屋就直奔我公婆房间，靠在床上就睡。醒来年夜饭就好了，我翘起腿就吃。
0: 林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3: 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我说走，小婷、彭飞马上穿鞋，我婆婆脸色那个难看呀。
12: 我是傻子，我不懂。
0: 武峰，快点！
14: 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跟庄老师喝两杯。
15: 我们拜年了，
16: 进来
15: 呀！快进来！过年好，过年好！
16: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0: 珊珊，
17: 我们本来是想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1: 乔乔，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坐
0: ！
17: 谢谢，
0: 快坐，
17: 那我坐了啊，
0: 坐。来，珊珊、小军，来过来，
1: 坐那
0: 吃东西，来，珊珊，
1: 这花生，
0: 来，我拿你这凳子，
1: 太
0: 客
1: 气。
0: 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14: 不用等我了，你还坐这
0: 儿。小敏呢？
17: 他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啊，
14: 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哈。
17: 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
12: 珊珊，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

0: 呢？
1: 去厂里那个广播室帮忙了。
0: 珊珊会播音啊？哎，
2: 哦，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
0: 学校有播音课啊。
3: 中师有要求，要求啊，智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6: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就顺路给送了。
7: 这么好啊。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10: 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10: 请稍等。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0: 22度避暑。
1: 要不是东哲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童楠怎么到车上去接你们了？
2: 哎，彭少，
3: 童楠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4: 东哲跟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飞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我都想跟你去一趟重庆。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这件毛衣好看啊，今年会流行吗？
1: 嗯，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哎，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哦，
2: 哎，你皮肤白，你穿小青山比刘晓庆好看。
1: 明明，
0: 哎，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一鸣带着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2: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1: 哟，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米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啊。哎呀，
0: 孩子大了，哪里管得了呢，对吧，林姐？
2: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0: 哦，对，你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3: 我们家就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4: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鸿飞，把声音开大点。
5: 开始，师弟，是，你要忙，说。
6: 假设，假设，
7: 那肯定是假设，没有面条。
0: 老吴，我们走吧。
8: 啊。那不再坐会儿了？
0: 不了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哦啊，我们就先走了。
3: 行
0: 啊，先走了。哎，
9: 先走了。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12: 叔叔阿姨新年好。
0: 叔叔阿姨们再见，
13: 再见，过年好，过年好。
0: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3: 不送你了。
0: 好，不用送，不用送。
12: 走了。
14: 哎，老公好。
15: 慢点啊！
8: 哎，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16: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春晚。
14: 哎呀，朝爷，你快开酒，开酒！
7: 尝尝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哦，哎，来来，
14: 小钱，
8: 哎，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啊。嗯，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
14: 啊，对，让他喝点。
7: 那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哎，
2: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16: 我当然去，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炷香，求菩萨保佑他一定要敬业。
7: 那倒不错吧。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3: 对对对对对，
16: 红包红包，
3: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16: 来来来来，发红包了，发红包了。
3: 三二一，祝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12: 万事如意。
7: 有啥热闹？考高分啊！
14: 长高个。
7: 高分，小静，
14: 来，
3: 轿口常开。哎，
8: 来。前途高远，
3: 你拿着。
1: 定胜高，哎，
8: 你们马上就要中考了。
1: 定胜高，这个彩头好。
7: 动辄，鹏飞，你俩的这个处罚结束了。
14: 啊，结束了，
12: 这算是。啊。啊，我才2块钱，
1: 林动辄。
17: 宋阿姨，林叔，你这给我

0: 太多枪，我不能收。
1: 哎呦，这可不行！哎，林光、宋莹，这不行啊，太多了。
2: 哎，你先坐下。坐下，
1: 太多了，太多了。
3: 哎，这太多了。你们家就动辄一个，咱家三个，本身就占便宜了，你这给托拿的太多了，
4: 太多了。
2: 哎，林姐，哎，林姐。庄老师经常给动辄补数学课，你这图南要不收，我们都没有办法再麻烦庄老师了。
1: 我那补课都是顺手的事儿，这不一样。
5: 哎呀，我们两家就不要虚客气了。我们上次去同济大学，动辄回来跟我们说，说图南房间内全是书啊，孩子省下饭钱买的书，知道吗？
0: 我一个月有十几块钱补助呢，够吃饭。
3: 对对对，这个林姐。这是我们给孩子的。图南出门在外，我跟武峰总想着给他点零花钱，买书也好，多加个肉菜也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你们不要管。
2: 那
3: 好了，
2: 图南，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不给难受。
3: 你们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图南，谢谢叔叔阿姨。
6: 谢谢林叔，谢谢宋阿姨。
7: 图南哥，我爸我妈一向最喜欢你，第二喜欢小婷。第三，喜欢我。
8: 我有舅舅、舅妈、爸爸妈妈喜欢我就够了。
7: 有钱了，出去耍，走。
1: 钱都放好了啊，别掉了。
5: 好。哎，你说这马上要考高中了，还那么爱玩。
1: 珊珊明年不就是毕业了吗？嗯，老吴啊。找过我啊，问我能不能到附中附小去实习，明年毕业以后想再回到棉纺厂。
3: 哦，难怪他去广播室帮忙，那能分回来吗？
1: 国家现在急需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乡镇的，中师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全都去了乡镇了。
5: 我看图南高考那几年辛苦的呀，林姐也跟着紧绷了两年。朱老师，你是不理解。你和林姐，你们开完家长会那开开心心的，我和武峰开完家长会垂头丧气。
1: 我不理解，我理解，我当然理解了。我每次看到鹏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气的呀，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2: 庄老师，大过年的，哎，少生气。
5: 这才休息了两天，就又要走，去几天啊？
2: 不好说。哎，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5: 去那么久啊？
9: 哎呀，温州啊，都是个体商铺，要挨个商铺比价，时间肯定少不了。
5: 这大过年的。

0: 比咱们苏州冷吧。
1: 过了长就到了
2: 啊。
1: 哎，

0: 现在看，
1: 这我见识少，多虑了。
2: 你这不相信人了，小伙子！我上海牌看到过不了？看到过不了？别动，别动！
0: 大哥，大过年的出来进货呀，够辛苦的。
3: 赚钱分怎么了？有钱方面就可以工作，是吧？
0: 哎，皇上，薄荷糖，
3: 薄荷。

0: 你来一块吗？
1: 没见过。哎，
2: 哎，王老师啊，哎，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3: 苏州人，
2: 好地方买有钱的。哎，你们那边都是国营大厂啊，讲什么一个计划经济
4: 啊？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3: 工程师，有技术。
2: 工程师厉害了，不大学的。
4: 不会不会，谢谢谢谢。
2: 苏州是真的有钱，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什么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对？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呀。
3: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的。
5: 这个我晓得，这个就叫做助难模式，那个叫无什么来着？
1: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5: 那个无商是？
1: 无商不活
5: 啊！对对，无商不活，无商不活。
6: 安站长，压缩机场昨天就上班了，我爱人到厂里啊，好说歹说就给请了三天假，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就得回去了。
7: 哎，林工，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
6: 哎呀，别这么说，
7: 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行，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啊。成功，这一买
6: 不行不行，
7: 哎呀，你拿着，
6: 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
7: 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不，快拿着，人家看着呢，快，我收着，收着。
6: 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啊。
7: 小问题。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6: 小作坊，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
7: 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吧？
6: 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
7: 玩具厂你晓得吧？
6: 嗯。
7: 大队最早给投了50,000元，做到现在，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工。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
8: 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
7: 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8: 像。
7: 哎，这哎呀，公司怎么说话呢？
6: 算了，算了，你算了。
8: 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啊，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7: 我们在这身上我怎么不踏实啊？
6: 安站长，安站长，算了，做人做事还是要先有个目标。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
9: 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10: 眼大肚皮小，当心撑破肚皮。
7: 哎，你怎么说话呢，站长？哎，
6: 算了算了，
7: 指桑骂槐呢是吧？别别，钱给你放桌上了，
6: 走吧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7: 不，咱在这吃饭，你说，
6: 哎，走，回去。
9: 哎呦，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哎。
10: 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吗？
11: 林梦德，你这跟议论文还真是写得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12: 你直接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1: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
6: 这是一种写作，
1: 缓不缓？
5: 林叔回来了，
1: 苏南在这儿呢。
12: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6: 我吃过了，你们做题吧。哎，杜明，这怎么加了把锁呀？
12: 哦，我没钥匙。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

0: 下班你就可以回屋了。
1: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啊？
2: 电视。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们。
3: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
4: 难提议的，他说把锁换了，动辄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的没有人，图南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
2: 这个主意真好，大舍大气做。
4: 林无风，你是不是早知道奥林动辄偷看电视啊？
2: 这俩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关着。
0: 坤南哥，我想喝水。
1: 忍着。
5: 哥，我想。
1: 你想什么想？做完这卷子想。
2: 坤南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图南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4: 对。
6: 林同志，我问你，电工地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0: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1: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0: 焦耳。
2: 知道答案了还能写焦耳？分儿比扣了一半，能好吗的了。
4: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1: 哦，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4: 哦，
0: 你看哥，你别出去打我，我给你叫学。
6: 你看那照片怎么样？跟你们那太多磨叨了，全都那是。
4: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1: 哎呀，这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4: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城里别说漏嘴了啊。
7: 哎，周总工，
8: 哎，吴峰，哎，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
7: 职政申报是吧？
8: 对啊，
7: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8: 哎。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定条件。
7: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这个重要的是英语，以前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批再申报。
8: 你呀，你太保守了。
7: 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因为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8: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7: 周总工，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但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
8: 现在是液化气罐啊，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
7: 哎，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了，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
9: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理论调研，以上海弄堂为例，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10: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

0: 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
1: 到弄堂里
0: 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
2: 李佳，你快点儿！
3: 啊，
2: 李佳，走快点儿！这是佳佳，
3: 奶奶。
4: 佳佳回来了
3: 啊！
4: 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3: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
4: 哎，
5: 哎呦，佳佳，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哎，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
3: 嗯，
5: 姐，
6: 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
3: 啊，走。
5: 哎哎哎，好好好，正好。那等一下啊，那个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哎，记得拿回来啊。
3: 走了，奶奶。
4: 哎，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3: 啊，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上海弄堂。
5: 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他要来画什么图？
4: 画图。
5: 啊，
4: 哇，这
5: 大弄堂有什么好画的？
3: 走，嗯，
5: 这不是你的。

0: 谢谢，谢谢啊。你先说吧。你弟弟上次回去之后，怎么样？还是那么皮，坚决认错，死不悔改。嗯。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
1: 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佳佳，我回来了。
0: 啊。
1: 你家住这里啊？
0: 我叔叔婶婶家。
1: 那真是近水楼台，你肯定比我们更懂得空间与人的关系。
2: 嗯。
1: 想要获得教授的认可。

有一点点摸到边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
1: 没有，一点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2: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了。
1: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你帮我拿一下。你家有你一封信。
2: 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
1: 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挂绿色窗帘的，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0: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信？
1: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0: 回去吧。
1: 好，
0: 谢谢。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苏市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我把所有的。
1: 你看那儿。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哎，那个，我不好意思，我这把你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
1: 嗯。
0: 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二月到五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呀，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四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哎呀，
2: 临近中考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两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模拟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和潜力。林动哲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那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你们看，后面都漏做了，几道大题都没答，就这样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两分，以一己之力让咱班的数学成绩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3: 这太不应该了，我们回去好好批评他。
4: 啊，一定狠狠批评他。
2: 可是最让我们头疼的还是他的作文。第一次模拟考试是叙述文，他跑题了。论述完整，完全掌握了六要素。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一分都拿不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动哲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5: 哦，什么呀，读高中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4: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5: 有道理，我真不

0: 不觉得。
1: 彭黑镇孩子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2: 哦，程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
1: 哎呀，我就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哎，你的意思呢？
3: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提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
2: 雷都不打吃饭人。
1: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3: 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啊。

0: 哲，你这什么态度呀？
1: 消消气儿，你咱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0: 散什么散呀？气都气饱了。
1: 哎呀，生什么气？哎，正好庄老师在，你在外面跟庄老师一块凉快去。
0: 谢谢啊。
1: 来，
2: 给庄老师聊会天。周哲又怎么了？
0: 别提了。
1: 哎，玲姐。
3: 庄老师，宋莹，你们两个怎么了？
0: 远看两个门神，近看两张苦瓜脸，
3: 还能咋了？又被孩子气着了。
0: 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2: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0: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2: 都一样，鹏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
0: 这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2: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0: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啊，以前我这么讲嘛，你总是说我跟武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图南和小平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这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2: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2: 这话说得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4: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5: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4: 哎，我们家小敏上的技校，珊珊上的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那何必呢？那再说了，玲姐，这个鹏飞。不是为什么？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3: 话是这么说，可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5: 鸿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吧，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0: 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公子铺上呀，全是坏

0: 我打算再去一次。宋瑶，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哎哎哎，
1: 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柱香，求个好摊位。
0: 一起去呀，林姐。
1: 我就不去了。
0: 回去了，再聊会儿正事。
2: 不聊了，回去训娃去。
3: 后天我重办，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哎，宋瑶，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落下来，是吧，林姐？
2: 对。
4: 我后天跟你一起去。好啊，真去啊？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脸，C，长城。
5: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6: 喝点水润嗓子，接着吧。谢谢。才跟真火，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妈，
7: 你看英语，
3: 我要好好学英语，从今天开始。

0: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1: 都带。
0: 嗯，好，都检查好。
2: 再不要你爸这个兴趣考场，
1: 跟着我就可以了。
0: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嗯，
2: 哎，张董正摸摸你的手沾沾运气。
0: 啊，你这是
2: 黄飞小天，摸摸你哥哥的手，两只手都摸。
1: 摸摸摸，随便摸。小天，你放松心情，好好考啊。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2: 别紧张，别紧张，看清题啊。
1: 走。
2: 快快快！

0: 哎，
1: 这又停电了。
2: 停电
0: 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2: 停电
0: 没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3: 啊，
0: 换保险丝。
1: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0: 有有有有有
1: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
3: 对，
1: 好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0: 小心啊！
1: 到上面，上面，上面。
0: 爸，
1: 照这
0: 冰箱就两块肉，半盒棒冰。我先把冰箱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1: 行，那你等一下，把棒冰给大家分一下。
0: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1: 啊，
4: 连工需要帮忙。
1: 备上了啊！哎，不用不用，
0: 好了好了
1: 好了。
0: 哎，爸，小心，
1: 看你吧。
0: 快快快快快！哎呀！何大哥，小军，小天，
4: 林工，
5: 哎，
4: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5: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莹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4: 万一动辄要是回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5: 哎，罗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4: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5: 那就太好了，

0: 谢了。
1: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0: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1: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长途。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0: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三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1: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0: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1: 你这中考的时候你都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0: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英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1: 不至于吧？
0: 他到西园寺去，我们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你看这好几个月都没发火了，这一直憋着呢。
1: 小峰这段时间是

0: 是宁可信其有的信，宋莹这才是真的信。
1: 哎，你那个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0: 写了两篇论文。
1: 半年写了两篇
0: 啊？
1: 你可以啊，林工。
2: 爸，叔叔，快来看，徐海鹏最后一枪。
3: 爸爸，快进来。爷爷，爷爷，爷
4: 爷，大黑，大黑，
3: 爸，中国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5: 国际奥委会主席范马兰奇向他颁发了奖章，并献上了鲜花。

0: 妈，我带小林骑车去了啊。啊、
1: 哦，哎，林姐，哎，你不去吗？
2: 上次图南考上一中，就是小婷陪他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骑车慢点啊。哎
3: 哎，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1: 午饭快点。
4: 哎，来了，
5: 妈，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你不去正好，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突，你别在我这面前碍事。不行，林动辄你还是要去。
1: 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出来。
2: 小莹啊，呸！不吉利。林公，啊、动辄肯定能考上。
0: 林姐，借你吉言啊！哎，
1: 玉林，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包子还有吗？
6: 有。
1: 热乎的，帮我留点啊，我马上过来拿。哎、
6: 好嘞。
7: 凤姐，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1: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7: 真的、啊。
8: 刚去看的榜，这个给您了。
1: 考上了，考上了，
7: 考上了！
8: 啊，对对对，
1: 二叔，我们家董哲考上一中了，
0: 考上了啊，
1: 考上了！
8: 谢谢谢谢啊！
6: 啊，宋爷，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放榜了，你猜董哲考上了吗？
6: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1: 考上了！
6: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8: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好了，这宋莹家也要挂红福了。
1: 哎呀，考上了！哎呀，
9: 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3: 你乱当满巷子都听到了呀！
1: 我许愿的时候就说。

0: 不求高分，只求记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2: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鱼又有排骨。啊，
1: 谢谢庄老师。
3: 好。
0: 那三个呢？
4: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0: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1: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路哲，你手放开。
4: 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5: 肯定有黄玲姐吧？
4: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陈静，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首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本周，总部位于武汉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启动 IPO 辅导，标志着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加速迈向公开资本市场。本周，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在光谷发布，不仅能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还能陪老人聊天。它的发布意味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家庭服务这一万亿级新赛道。近日，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装甲 CT 机，30秒就能诊断水稻纹枯病、黄瓜霜霉病等10多种作物常见病害，成本不到进口产品的1%，为农业绿色防控装上国产慧眼。本周，蓝图院士工作站正式揭牌，这是湖北新能源汽车领域建立的首个院士工作站，聚焦新材料、新工艺，未来将开展系统性研发，布局前沿技术，打造高竞争力汽车新材料产品。
0: 这周湖北的几条产业动态放在一起看啊，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科创打头阵，产业向未来。家庭通用机器人全新发布，是为智能生活新赛道打开规模化落地大门。长江存储启动 IPO 辅导，是为硬核科技企业壮大筑牢资本支撑。装甲 CT 机赋能现代农业，是让科创技术下沉扎根田间地头。新能源汽车院士工作站揭牌，是给车企前沿技术研发配齐顶尖治理保障。四条线分别是场景开拓、资本蓄力、科创惠民、人才赋能，能不能持续巩固领先优势，释放叠加发展红利，未来还要持续深耕发力。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本周，两家河南企业嘉辰智能、天海电子分别在北交所、深交所挂牌上市，河南 A 股上市公司总数也随之增至117家。最新披露的河南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成绩

将显示，该省115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超10000亿元。近日，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项目在赣江新区开工。

0: 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0000元，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近日在长沙开幕，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接榜挂帅擂台赛榜单，144个技术攻关榜题，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8个领域，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集聚打擂接榜。近日，山西10部门联合出台36项举措，聚焦文旅、体育、养老托育、数字绿色、餐饮住宿、家政居住、教育培训等10大领域，通过发展赛事文旅、银发托育、数字智慧消费、特色餐饮民宿等新业态，完善配套保障，激活消费市场，全力打造尽享服务消费体系，激活内需潜力。追光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基因。本周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盛大开幕，近400家企业带来200多项首发首展。今年新设的光加 AI 展区成为最大亮点。当我们穿行于那些全球首发的黑科技之间，感受 AI 与光交织的震撼时，一个问题愈发清晰。为什么这束光能在这里燃烧半个世纪，并在今天成为全球 AI 时代的重要底座？今天的知点周刊，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这束光的现在与未来。
1: AI 越火，算力越缺，而算力背后靠的就是光，而且这光的版图可不止光通信。还有激光制造、光电融合、核心元器件，整个产业链都在发力。
2: 你看啊，今年展会有近400家企业，200多项的首发首展，省外企业就占了80%多。那什么叫全球首发？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首先来看看我手上的这根光缆，它的外径呢就乒乓球那么粗。这是烽火通信呢在开幕前3天刚刚发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万新级。
3: 这个光缆它具备这个13824星，相当于在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管道里面，可以走10000多个高速公路。常规用的这个星束光缆大概是288星，翻了48倍。它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计算中心的这个发展，然后提前部署这种超大星束的光缆。
1: 光纤光缆是数据传输的高速公路，而中国占据全球市场约60%，仅3月份出口增长就超过了260%。
2: 光缆铺好了，数据怎么跑？这个得靠光模块。华工智源呢，在国内首次推出了12.8T 的产品。
1: 如果说光纤光缆是高速公路，光模块就是换乘枢纽。你家的智能设备实时联动，光模块眨眼间就能完成海量的光电信号转换。
4: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数据中心它对功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采用的是液冷集成的一个方案，功耗相比较传统的方案，我们是优化了3倍。目前更多聚焦在海外的北美市场这一块。
1: 作为光通信的核心器件，光模块的全球市场份额中国占据了约70%。那么光模块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光芯片。
2: 光模块里面的芯片是怎么装上去的？得靠高精度的贴片设备，而苏州博众半导体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到了苏州第一，全国前三，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市场。
5: 武汉其实在光通信领域来讲是国内一个主要的光通信聚集区，目前在光通信的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均实现了大批量的交付。
1: 从光芯片到光存储，从光纤光缆到光模块，湖北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吸引了全球目光。本届光博会，境外客商覆盖80个国家，300多家海外采购团，10个国际组织，成为了全球光电产业的风向标。
2: 我们再来看看产业生态合作区，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团前来寻求合作。中午12点多，还有很多呢还在洽谈中。来自深圳的深视智能刚刚完成和越南企业的一次洽谈。
6: 他们是越南的一家做自动化产线。

0: 司，需要一些就是在产线上用的这个，比如说测距仪啊、3D 传感器啊等。然后我们是做传感器的，最主要的合作方向应该是3C 和橡胶。
1: 看到的有超过300家来自于越南、泰国、印尼等海外的买家，组织了专门的采购团来参展。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大约有200场的供需对接活动，能够务实地推进国际合作。
2: 逛完征程展会，我有3点深切感受。第一是底蕴深，多款全球首发的产品呢都已经实现量产，而在不少领域我们已然领跑行业。第二个呢是覆盖面很广，省外的参展企业呢占比现在是超过了80%。我们湖北呢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产业协同，聚力发展，态势鲜明。三是人气火热，来自全球80个国家的1500多名境外客商齐聚展馆，本次光博会俨然成为了高效订货的平台。置身光电产业的浪潮中，我们不止顺势而行，更能自主发光，聚力同行。
3: 如果说透过光博会这扇窗口，我们看到了湖北光电产业的厚度，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厚度？面对全球 AI 算力爆发带来的历史机遇，湖北能否稳稳接住？答案或许要从50年前武汉游科院那间简陋实验室里拉出的第一根光纤说起。这不仅仅是一根光纤的故事，更是一座城市关于远见与定力的故事。
4: 你每天用的网，刷的视频，好的 AI， 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光。全球光通信大战为何武汉脱颖而出？一根光纤如何用50年造出一座世界光谷？
5: 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这是最近股市非常流行的一句话。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全球光通讯行业大爆发，武汉稳稳地踩在了风口上面，成为全球焦点。7家企业总市值超过8000亿元，就像北斗七星一样，照亮了湖北1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武汉的崛起不是靠运气，而是一群人、一批企业和一座城市的长期主义坚持。今天我们去听3个故事。
4: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华裔科学家高锟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章，留下一句穿透时代的判断：没有光就没有现代通信，掌握光的人终将掌握数字文明的未来。早在1966年，高锟发表光通信奠基论文，为世界点亮了光通信的火种。1970年，美国康宁公司研制出全球第一根光纤，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封锁，核心工艺、原料、设备全面禁运，而彼时的中国通信技术落后，光纤领域一片空白。
6: 我在一本上就知道这个美国在搞玻璃通信，我就马上意识到光纤通信是通信技术一场革命，而不是进步，是革命啊。
5: 1972年开始，在武汉南望山脚下的一个实验室里，赵子森院士带领团队从零开始了对光纤的研究。这是他们当时用过的一个自制机床，还有几个烧瓶，条件十分的简陋。1976年底，他们拉出了中国第一根17米长的实用光纤，距离现在刚好50年。
4: 一代代追光者接续攻关，2025年。烽火创下单纤单芯超长距光传输全球纪录，2026年发布800G跨洋超大容量传输系统，填补国内空白。就在本月，烽火再度发布2大重磅成果：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可连续拉至长达20000公里的光纤，2根即可绕地球一圈；国内首款万芯级光缆，比传统光缆翻了48倍。为 AI 算力传输筑牢底座，50年死磕硬核技术，因为这是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底气。
5: 光纤是光通讯的骨骼，是产业的物理底座。然而，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仅仅有光纤还不够。设备如何适配，信号如何传输，产业链上一块块关键的拼图又如何补齐呢？认识完一群人，

0: 接下来我们去听一家光谷企业的故事。这里是华工科技位于武汉光谷的生产基地，据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两年之后。光模块就是我手中拿着的这个小玩意儿，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如果说光纤是光的躯体，那华工科技生产的光模块则解决了光通信设备的国产化问题，是光的神经系统。
1: 深耕光电赛道，华工科技的产业之路是于1971年成立的华中科技大学激光课题组，依托高校科研底蕴，2000年华工科技成功上市，并于2001年成立华工正源，正式切入光器件与光模块赛道。创业初期，年均研发费用超过3000万元，年利润却不足千万，长期陷入亏损。但华工正源却咬牙坚持全站自研，布局全产业链。2015年，在4G光模块出货量位列全国第一、全球前三时，便布局5G光模块。3年后拿到全球首单。在行业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又义无反顾高投入砸向硅光芯片。
2: 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华工正源有这个完全自主可控的这个光芯片设计开发能力。产能啊，包括后面的这个批量的供应的能力是有保障的。设计的适配的灵活度更高，可以更好的去跟我们的产品去做兼容性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今年一季度，华工科技800G以上光模块销售比去年同期暴增139倍，高速光模块板块盈利同比增长约120%。着眼全产业链，坚持核心环节完全自主，为华工科技筑起了坚实的产业护城河，让它穿越周期，站稳风口。
0: 在无人问津时蛰伏深耕，在行业爆发时稳稳领跑，这不是华工科技一家企业的故事，在武汉光谷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那么为什么这些企业会选择扎根在武汉呢？
1: 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城市纷纷布局房地产、传统制造等热门产业，而武汉却坚定压住冷门产业光电子信息。1988年，武汉与国家邮电部、飞利浦合资成立长飞光纤，武汉市出资2000万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起步期的长飞，投入高，盈利少，技术受制于人，一度陷入困境。
3: 特别是他研发突破那个大预热泵瓶颈的时候，这个关键时候，开发区给他支持2000万，那这是很艰难的决策。就是说本来资金都很困难，我们始终把这个光电子放到第一个。就是说长期一个长期主义也好，还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决心、信心、雄心、恒心和耐心，看准这个事情几十年我们不动摇。
1: 如今的长飞，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三大主营业务连续10年登顶全球第一。和长飞一样，光讯、高德、中信科，越来越多的光电企业在光谷扎根生长。
0: 2001年7月6日，这个日子在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天，这片曾经被称为武汉地图外2厘米的郊野，正式获批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定名武汉，中国光谷。
1: 这是中国首个也是全国唯一以光命名的国家级产业基地，这标志着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的20多年，武汉锚定光芯频端网全产业链，持续加码产业布局。2016年，总投资约1600亿元的长江存储在武汉成立，跳出西方架构，自主研发 X-Tracking 技术。2019年量产64层三维闪存，如今实现294层堆叠，跻身全球第一梯队。随着去年起全球存储芯片涨价，长江存储迎来业绩爆发。就在几天前，长江存储启动 IPO 辅导，正式开启上市之路。从受制于人到全球领跑，从一根光纤到万亿集群，如今的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已达1.6万家，聚集了光通信、光显示、光芯片等全部关键环节，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光通信器件研发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

0: 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下一个50年，光谷还能继续领跑吗？
1: 现在这个就科学基础、技术的条件、技术的手段是前所未有的。AI 加光电是新产业，这就是很大的空间的，这个是一个增值的过程。产业链拉长了，然后每个环境也给它强化了、赋能了，所以它不强了不行的。
2: 武汉的追光故事藏着中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硬核密码，那就是以孤勇破局，以长期坚守，以定力致远。这束生长在长江之畔的光，必将穿透山海，抵达更远的未来。
3: 从1976年赵子森院士拉出中国第一根光纤，到2026年光博会全球客商云集，这束光的接力整整跑了50年，一棒接着一棒，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在风浪中不放弃，在风口上不迷失。站在 AI 时代新的起跑线上，武汉的这束光能照多远？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正因为不知道，才有无限可能。感谢收看本期《知点周刊》，我们下期再见。

0: 四千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了吗？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1: 咽干、咽痛、咽喉不适，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金。

师傅跟我们讲，演戏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意惊人。

吃好一派锦相颜，暗破一冤不小，却帮贪吃林地龙肝风刀，要就在此英雄将月相老，英雄将月相老。

这些个好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哎呀，这有了，戴安拔下好帽，编个口袋装箱回去，与我那子孙们一同享安用。

先逃先国，被俺装得干干净净，城池无人，走。

我特别的幸运，有一天去从事河北梆子这个专业。因为戏曲真的很磨练人，它真的会塑造你一个特别坚韧、吃苦耐劳、甘守寂寞这样一个好的品性和精神。

汉将起来，破破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斤西瓜霜赞助播出。
1: 咽干、咽痛、咽喉不适，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斤。

0: 秦腔的观众呢，咱就是闭着眼睛就是听。
1: 原来演武戏的话，确实观众不太喜欢，不太接受。我们这次来到戏码头，就是把我们的秦腔武戏在这大舞台好好展示一下。
0: 希望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秦腔，支持我们秦腔武戏。

晋封将领，换正袍，披星戴月，不辞劳。交战发配，撒满道，暗中保护。走，一。

迎而进，就是弘扬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一个剧种它没有后备力量，这个剧种走不远。把过去我们老艺术家留下来的东西，我们继承下来，传给下一代，这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希望大家喜欢楚剧。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斤西瓜霜赞助播出。
1: 越剧副派是一个非常美的流派，它是非常华丽多姿，跌宕起伏，希望朋友们都来关注副派。

梦。啊，我明白了，世间的王魁比不得从前，他中了长院子天子的门生，也中了丞相的女婿。你们是怕他

诉了本厅，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那天我与王魁再次明示，不是。

秦腔戏曲的鼻祖，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宝藏。秦腔更能代表西北人的那一种豪放，那种凄楚，在抒发人内在情感的时候特别能打动你，感染你。希望年轻人关注秦腔。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
1: 嗓子干痒刺痛，明天演出可怎么办呢？
2: 常备口喉好物，时刻保持嗓子好状态。

0: 银良药清嗓护喉，常备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1: 沾五字的都属于是五。

戏是戏曲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行当，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你三天不练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了。我一定要坚守住这块武戏的阵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武戏，多多支持我们。

0: 前者泼水滩，与官兵交战之时，忽然闪出一人，在某身后，似乎是这样，咔嚓！哎，似乎是一棍。好汉子，
1: 好汉子，
0: 哎，好汉子，
2: 好汉子，
0: 好汉子，是这样，英雄好汉，若得上山，定成大业。只是宣他不捉，前者命小妹下山打探。喽喽的，你家二寨主下山带回一个老头儿，可有？
1: 有。
0: 好，这么说有。
2: 有。
0: 喽喽的，将这个老头儿给我带
1: 带，
0: 与我带
2: 带
0: 带带带上来。

哎。

那里姓子名谁？你要与我说呀，你要与我。

开。老头儿，往后这事你要给我。

0: 老头子，
1: 有。
2: 方才老头儿言道，他还有一家人，哎，叫什么史？
1: 什么史？
2: 哎，什么史？
1: 十一郎。哎，
2: 好过响亮的名儿，将这个名儿记下。
1: 记下了。
2: 哎，咱就记下。
1: 记下了。
2: 老头儿，如今那十一郎啊，啪！闯了什么大祸？
3: 天爷有所不知，那十一郎去往鹿林庄探亲拜寿，心志在汾水滩。哦，见一大汉追赶一少年，是他将大汉打走救了少年。富太言道，他是明知官兵暗访贼寇，家人犯罪，罪归家持。
2: 慢着说，慢着说。老头儿，方才言道家人犯罪，罪归家持，如今那十一郎啊，他问成何罪？
3: 哎呀爷爷呀，待等八月中秋，就是这样一言道。
2: 且再一次等候，待某家下山搭救于他，告辞了。

上党梆子这个剧种，高亢激昂，粗犷奔放，非常有爆发力。两地家书是我们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今天我用爱真腔来演绎不一样的卓文君。

谁知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天。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八十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煎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

0: 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电话。
9: 收钱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进入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多国领导人密集到访中国。从万里之外到山水相连，向东看为何会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选择？持续升温的访华潮又彰显出中国怎样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邵永玲，您好。同时在线的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威，欢迎您。那我们看到这个五月啊，北京是开启了密集的元首外交。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俄关系。5月19号至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啊，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当中包含了40多项内容。那邵老师，在这当中您主要关注到了哪些重要共识呢？
1: 总体上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在中俄的这种合作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它涵盖的面非常广，不仅仅说是我们政府主导，它已经下沉到了就是地方或者是民间这个层面。你看咱们这种小企业高校地方政府，所以这个呢就让中俄之间的这种合作呢其实变得更加立体了，更加多元化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40多项成果里边，其实特别具有就是这种指标意义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贸，一个是能源。那么在经贸里边，其实我关注了几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你比如说这里边涉及到这个跨境电商，跨境电商这个其实就和咱们当下国内电商的发展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这说明就是我们经济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增长点，其实也反映到了中俄之间的贸易上。那么关于能源合作呢，其实有新能源方面的合作，比如说风能，像这个风能我们知道它是可再生资源，还有光伏，在这个领域，就新能源领域，中俄也开始合作了，还有核能。另外呢，这种合作其实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合作，就说明呢，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已经不再是一个靠政治意愿推动的事情了，就它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的势能，有了自己的动能，所以这样的话呢，会让中俄关系呢变得更加的有基础。
0: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宋老师啊，宋老师，您最关注这次中俄元首会晤取得的哪些重要成果和共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那在40多项合作文件中呢，我觉得有两个领域啊，实际上是我是格外关注，也展现了中俄合作的亮点。一个呢就是经贸合作领域，另一个呢就是科教人文交流领域。众所周知呢，经贸合作领域呢是中俄合作的基石。中俄两国呢提出了将继续呢夯实传统的能源合作领域、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呢工业领域。那么也展现了我们两国呢在经贸合作领域的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除了传统的领域之外呢，中俄双方呢还宣布在这种智能制造领域、在跨境物流领域、在数字电商领域呢进一步的加强合作，也展现出了两国呢在经贸合作领域的一个提质升级的展现。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教育和人文领域啊，这个呢是中俄合作的这种民心基础和社会基础。首先我们看教育领域啊，那么教育呢不光是一代人的事情啊，是面向着今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0: 那么中俄呢将在教育领域加强合作呢，也展现出了夯实双方战略互信战略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除此之外呢，人文交流啊决定着两国关系啊能否走深走实。那么通过啊这种文学啊旅游人文交流电影等多层次的这种文化合作，可以让两国人民啊近距离的观察到各自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呢增强互信，为中俄的战略合作呢夯实社会基础。综合来看啊，中俄的这个合作呢逐渐的从这种经贸合作啊提质升级，那么人文交流走深走实，到这种教育科技不断赋能啊，这三个方向呢逐渐的提质升级，那么也真真正正的体现出了中俄作为这种新时代的这种战略互信合作伙伴的重要体现。
1: 好，谢谢宋老师。其实刚刚宋老师有一个关键词叫提质升级，不管是从经贸领域还是人文领域啊，双方不断地促进互信和产业协同。想问一下邵老师啊，普京总统访华期间呢，中俄两国发表了两份重磅的联合声明，当中第一份呢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其实这份联合声明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包含了像政治经济包括安全文化等等方面。那您觉得这份声明的签署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2: 今年呢是中俄关系当中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我们知道1996年的时候中俄呢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到今年呢正好是30周年。那2001年呢我们是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到今年呢是25年。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呢，普京总统的访华我觉得就是要确认中俄之间在过去30年当中双边关系所取得的这样一个成果成就，同时呢也是规划我们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双边关系的蓝图路线图。所以说这个文件呢其实既是对历史的一个总结，又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那么在大国关系当中，中俄确实是一个典范哈，因为我们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那这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双方足够的信任，在核心利益上对彼此的支持，在双边关系当中呢秉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样的话呢才会有中俄之间今天的这种局面。那在这样的一个文件当中啊，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俄关系未来的走向。其实它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延续，其实中俄关系还承载着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是两个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中俄之间的这种友好合作这种关系的发展，其实同时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我们经常说了，如果中俄关系稳了，那世界呢也就稳了，因为这两个国家体量太大了，太重要了。所以你看中俄关系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从两国来讲那肯定是彼此从中都是受益的，那整个世界呢也在中俄合作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待中俄关系要突破双边关系的领域不要说我们就是一个一般的双边关系，不是的，当然这个很重要，同时要看到它的世界意义。
1: 就像刚刚邵老师所说啊，这份文件的签署它是起承转合有继往开来的意思。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宋老师啊，那这次中俄发表的另外一份重磅联合声明就是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那么作为两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俄强调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那您觉得这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
0: 第一呢，就是中俄呢坚定地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啊搞小圈子。那么中俄呢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明确地宣布啊，我们坚定地支持联合国宪章的这个合法权威，反对呢脱钩断链，反对呢搞小圈子，反对搞强权。那是中俄呢作为两个大国呢对于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这种负责任的立场和表态。第二个鲜明的信号呢，就是中俄呢坚定地维护呢这种多极化，坚定地支持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我们看到啊，近年来啊，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但是呢，少数大国呢仍然坚持啊主导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关系啊、国际政治、全球治理的这种霸权体系。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来讲呢，是进一步的挤压。那么中俄呢宣布呢支持多边主义，那是与全球南方对于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的诉求高度的这种契合。那么中俄呢作为两个大

0: 呢宣布支持全球南方，也是呢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改革的负责任的体现。那么第三呢，就是中俄呢倡导呢我们要建立互利共赢的这种国际秩序，反对啊零和博弈的这种霸权逻辑。那我们看到啊，当今世界这种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单边主义啊大行其道，那么也使呢国际互信呢出现了断裂。那么中俄呢宣布呢，我们不搞零和博弈，不搞呢强权及正义的这种霸权逻辑，也是呢为国际关系的这种民主化和国际关系的这种和平和发展呢提出了坚定的立场表态。
1: 那我们都知道呢，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的东道主啊。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最近表示呢，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啊中国举办的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邵老师，对于俄方释放出的这一消息，您作何观察？
2: 其实这样的一个信号，我觉得首先他肯定是说给美国听的嘛。如果特朗普想见普京，那你就可以跟中国说，相当于说就让特朗普来决定。那么另外呢，其实他也是在告诉中国，如果你有这样的安排，那我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想就是从佩斯科夫的这个话当中呢，俄罗斯呢既维护住了自己的面子，同时呢又巧妙地表达了希望和特朗普见面的这么一个诉求。那另外呢，从佩斯科夫这个话当中啊，其实让我更加感受到了咱们中国的分量，因为他把这个话说的那个一个背景就是 APEC 会议要在咱们中国召开，实际上呢他是希望中国能够搭个台，让美俄两国领导人见面。那这个其实一方面反映出就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信任嘛。如果换一个国家开 APEC 会议，普京可能就不去了。那他现在呢不仅会来，而且呢还想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和特朗普见面，所以说明了他对中国的信任。而且我们知道特朗普刚刚也是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你想美俄两个大国领导人前后脚到中国来访问，那就说明了中国是他们能够接纳的一个最大公约数。第二呢，就是咱们中国的体量也足够嘛。比如说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那我们是13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贡献了60%的这个经济增长。那你想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你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你说话别人肯定要给你个面子嘛。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说中美关系啊。其实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啊。那虽然他的访华行程已经过去有1周多的时间了，但是其实中美关系仍然是牵动着全球的目光。像这一周啊，美方宣布呢暂停对台军售，以确保有充足的弹药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特朗普上一周曾经还表示啊，他可能延后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您觉得，美方暂停对台军售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2: 表面上就是他公开说的，是因为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它需要补库存。这个呢其实也算是个理由吧，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战争当中，虽然大概也就是40天，但是美国弹药库存的消耗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爱国者三，他就打了1200枚。1200枚是个什么概念？就是那个军工厂美国2年的产能，一年大概可以生产600枚，2年的产能就40天就没了。所以说弹药不够了，军工厂的产能优先补充本国的这个库存，这个理由呢看起来是成立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对台军售它并不是需要马上就交货。之前我们看到说美国欠了台湾200多亿美元的这个军火，就是先签合同，人家钱都付了，但是美国呢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迟交货。比如说之前有乌克兰啊，什么坦克呀火箭炮啊优先供应乌克兰，那台湾呢就排后了。现在呢又说是这个
1: 伊朗，
2: 但是呢就是说像以前美国都可以先收钱先签合同，然后呢反正我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给你。那现在呢他其实就没有进入到那个程序，从源头上说，我现在就不跟你签合同了，我就不卖给你了。所以你从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心里面真正顾忌的其实是中国。因为我们知道他到中国访问了，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包括我们要买波音客机要买他的农产品呢，这个其实对于美国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停止对台军售，我认为真实的理由在特朗普心目当中应该是对中国的

的一个忌惮，就是说他希望当下中美之间能够有一个更顺畅的合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不能得罪中国，所以也反映出呢，台湾在特

0: 就是对于啊中美之间所谓的关税战啊设置了明确的界限。那么中美双方宣布啊未来将进行多轮的这种关于关税的磋商，并且呢明确的规定啊这种关税的这种减让的规模要在300亿美元或更多。那么这也向世界啊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啊，那我们把这种关税的这种摩擦呢控制在了一个可控的、可预期、可谈判的一个范围内。那这个呢实际上非常了不起啊，那实际上是向全球资本啊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稳定的信号。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两个理事会，一个是这个投资理事会，一个是贸易理事会。这两个理事会的设立啊，也是将中美的磋商啊进一步机制化的这种积极的表态。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磋商呢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双方呢需要进行多轮的机制化的磋商，也表现了双方啊对于推动啊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和诚意。那么经贸理事会呢负责解决关税壁垒、市场准入啊等等的相关的问题。那么投资理事会啊涉及到投资政策、企业审查等一系列的具体化的设置，那么表现出了中美啊对于呢处理呢双方之间的这种经贸摩擦的一个长期化的、制度化的诚意。第三呢，我们看到啊双方的磋商啊涉及到了一些具体的议程，比如说农产品、比如说飞机、比如说稀土啊，那这些呢都反映出了这个中美经贸互补性啊是有坚实的基础的。我们看到啊关于农产品的磋商啊实际上是最涉及到民生敏感性的一类产品啊。那么双方承诺啊对于呢美国输入中国的牛肉以及中国输入美国的这种乳制品等等呢将进行这个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的考量，也展现出了啊解决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诚意。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呢不仅对于中美两国的这种企业来讲啊，产业来讲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也对世界经济的这种稳定呢，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们看到这两天呢，还有来自巴铁和赛铁的老朋友啊，开启了他们的访华之行。首先呢，就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我们常说中巴成为不同文明与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长期友好相处、稳定合作、互利互惠的典范。那邵老师，您认为这种典范表现在哪些方面？那巴基斯坦总理的这次访华之行有哪些特殊之处呢？
2: 那我们看从这个政治方面来讲，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么多年中巴关系很稳定。那就说明两国在政治上其实是高度互信的，在核心利益上彼此支持，然后我们呢又能够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彼此尊重对方，这一点呢是非常难得的。那么第二呢，其实中巴关系在经济方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合作。咱们都知道一带一路，其实巴基斯坦是我们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中巴有一个叫经济走廊，这个经济走廊呢现在就是投资已经达到了260亿美元左右，已经呢在巴基斯坦的经济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另外就是安全领域，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去年的印巴空战，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装备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你像巴基斯坦的先进的主战装备大概有70%是来自咱们中国，我们呢在转让技术方面、在使用方面对它呢是不设限的。那今年呢是中巴建交75周年，其实我们建交是在5月21日，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总理来访，那之前4月底他的总统又来访了，说明巴基斯坦方面对于推进中巴关系的发展，他们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强烈的愿望的。而且这次访问呢，我看还带了很多的企业家，大概有79个企业家，就说明可能我们过去政治层面、防务方面的合作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呢，巴基斯坦更多的希望把这个合作能够向经济领域转化。其实呢，我觉得这种经济上的合作，反过来说可能会更加的有助于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互信，所以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么一种关系。
1: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宋老师啊。那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呢是在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在出访前啊特意强调这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那为什么武契奇对这次访华之行会这么期待呢？
0: 那我觉得这个重要性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对中塞的这种铁杆友谊的再次的确认。塞尔维亚呢是第一个呢宣布和中国共建呢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体的欧洲国家。那么同时呢，中国呢也是呢塞尔维亚非常重要的经贸和

0: 作伙伴。那么中塞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的进一步的夯实啊，中塞的传统友谊的一个进一步的确认呢、啊，对于塞尔维亚的这种国际发展和经贸发展来讲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个重点意义呢，在于呢，此次访问呢，将为呢塞尔维亚的发展呢创造更多的机遇。那我们看到中塞自贸协定呢，在2024年7月生效，此次访问呢，福谢奇肯定希望将中塞的经贸合作进一步的提质升级，从而带动啊塞尔维亚特色的农产品啊，包括乳制品啊、红酒啊等等一系列的产品，进一步的打开中国市场。除此之外呢，塞尔维亚呢也希望啊利用中国这种高速的这个智能化的这种发展机遇，来更多的探索啊和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这种投资合作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机遇，从而为这个塞尔维亚的发展呢提供更多的这种空间。那么这也是啊，为什么武契奇说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次这个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这种外交辞令的表达，而是呢，对于塞尔维亚来讲，是切切实实的能否抓住产业合作，能否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1: 那就像刚刚宋老师所说啊，这个武契奇的表达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辞令，它更多的希望借这次访华之行呢不断的深化政治互信，包括经贸合作。那邵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怎样新的范式呢？
2: 我想说一件事儿哈，举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当时俄罗斯举行就是纪念卫国战争了，就我们叫反法西斯战争，就是胜利80周年的这个一个纪念仪式。因为80周年，当然现在由于这个俄乌之间的关系，很多国家就是过去他们可能会参加，但是他们就不去了。那去年呢，就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要去俄罗斯参加这个活动，结果怎么样呢？就是欧盟给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很多国家呢拒绝开放领空，就导致武契奇去俄罗斯呢非常的麻烦。通过这件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呢，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其实塞尔维亚就面临着欧盟非常大的压力。那实际上欧盟就要求你必须要选边站嘛，对吧？你要想加入我欧盟，那你就得要疏远俄罗斯，这肯定不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应有的一种模式。那我们中国对塞尔维亚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是我们给了塞尔维亚足够的尊重，就是我们在合作当中不会附加任何的条件，不要求对方呢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那这不就是国家关系的典范吗？就是你作为强势的一方，你能够给相对弱的那一方足够的尊重、足够的自由、足够的选择。我们说中国和欧洲其实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在政治上呢，我们都愿意推进世界的多极化，特别是现在欧洲和美国其实在很多方面闹得很不愉快，欧洲呢又想防务自主，但是未来的这个合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相互尊重，不要逼对方选边站队，不要搞什么政治挂帅，在双边关系当中一定要去意识形态化，要去这种阵营化，不要呢用对抗的思维看待一切。所以我想我们对待塞尔维亚的这个态度，其实如果说欧洲能够用来去发展中欧之间的关系，那中欧之间的合作真的就是无上限。
1: 再来连线一下宋老师啊，那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呢，这股访华热潮就开始持续的涌动，包括有美国媒体就形容说，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铺红毯，迎接那些寻求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那么您认为向东而行到中国去，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呢？
0: 向东而行到中国去啊，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表态，而是在这种不确定的动荡的国际格局中，许多国家最现实的这种选择。那么具体而言，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啊，对于许多国家来讲是巨大的吸引力。那我们看到啊，当前呢，这个疫情导致的这种世界经济啊，并没有完全复苏过来。同时呢，这种霸权主义啊，以及单边主义啊，也造成了这种全球信心的衰退。那么与此对比的呢，是中国经济啊，持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我们在2025年呢的这个 GDP 的增长呢，超过5%。同时呢，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呢，我们的 GDP 增长呢，也达到了5%。这充分地表现出了中国经济的这种抗压性和韧性。那

0: 对于全球资本来说呢，就是稳定的订单，稳定的投资机遇。那么因此说呢，这是全球政要啊关注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呢，就是我们持续的对外开放，也是呢吸引全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啊，近期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啊巴基斯坦，包括老挝啊，包括摩尔多瓦等国呢政要访华，同时呢俄罗斯、美国以及这个新加坡政要也开启访华之旅。那么这是充分的展现了中国的庞大的市场体量，以及我们持续开放释放的这种明确信号，不光是对于全球南方来讲，同样对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讲啊，都是满满的稳定的市场机遇。这就是他们重视中国市场、重视中国稳定可持续的可预期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的外交表态中啊，展示出的这种稳定的、公正的、平等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政策表态，不断地提升了啊中国外交的这种软实力和影响力。那这也是世界向东看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那我们看到啊，近期啊，无论是在这个中东战争问题，还是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我们都表现出了以这种外交谈判来解决冲突，使得全球看到啊，中国呢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中国开展合作呢是可以不用选边站队的，是可以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是可以呢最大限度的保证自主发展权利的。这就是呢我们啊能够向世界啊展现向心力的一个最核心的政治原因所在。
1: 那尚老师，在当前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包括地缘冲突严荡难平，而且单边主义在逆流涌动的当下，您觉得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呢？
2: 首先呢就是这个经济方面，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哈，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的平稳，虽然说没有达到过去那么高的速度了，但是在大国当中的表现也是最好的。在当前这种逆全球化的这个潮流之下，其实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特别大的那个经济大国，他们的大门其实是越关越紧了，但是中国呢反而把门打开了，就是它逆全球化，但是我们要逆全球化而动。我们一直在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然后坚持呢这种供应链的稳定，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中国也把门关起来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想越是困难，中国的这个坚持就越显得珍贵。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是降低了对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关税，然后包括我们对很多的国家的这个关税其实也是在持续的降低，
1: 包括对非洲是零关，
2: 对，零关税。那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给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机会。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一直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其实你说很多国家对外输出战争是吧，制造了特别多的不稳定不确定，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命运共同体，我们输出的是这样一种休戚与共的理念，我们要传递的其实就是大家呢同舟共济的关系。那我想这个呢也让很多的国家看到了希望。所以中国无论是从自身的经济发展，到我们对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坚持，还有我们对这种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这么一种坚守，其实都是给了世界一个希望。可能有的国家在变坏在变烂，但是中国一定是越来越好，中国越好世界就越有希望。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这股持续涌动的访华热潮反映出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认可，折射出的是世界向东、中国向上的时代大势。一个守正创新、勇担重任的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条路，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说说你的想法吧。
1: 我是这么想的，这次我们再救司令员，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了，我们必须联络更多的人，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
0: 我们还能去联络谁？
1: 江州特委。
0: 江州特委？
1: 对，没有人比他们对这里更熟悉，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再做好周密的计划，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把司令员救出来。
0: 交给我吧，我们救国军跟江州特委曾经有过联系，我想我能找到他们。
1: 好，事不宜迟，现在就去。
0: 好，
1: 走。
2: 杨团长，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们一接到你们的电报，马上就赶过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杨团长，现在形势十分危急啊！
3: 哦，
2: 司令员被捕以后，我们江中特委动用了多方的关系，多方打探，现在终于有了鬼子关押司令员的地点。就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有一伙人抢先一步到宪兵队劫狱了。
3: 劫狱了？难道会是关鹏他们？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关鹏。
3: 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司令员救出去了吗？
2: 据我们内线报告，这伙人中了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了。关鹏也是生死未卜啊。

0: 我找张宇良。
1: 张宇良？什么张宇良？你们找错地方了。
0: 哎哎，这位兄弟，我是抗日救国军的，我真的找张先生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
1: 是吗？那行，你们跟我来吧。
2: 走。
3: 快进来。
1: 哎，几位客官，你们在这儿先休息。啊。
0: 好。
1: 请坐吧。
4: 哎，什么情况啊？
1: 不清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你们先给我看住他们，我去向郎书记汇报。啊，一定要看住了。
5: 沈队长，你确定是这家？
0: 没错，这个地方没有暴露过，应该就是这里。
6: 小二，上茶呀！
1: 快点！
6: 哎，来了啊！哎，茶来了。
0: 谢谢。
6: 慢用啊。
1: 来，少爷，喝口茶。张书记，杨团长，外面来了几个可疑的人。
7: 什么人？
1: 他们自称是抗日救国军的。
7: 什么特征？
1: 有四个男的，带着一个女的。
5: 难道这些人就是关鹏他们几个？
3: 走，去看看。
5: 走。
8: 看来不来点狠的，见不了你们当头的。
6: 慢用啊，
1: 慢用啊！
6: 烫死我呀！啊！干什么？啊！
8: 兄弟，我们又没武器，没必要这么紧张吧？啊！
6: 把手拿出来，拿出来！
8: 烟，烟！来来来来来，抽根烟，抽根烟！
6: 少废话，老实点。
8: 哎，这位兄弟，你来一根
6: 啊！别废话。
8: 那你不抽，那我抽，我抽。

0: 别让来啊，有话好好说。
1: 好好说，大爷，我刚才还能跟你好好说，现在我没心情。
2: 住手！官方，把枪放下。
1: 你是哪位？
2: 好小子，我早就听说过你。你这个关鹏，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1: 你怎么知道我叫关鹏？
2: 你看看谁来了。
3: 放下，把枪放下。
1: 杨团长。
4: 杨团长。
3: 杨团长，自己人。

0: 事情就是这样，最后还是我爹救了我。
1: 你们这个关少爷果然名不虚传，还真横啊。
2: 行了，别乐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下山可是惹了大祸啊？咱新四军总部的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了，你小子回去等着挨收拾吧。啊，
0: 哼，我怕什么？只要能把司令员救出来，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3: 就是，
1: 好小子，有种。
2: 好了好了，咱们别扯了，说点正事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营救司令员的这次任务啊，已经由总部转达给江州特委了，主要任务由江州特委负责，我们的任务是协助。
0: 哎，那江州特委准备怎么办？
1: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鬼子最近好像有大的行动，疏于防护，再加上你们前一次这么闹，闹完以后他们的防守就不那么严密了，趁这个机会发动突袭，

0: 通缉宪兵队，救出司令。
1: 不行，咱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这么行动。这样的突袭我们以前也做过，咱们不能小看青木这个人。
0: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联络更多的人，尤其是周边的游击队，让他们尽量的配合我们，去分散鬼子的注意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趁机把城西的油库给炸了。当鬼子兵分两路的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逼鬼子的宪兵司令部。到时候我只需要15分钟时间就能把人救出来。
2: 好主意啊。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啊？据我们内情的消息啊，鬼子要把司令员押到南京去。
2: 啊？什么？
4: 南京？
2: 押到南京去？
4: 南京？
0: 要是那样的话，再想救司令员那就好比登天呐。所以我要联系周边的游击队，争取明天行动。
1: 好，我和兄弟们配合你们。
0: 我正想说这个事情呢，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0: 荆州特务给帮助了。咱们这次救司令的事儿就有谱了，是不是？
1: 宪兵队防守空虚，我们加上特委、游击队，至少两三百号人，司令肯定能救出来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哎，兄弟，
3: 兄弟，怎么回事？
2: 他们是三江会的汉奸，就是他们要杀我。
4: 小子，哪条道上的？
3: 你是哪条道上的？
1: 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就是我们三江会会长崔有三。
3: 哼，崔有三啊！我一到江州就听说了，平常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近又傍上了日本人。哼，你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你小子说什么？
4: 小子，识相的，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要不识相呢，哼，你别怪我不客气。
3: 好啊，
2: 多谢各位。
3: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4: 多谢。给我上！
5: 别！

0: 行，你小子，你有种，你有种，我们走。
1: 几位英雄，多谢救命之恩，在下心甘为敬。
2: 我说兄弟，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在下小森，在飞虎堂堂主手下办事。
3: 镇山帮？
1: 怎么您知道我们镇山帮？
4: 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有过命的交情，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
3: 家父和你们镇山帮素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家父还和你们林孝峰帮主是特别好的朋友。
1: 那令尊是？
3: 南京关万里。
1: 您就是关家大少爷关鹏关少爷。
3: 客气客气，走走走。敢问兄弟，林帮主现在还好吗？
1: 林帮主已经不在了。
3: 什么？
1: 林帮主。

0: 碍事的时候，日本人几次三番想拉拢我们当汉奸，林帮主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勾结三江会，把林帮主给害了。现在真山帮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兄弟们都吵吵着为林帮主报仇。我们有个帮规，谁要是把三江会的崔有山给杀了，我们就封他为新帮主。
1: 瞪他！
0: 我倒是没这个能耐，不过林帮主待我不薄。
2: 我不能坐视不管。刚才我就是去刺杀崔有三，结果被发现了。关少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这条小命就没了。崔有三，你这个狗汉奸！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によると、今から恐怖行動を正式に起動する。今回の行動はすべての兵力を集中して。 攻撃目標は中国軍第三戦区及び新四軍下中司令部だ。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ヨスコ前線のすべての敵陣地を全部打ち砕くのだ。中継への攻撃のために準備するのだ。
3: はい。
2: 交渉場は今度強風高度の本部だ。いいな。 交渉地域及びその周り地域の安全は恐怖行動を順調に進めるかと直接関わるのだ。青木少佐、
4: はい。
2: これからは交渉と周り地域治安任務は君に任せる。
4: はい。
2: お前の任務はすべての抵抗部隊を消滅する。この
4: 恐怖行动消离する前に、交渉の絶対安全を必ず確保しろ。
5: はい。
4: 大哥，这个三江会真不是个东西，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汉奸。
5: 对，我现在就去弄死他。
4: 别着急，等咱们救出陈司令之后，再把这个汉奸给除了，替林帮主把仇报了。
6: 厉害，一定得宰了这兔崽子！
4: 哎，张书记，你来了，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外围游击队联系的怎么样了？
7: 同志们，我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部急电，这次行动暂时取消。
8: 啊？取消？
6: 为什么？
9: 说的好好的呀！
6: 关鹏，对不起，这次营救不能进行了。
4: 为什么要取消？
6: 日军启动了一个新的阴谋。 代号狂风行动，这次行动是针对整个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战区，行动一旦成功，就会扭转整个战局，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营救行动暂时取消，全力配合地方部队到日军后方搞破坏，拖住敌人，破坏这次狂风行动。关鹏，现在的情况是。
4: 你是愿意回苍龙山呢，还是留在江州配合我们行动？这，我两样都不愿意。我告诉你，我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出陈司令。
6: 管鹏，你要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
4: 你要以大局为重。我告诉你，姓张的，我现在这么做就是以大局为重。你知道陈司令对苍龙山意味着什么吗？苍龙山要是没有了陈司令，那损失无法弥补。况且，营救陈司令跟那个狂风行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冲突。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全力破坏狂风行动的同时，把江州所有的兵力全部都吸引过去，趁这个时候把陈司令救出来。
6: 你这是异想天开，上级绝对不会同意的。
4: 哼，好啊。
6: 那恕我关某不奉陪了。
4: 关鹏，
6: 你还是不是新四军了？
4: 我当然是。
6: 那就服从命令，
4: 见死不救的命令，我也要服从吗？
6: 关鹏，你必须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营救司令员的事情
4: 先放一放。

0: 等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另想办法。我相信司令员知道这件事以后，一定会赞成我们这个决定的。
1: 同一个屁！
2: 司令员马上就要被押到南京去了，他一旦被押到了南京，咱们还怎么救他？
0: 好，你不救是吧？你不救，老子自己去救。
3: 导火，
4: 在，咱们走，
5: 走。
0: 站住！哎呀，关鹏，我再说一遍，你们这样去营救司令员，会打草惊蛇的。
6: 姓张的，
0: 你就算说破了大天，我也坚决不服从你的命令。走，
6: 拦住他们！哎，
7: 别动，
6: 我跟司令员走。
0: 我看谁敢！

0: 关鹏，你小子又想耍混了是吧？杨团长，你不会是想拦着我吧？<笑>不是，我是来送你的。送我的？关鹏，听命！我以新一团团长的身份，把营救司令员的任务正式委托给你。
1: 是，我们有命令在身，我不能陪你去了。破坏鬼子的狂风行动，就交给我们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把司令员给救出来。张书记那边，我再想办法。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快去吧。

0: 兄弟，走了。
1: 负责顶梢西边的岗哨。
2: 好，
1: 二后
0: 啊，
1: 你上方侦查院落岗哨情况。
2: 好，
1: 大虎负责门口换岗记录。
2: 好，
1: 东边我负责，明白了吗？

0: 小鬼子防守的比以前更加森严了，如今的营救更加困难了。我夸下海口，但任务怎么完成呢？
1: 大哥，吃点吧。
0: 出去。

0: 你是想当兵啊，还是想当将啊？想又怎么样？你够阴的你！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1: 别在这出什么好汗！这老师，
2: 哎呦，
3: 可是
1: 沈队长，他把自己啊关在里面一天一夜了，你说这不吃不喝的，你说怎么办呢？想想办法，
3: 让我试试。
1: 你得让他吃点。
3: 你们甭管了。
1: 哦。

0: 关鹏，吃点东西吧，这样身体哪受得了？
1: 我吃不下去。我知道现在形势很严峻，
0: 只剩下我们五个人了。想救出司令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要把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五个人肯定会想出办法的。
1: 我已经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还有能想到的所有办法，都在脑子里算了一遍。只靠我们五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救出司令员的。那现在怎么办啊？靠镇山帮。
0: 镇山帮？
1: 没错。镇山帮林帮主虽然已经被人杀了。 整个镇山帮现在就是一盘散沙，可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相信，只要能把这盘散沙都捏合到一起，救出司令员一定可以。但是想要完成这一点，咱们要冒一次七险才行。你是指什么？三江会。没错，崔有三杀了林帮主，现在三江会跟镇山帮完全是势同水火，咱们只有去了崔有三的狗头。我相信一定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只要把他们聚拢好了，救出司令员指日可待。你说的有道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试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但是还有一点。
2: 三江会帮主崔有三，他没那么好对付。这个三江会号称是江湖上第二大帮派，他的帮主崔有三，所以残暴著称。这么厉害，
1: 要想取他的狗头，一定要冒些风险才行。
0: 我不怕，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大哥，我们一起去。
1: 对，我们一起去。好，你们跟我去。沈队长。 你就留下吧。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吗？不行，这次行动太危险了。况且你现在身上的伤还没好。
0: 不行，我要一起去。
1: 沈队长，你忘了你在山神庙答应过我的事情吗？出来之后一切服从我的命令。少废话，服从命令。走。
4: 弟兄们，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皇军给咱们撑腰，除掉了镇山帮帮主林萧峰，从此以后，这整个江州就是咱们三江会的地盘了。
5: 帮主爷命，帮主爷命。
4: 弟兄们，活到今天，我崔有三总算是活明白了，啊！ 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跟着人家大日本皇军干，整个中国今后啊，那都是人家日本人的。只要跟着人家日本人，那就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把日本人伺候好了，别说整个江州。 将来包括武汉、南京，那都是咱们的地盘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6: 对。
4: 你活不到那一天了。
6: 你到底想干什么？崔有三，你说我想干什么？你卖国求荣，当了汉奸，无恶不作。今天老子就是来要你的命的。
4: 哈，臭小子，口气不小啊！你就是镇山帮撑腰的吧？啊，既然是镇山帮的人，弟兄们，那咱们就不用客气了，
7: 我灭掉这三个人。

0: 弟兄们，范江会的人勾结日本人，杀害了我们的林帮主，还妄图吞并我们整个镇山帮。我看他们这是白日做梦。我们镇山帮的人会答应吗？
1: 不会，不答应。
0: 没错，我们不但不答应，而且还要让三江会的人知道。
2: 血债是要用血来偿的。今天，我当着林帮主的面郑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林帮主报仇，冲镇镇山帮，
3: 冲镇镇山帮，为林帮主报仇，
2: 弟兄们，我们镇山帮的老规矩，林帮主的血仇。
4: 一定要用血来还。现在我郑重宣布，无论是哪位兄弟，只要能杀死三江会的崔有三，替帮主报了仇，我们就拜他为帮主。
5: 没错，拜他为帮主。
6: 崔有三的头，真的？
7: 不用那么麻烦了。
6: 关少爷，你来了。
8: 他们是谁？
6: 白府帮主。
9: 这位是关鹏关少爷，南京城关万里先生的公子。啊，
6: 关少，
9: 各位，久仰大名。关少爷，这是崔有三的头，我已经杀了他，替诸位报仇了。
10: 哎呀，太好了！
9: 关少爷在上，且受白某人一拜。
11: 谢谢关少爷。
9: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哎，诸位，快快请起，不能这样，快起来。诸位兄弟，快起来。 关少爷，你替我们镇山帮报了血仇，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从今天往后，您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讲，我们镇山帮定全力帮助你。
12: 对，全力帮助，
9: 全力帮助。白副帮主，此话当真？
12: 君
9: 此言，驷马难追。好，我只有一个要求，尽管讲。我希望白副帮主能够调动数万帮众，帮我做一件事情。
12: 你说调动我们镇山帮数万帮众？对，关少爷是这样，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如果你想调动镇山帮这数万之众的话，必须有帮主亲自到场才可以呀。但是我现在没这个权利。
13: 是啊，
14: 是啊，
13: 这可是调动数万人呢，要帮主才行。

0: 不好了！
1: 怎么回事？
0: 鬼子杀过来了！
1: 啊，鬼子来了！
0: 鬼子有多少人？
1: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想把他们镇上包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

0: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

0: 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

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先生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不好了！
1: 怎么回事？
0: 鬼子杀过来了！
2: 啊，鬼子来了！
1: 鬼子有多少人？
0: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是想把咱们镇山猫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堂了。
3: 这不是看不到了吗？

0: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还想血洗镇山帮，斩草除根。
1: 温少爷，那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院长老，镇山帮共有多少枪？
2: 大概四五十条吧。
0: 马上集合所有有枪的弟兄们，让黄二红在这里守着，其他弟兄跟我来。
3: 好，好，好。

0: 关少爷，这回没有你的话，我们一个都跑不出来呀！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 是啊，袁长老，客气了。关帮主在上，请受属下一拜。
2: 白副帮主，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快起来！各位兄弟，快起来！
3: 白副帮主，谁能给老帮主报仇，谁就是新帮主。
1: 现如今，你不但给老帮主报了仇，还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3: 我们愿意拜你为帮主，
4: 对，诸位兄弟，大家请尽快请起，
3: 使不得，
4: 关少侠，诸位兄弟，真是使不得。我来这儿无非也就是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我真的，哎呀，我真的没想过当帮主啊！这是关少侠，
5: 答应就答应，
6: 你要是想让我不帮忙，你就必须得做这个帮主。只有做了帮主，才有权统领大家，调动镇山帮数万之众啊！
7: 对呀，关少侠，
3: 答应就答应，
7: 帮
3: 助我们，诸位兄弟。 你们大少爷，关少爷，兄弟们，答应吧，大哥，你就答应吧。好吧，那我关鹏，既然受大家这么抬爱，我只能暂代帮主。毕竟我不是江湖中人，以后还请二位帮主，你们再选人选。
1: 好的，来来来，先起来，起来起来，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我一直担心林帮主这么一死，群龙无首，现在有关帮主主持大局，一切都好办了。
8: 没错，咱们要好好商量商量。这段时间帮里一直很乱，现在有关帮主在，马上就可以步入正轨了。
9: 我们愿意跟着关帮主干，重建镇山帮。
10: 江兄弟，各位兄弟，重建镇山帮的事，我认为现在不能着急，我们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要办。
1: 什么事？
10: 替林帮主报仇。弟兄们，我们虽然杀了三江会的崔有三，可你们知道吗？这崔有三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其实杀害林帮主的另有其人。
1: 你说的是青木，
8: 没错。我们只有杀掉青木，才能真正的替林帮主报仇。杀青木，青木可是日本人，宪兵队里有几百号人，怎么杀？再说，我们镇山帮虽然人多，但是也不能公然的跟日本人作对啊。
1: 您说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清楚。可要想真正的杀掉青木，
8: 谈何容易？
10: 弟兄们，你们看，这是江州地图。在整个江州城区，有我们镇山帮数万人马。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别说是干掉一个鬼子的宪兵队，就是全江州的鬼子也一样给灭了。
8: 关帮主，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0: 你们看，这是江州鬼子宪兵队的位置，这里是鬼子的铁路车站。
8: 这是军火库，这里是鬼子的医院。我们镇山帮只要成功破坏掉这些地方，把大部分鬼子给调走，到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取青木的狗头。
1: 这个主意好，只要我们数万人拧成一股劲儿，林帮主的大仇一定能报。好，
10: 向大家伙儿的意见完全一致。白副帮主，你是安排吧。
1: 通知各堂口的兄弟，3天以后青云岭组坛见。

0: 这就是我们镇山帮的祖坛，也是我们的龙兴之地。当年镇山帮的开帮典礼就是在这儿。历年帮里有大事，各地的舵主也都赶到这儿来商议。
1: 各位舵主，什么时候能到？
0: 今天天黑之前吧，大家都能赶到这里。你看那边也是。

0: 我们镇山帮有300年的基业，这把椅子还是当年开门的老帮主做过的。
1: 300年？那现在镇山帮得有多少人了？
0: 镇山帮刚开始只有几十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数万之众了。江淮地区，铜陵、芜湖、宣城、广德，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呢。帮主，
2: 数万人。
0: 属下
2: 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向你禀报，
0: 能不能借你说话？
2: 走。

0: 怎么会是你？
1: 关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袁长老，是镇山帮江州总座的堂主，真名袁长山，他也是我们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这位是新四军总部派到江州工作的特派员王部长。嗯，
2: 王部长，你找我什么事？
1: 关鹏，我命令你。
0: 必须马上停止营救司令员的行动。为什么？关鹏，镇山帮有数万帮助，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计划，就能够成功拖住敌人，让新四军方面转危为安，一举粉碎狂鹏行动。
3: 不可能，
0: 关鹏，你要明白，你这一次私自下山，不但没有救到司令员，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是你成功收降了镇山帮，这也算是有功。只要你服从命令，带领镇山帮帮众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狂风行动，我可以向上级申请，对你以前的过错既往不咎。
3: 整个计划我已经盘算过了，一定不会有问题。如果二位不愿意参与营救行动，那咱们就各干各的。我不干涉你们。 你们最好也别干涉我。告辞。
1: 你无组织无纪律。江书记，怎么办？咱们的行动全让这个关鹏给搅了。
0: 关鹏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山帮主关鹏升座，镇山帮三山十八舵舵主参见帮主。
1: 兄弟，请起。 各位弟兄，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林帮主被人杀害，镇山帮江州总舵被血洗，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悲痛。我关鹏无德无能。 暂代镇山帮帮主之位，我向大家伙发誓，我一定会杀死青木，血洗宪兵队，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兄弟们，我关鹏面对镇山帮的列祖列宗。

0: 现在正式宣布营救行动开始。我们第一个计策叫做四海调金龟，金角舵主听令，在。我现在命令，在凌晨12点以前炸毁金角地区的火车站，破坏到鬼子的铁路沿线，让金角城一刻不得安宁。接令，
1: 责令。
0: 永平分舵舵主听令，
2: 在。
0: 我命令你，在凌晨3点钟以前，炸掉鬼子的油库，一定要切断鬼子的油料供给线，明白吗？
2: 接令。
0: 刑天分舵舵主听令，
2: 在。
0: 我命令你，一定要破坏鬼子的战备粮仓，接令。
2: 得令。
0: 关鹏再次发誓，头顶苍天，脚踏故土，誓杀倭寇，死亦无怨。

0: 你起来了，吃药吧，刚刚熬好的药。
1: 谢谢。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
0: 真的当了真善帮的帮主，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等待各个舵主的消息。如果各项任务要是都能完成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救出四人。外面天气真好，陪我出去走走吧。

0: 还是外面好，待在屋里都快闷死了。
1: 你伤还没有好，要不要坐下来歇会儿？
0: 不用了，我没那么焦急。我真没想到，这次来到江州，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却经历了这么多，让我感觉好像过了很久。你几天没合眼了吧？还撑得住吗？
1: 撑得住吗？哎，我没事儿。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0: 关鹏，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次出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1: 没错，这次我们营救失败，真的让我想了很多很多。打完鄂湖口之后，陈司令就找我说过，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再厉害，只靠单打独斗是赢不了战局的。你哥也找过我，跟我讲了很多话，可这次我还是犯了错误。我本来以为带着你们十几个人就一定能把司令员救出来，现在我知道了，我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要想真正的打赢这场仗，就必须要联合更多的人，靠我一个人

0: 分舵得手。
1: 帮主，
2: 金角分舵来报，已炸毁金角火车站及周边鬼子的炮楼，成功破坏金角镇内多处铁路，炸毁鬼子机车，暗杀鬼子军官一人，探监三人。
3: 难待八哥
0: 报金铁分舵得手。
4: 关鹏的第一招四海钓金龟，把整个江州地区几百里范围内的镇山帮帮众全部调动起来，永平、龙口、新田、沙岗等地鬼子的辖区接连遭到破坏，铁路被炸，车站被毁，大汉奸被暗杀，鬼子的高级长官中了埋伏，整个江州地区的日军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0: え、何？新天もモンダール？あいつは何者だ？命令を出せ、恐怖行動止まれ、お前ら全員交渉へ、投影に行ってろ。バカ。
1: 关鹏带领镇山帮给日本人制造了错觉，日军司令部误以为是中国军队在大举反攻，紧急调动江州周围的驻扎部队前往各地支援，甚至原本准备进攻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日军也不得不被调回到江州一带增援，日军后方一片混乱。
2: 好戏才刚刚开始。
3: 司令，不好了，九十三师
4: 怎么了？
3: 九十三师阵地已经被鬼子突破了。
4: 混账！
3: 司令，赶快增援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援兵可调了。狂风行动，好一个狂风行动！看来这次我真的要败在这里了。
3: 司令。

0: 最新情报，东线鬼子撤了，
1: 撤了，
2: 什么？司令，
0: 徐家岭一带敌人全线撤离，
2: 怎么回事？
0: 根据前沿观察哨报告，有股武装力量突然出现前线鬼子，已经撤回，正向江州方向集结。
2: 啊，江州，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0: 是共军那边吗？
3: 不清楚，赶快查。
0: 是。
3: 最新情报，鬼子突然之间全线撤退。哦，怎么回事？快说！
0: 江州地区的地下组织汇报，说是近期突然出现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力量，不断袭击敌军后方，把敌军后方搞得一塌糊涂。现在，鬼子从第三战区前沿回撤，全部向江州集结。
3: 干得好！
2: 这会是谁干的呢？
3: 是啊，
0: 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
3: 应该不是我们游击队干的，应该也不是国民党军队干的。
2: 那会是谁干的？
3: 哎，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打！给我狠狠的打！一定不要让鬼子向江州地区靠拢，一定要彻底粉碎鬼子的狂风行动。
2: 是。
3: 传我命令，所有部队全面出击。
2: 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得他天翻地覆！
0: 是。

0: 休息呢？
1: 妈，
0: 喝点水吧。
1: 先放这儿吧。哎，沈队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哎，你身体好点了吗？
0: 我身体没事儿，倒是你忙了这么多天也没休息过，身体扛得住吗？
1: 我没事儿。

0: 报告司令，查到了吗？查到了，快说！江州地区突然出现的不明武装力量，像会在永平、龙口等地对鬼子后方进行袭扰，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他们已经暂停狂风行动，正向江州地区集结。
1: 好，
2: 打得好！是谁干的？是共产党他们干的吗？
0: 不清楚，我们负责联络的人现在还没有消息。
2: 是打还是不打？
0: 不管了，只要是打鬼子，都是咱们的友军，人家已经把火点起来了。我们索性。
3: 给他们来一个火上浇油！
4: 火上浇油！
3: 传我的命令，通知所有部队全线反击，不能让鬼子顺利撤走。
0: 是。
3: 预备队，特务营都别闲着，我们前方、后方一起打，绝不能让小鬼子消停。行动！
5: 是。
3: 关鹏带领镇山帮，不管不顾地搅乱了鬼子大后方，导致鬼子后方一片混乱。
6: 新四军部队和国军部队心有灵犀，同时参加战斗，将整个江州地区的鬼子打得阵脚大乱。
7: これもできないのか？どうせ。お前ら一体何やってるのだ？司令官、とても重要な情報があります
6: あ、聞く。いいところ聞いた。お前があんなに逮捕した。あいつらの口の中から何も把握しなかったか？
7: こんなに大きな行動だか。お前実に何も知らんのか。お前の憲兵隊はバカか。
6: はい、司令官、聞いてください。とても重要な情報があります。
7: 重要だと。
6: 司令官、すでに人出して調査をしました。私、気づいたんだ。あのやり方は、俄国ほど憲兵隊のやり方は一緒なんだ。俺から見ると、これはグアンポン、ジェンシャンバを聞きたいやのことだ。グアンポン、グアンポン、またグアンポンのやろう。
7: 官方は何者だ？官方は南京町の本坊さんです。奴は新志向を参加した。最初の情報によると、奴は今、参論者の特別班長です。班長？
6: はい。
7: 青木、お前本物のバカだな。小班長のくせに、こんな大騒ぎなことできるわけないだろうか。お前、冗談言ってんのかよ。
6: 知るか、ちゃん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よ。
7: これを聞くなのか。
8: 信任，信任得过来，信任得过来哟！是。各位兄弟，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第一招，四海钓金龟，已经顺利得手。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招，铁骑围城。
9: 铁骑围城。
8: 这是江州城的地图。我们的第二招。
10: 炸毁江州周边的两个军火库，一个电话枢纽和一个日军医院。
9: 帮主，您就下命令吧。我们镇山帮，做饭的、送货的、打鱼的、卖菜的、做厨子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混进这几个地方，小菜一碟啊！
8: 好，
10: 太好了。
8: 那我现在就开始分配任务了。汉东堂堂主，
9: 在。
8: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3点前将江州城外鬼子的电话枢纽炸掉。
9: 明白。
8: 汉西堂堂主，
11: 在。
8: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6点前，尽最大的可能袭扰日军在柳林镇的两个军火库，造成重兵夺取军火库的假象。明白了吗？
9: 是。
8: 汉南堂堂主，
12: 在。
8: 我命令你明天下午4点前混进日军医院，制造爆炸，吸引鬼子志愿。明白了吗？
9: 明白。
8: 记住，这次铁骑围城的关键是尽最大可能模仿正规国军特工的行动，让小鬼子以为这一切行动是国军正规军干的，这样才能顺利的调他们从江州出兵。明白了吗？
9: 明白，明白，
11: 明白。
8: 但是模仿国军正规军行动，必须要有电台信号配合。
9: 电台？我们上哪儿弄去？
8: 从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去抢几部电台。
9: 去抢？电台都在敌人的指挥部里。

0: 你怎么去抢了？
1: 不用抢。我有办法。
2: 张书记，
1: 管鹏，没有想到吧？管鹏，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和电台全部听你的调度。
0: 真的？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们镇山帮的这次行动，极大的给敌人制造了混乱，扰乱了敌人的狂风行动。上级已经知道是你带人干的，总部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命令，江州特委所有行动人员全部听你的调度。
0: 真的？
1: 当然。
0: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这枪声我太熟悉了，小王啊，关鹏来喽！啊，
1: 关鹏，
0: 臭小子，好样的，你没有忘记我？

0: 帮主，这边没有，
1: 这边也没有。
2: 大哥，没找到人啊！
0: 怎么办呀，排长？

0: 等着你呢，
1: 秦牧。在鄂虎口的时候，老子就放你一条命。现在我要把这条命取回来。
0: 就是等等，要不是他们把你押回南京，我早就毙了你了。
1: 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
0: 你敢！
1: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来。听命令，瞄准秦牧的脑袋，开枪！
0: 司令员，执行命令。
1: 执行命令？好啊，执行命令！我看你们谁敢！
0: 大哥，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
0: 一、二，等等，
2: 排长，大哥，放下枪。
1: 让你的人都往后退，往后退，
0: 向后退。
2: 排长，
0: 后退。

0: 秦牧，你还算个爷们儿吗？我一直觉得，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1: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秦牧，你还算个爷们吗？我一直觉得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1: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我认怂，我认怂行吗？但你就是一个臭娘们儿。

0: 你们快点，快点，快点！
1: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 张书记，这回多亏你啊，大恩不言谢，有空。

0: 去藏龙山，我请你喝酒。<笑>那敢就好，不过要说这次还多亏了关鹏，要是没他，我可救不出你来。<笑>
1: 这个混小子，把我救出来不假，不过这小子违反纪律，私自下山，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0: 你还笑？我说老陈呐、啊，我要是有这样的手下，我早就乐开花了。关鹏这小子犯了错不假，不过这一回，他愣是把整个江州的鬼子给全搅乱了。
2: 可以说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一来二去呀，怎么说也是功过相抵吧？
3: 就是啊，哎，帮主来了！
2: 关鹏，到，怎么回事？
4: 啊，这些都是镇山帮的弟兄来送我。
2: 这样吧，我给你三分钟时间，跟他们道别。
3: 是。
0: 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好，陈司令员，先上马车吧。来，
5: 老张，在营救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眼前这儿怎么回事？
0: 老陈啊，你还不知道啊，这次关鹏这小子为了救你，把我们江州最大的帮会都给收服了。他现在可是镇山帮的帮主，关鹏能收服是他的本事啊。
3: 帮主。
2: 别，以后你们不能再叫帮主了，说过多少回了，加入了游击队，应该叫同志。啊，对对对，同志，同志，同志，关队长，报告关队长，各地的兄弟都回信了，说是愿意参加大青山游击队，咱们今后就一块打鬼子了。
3: 你们都愿意？
5: 好啊，愿意，愿意，愿意，
2: 咱们到时候就一起打鬼子。好，好，好，好，好。
3: 元长老现在是我们大青山游击队一支队的政委，往后啊，我们还是搭档着干。哎，
2: 袁政委，我就帮兄弟可就交给你了啊！关排长，请放心，弟兄们，好好干啊！
6: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弟兄们，多保重，咱们就后会有期了，就此别过。
6: 保重，
2: 关排长，保重，
6: 再见，
2: 保重，
6: 保重，
2: 再见，
6: 保重，
2: 保重，
6: 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はい、これを見ろ。大日本航空は羊みたいに殺戮されてなんで、これは我が国の恥だ。それに大日本帝国の恥だ。
1: 司令官閣下、私は何の罰でも受けます。
0: 罰？罰だけで恥を洗えるか。
1: はい、
0: 我ら大日本帝国の恥を敵の血で洗うのだ。
1: はい、
0: すぐに調べろ、誰の仕業だ。
1: 青木最後の電報によると、憲兵隊殺戮したのは苍龙山の官鹏だ。
0: 官鹏？
1: 一人で南京城を占領し、私を暗殺した。そして小昭庄東方向の戦いで、こいつのせいで卓将隊全体が全滅されました。新宿園包囲作戦も失敗した。
0: うん？あいつ一人だけ？バカ、まさかあいつ三面の小兵か。
1: 司令官閣下、あいつ頑丈でまた大胆です。いつも思いがつけないことをする。よく意外で手遅れになる。
0: 青木君の話だと、あの官鹏は、彼は新四軍のただの小班長みたいな。なのにこんな奴は豪軍にひどい目合わせた。一旦部隊を持つと、我らにとってすごく大変な敵だ。
1: 司令官閣下、俺は絶対力を尽くして奴を殺す。兵士たちの仇を取る。
0: 奴を探して追撃しろ。殺すんだ。
1: はい、
3: 好，干得漂亮。
4: 哎呀，干得漂亮。
3: 大伙看看啊，
4: 给我看看。
3: 这是江州特委刚刚发来的电报，
5: 血洗江州宪兵队，一人不剩。
4: 给我看看。
5: 哎呀，真他娘解气呀，这是哪支部队干？
4: 太棒了。
3: 大伙还记得前几天苍龙山区军分区陈司令员被抓的事情吗？这不，还没等我们想办法出来，苍龙山就已经把人给救出来了。 还干

0: 我们已经抓到了日本的宪兵队。哎呀，苍竹山好样的！这不大个手笔，他们出了多少人？500，50，这五个，这怎么可能呢？这没错，就是5个。
1: 事儿，过来！你慢一点，慢一点，
2: 别把司令员给添坏了啊！
3: 知道了，司令，我跟你说啊，我没事儿，你让我下来走一走好吗？
1: 哎呀，司令员您就别管了，
2: 抬起来！
1: 慢点！
3: 哎呀，您啊，好好的躺着，舒舒服服的，前面马上就到司令部了，到了那儿以后啊，您说什么都听您的。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小子就是歪理舵，臭小子！团长，
4: 司令回来了！
1: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0: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司令员，你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2: 司令员，你好啊！
1: 司令员，哎呀，王主任，
3: 司令员，
1: 哎呀，王主任，
2: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3: 你好，
1: 回来了，司令员，
2: 哎呀，你回来了，
1: 这次
2: 把这事给我们活着回来。
1: 真是多亏了关鹏啊，不然呐，我就真报销了。
4: 不是，
1: 但是关鹏这小子私自下山，你呀得好好处理一下这事。
2: 行行行，
1: 交给我了，关鹏。
2: 啊，
1: 杨团长，
5: 关鹏，你小子违抗命令私自下山，你把苍龙山当成什么了啊？
1: 杨团长，我犯了错，你要处分我，怎么处分都行。
2: 好。
1: 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我告诉你关鹏，你这次的行为纯属无视纪律，违抗军令，情节非常的严重。按照条令条例，应该军法处置。
6: 啊，军法处置，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把他们救出来了？
1: 哎呀，不过这次你小子干得漂亮啊！
6: 就是了。
7: 这才对呀！还愣着干什么？把这臭小子给我抬进去！好，放我下来！
8: 慢一点！
7: 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尽管最终漂亮地营救出了司令员，并且赢得了战友们的敬意，然而他的行为毕竟违反了命令，将要迎接他的必定是上级的处分。

0: 行不行？紫云姐，紫云姐，哎，别洗了，
1: 你光把人家都撞着了。哎呀，
0: 关大哥回来了。
1: 你说谁？
0: 我说关大哥回来了。
1: 关大哥，
0: 快走！哎。

0: 长了见识，没想到这次竟然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还给我们曹永山争脸了。
1: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2: 那是，也不看我们关大哥是谁，是吧？
3: 是。有时间跟我们讲讲江州的事儿。
0: 对啊。
1: 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啊，赶紧训练去。
3: 好，
1: 快去吧。
4: 关大哥。
1: 子云。
3: 哎，再抱一个！
5: 再抱一个！
3: 再抱一个！
1: 去去去！
4: 关大哥，
1: 去去去！
2: 这子云啊，他害羞了，
1: 子云
2: 什么情况？
5: 害羞了。
1: 子云，离开这么长时间，最近你怎么样？
4: 我的好着呢，关大哥。
1: 去去去去！
4: 你呢？怎么样？
1: 我都挺好的。你别说，分开这么长时间，我还真的挺想你这个妹妹的。

0: 干。
1: 我还真没想到你真有出息啊，你还真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我看我这一个多月的禁闭那是没白关呐。你小子行。
2: 别说了，你行，你审案局连长最行，你现在已经跟我学的已经敢这个违抗命令了。哎，你行。
1: 我跟你学？你个臭小子，在野猪岭要不是我违抗命令，我早就把你给毙了，还让你活到今天。
2: 我跟你说野猪岭的事儿，我告诉你，姓沈的，要不是你在野猪岭把我绑了，我他娘的早就狠狠地揍你了。我跟你说，还野猪岭呢，还。
1: 好啊，你以为我平时不还手？就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
3: 来，
1: 今天。那我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起来，臭小子，别装熊啊！起来，
3: 起来，
1: 比划比划啊！

0: 時君、故障で別れて、まさに永遠になった。昔から君は一番重視の制度で、阿久君、安心しろ。君の敵を俺が取る。ご安鹏托。剑苍龙山吾，君と掘ります。
1: 司令员，马上要挂水了、
2: 哎。你先准备，我出来看看战士吧。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2: 啊，同志们好。
4: 哎呀、
2: 啊，
4: 你怎么出来了？
2: 老杨啊，我没那么娇气，想出来看看训练。
4: 你的身体刚恢复，可得注意啊。
2: 啊，赶紧去忙吧。
4: 好，那我去训练了啊。
2: 好好，
4: 你看会儿就回屋啊。哎，老王，
2: 哎。王主任，你来了。

0: 我正有事要问你呢，哎，来看你来了。给，你看看这个。啊，
1: 三声，一，二，
0: 枪子要端。怎么样了？你不说我也知道，准是问关于关鹏那小子的事。这是总部关于关鹏私自下山去江州营救的处理文件。你看看，没想到这回总部这么宽容。
2: 不行，总部能宽容，我不能宽容。
3: 说的是你。
0: 你的意思是？
3: 关鹏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性子必须要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他的能力越大，
0: 我同意你的意见。
3: 对苍龙山的危害也就越大，早晚会出事儿。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0: 什么事？
3: 我们整个军分区和鬼子交战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些东西有些蹊跷。
0: 蹊跷？
3: 怎么讲？你想想，鄂虎口之战，从鬼子开始发动进攻到我们最后突围。 我们打的是非常的被动，要不是最后我们利用关鹏在后山攀上了悬崖，夺下鬼子机枪阵地，我们很可能就被鬼子包围，全军覆没呀！
0: 你说的对。
3: 哎，老王，你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是不是觉得这仗太被动了？啊，处处受鬼子的牵制，这鬼子好像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0: 你什么意思？
3: 啊，不，还有那个大王庄的事儿。 大王庄的兵力调动和周边兵力调动情况，我们当时安排的非常合理，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对了，就那么几天，我们把部队调到别的地方执行那个紧急任务，造成了司令部防守空虚。哎，就这么几天，鬼子突然发动了袭击呀！你说这小鬼子这么了解情况，时间那么准呐？
0: 难道这不是巧合？
3: 鄂虎口巧合也就罢了，大王庄是第二次，还有这一次，我到江州治伤，鬼子肯定早就准备了。我一到，鬼子马上就发现了我。老王，三次巧合加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
0: 你是说，咱们苍龙山有内奸？
3: 没有任何证据。
1: 我还真不敢怀疑自己的同志啊！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让我们提高警惕。明白，我马上派人去查。嗯，
4: 司令员，该挂水了。嗯，
1: 好，快去吧。
4: 准备，
1: 一、二、三，转身，一、二、三，
4: 哎，不能进去。 转身，
0: 司令员在吗？
4: 在。不过司令员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哎呀，司令员哪有那么娇气啊？让我进去。
4: 转身，你不能进去。
0: 哎，我说你个新兵蛋子，你敢拦我？你找抽是吧？你就是不能进，打我你也不能进。哎，你小子怎么？
5: 小林，让他进来吧。
4: 是。
5: 关排长，进吧。哼，这还差不多。哼，
0: 你个臭小子，又欺负小李是不是？
4: 哎呀，没有没有，逗着玩呢。哎，司令员，你看啊，我刚才给您打了两只野鸡，一会儿给您炖了补补身子啊。
0: 你以为这样就能哄住我？哎，
4: 别嬉皮笑脸的，严肃点。嗯，是。
0: 坐下。
4: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打了两只野鸡，我就不追究你擅离职守、私自下山的错误。嗯，是司令，我知道。嗯，哎，不过这事情一码归一码。 你看，我打这两只野鸡，就是给您补身子的。真的不是非要收买您。嗯，我问你，你知道自己的错误吗？嗯，我知道。身为一名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不得擅离职守。可我不服从命令，而且一个人擅自行动，酿成了大祸，请司令员责罚。
0: 责罚。 我告诉你吧，这次幸亏没有酿成大错，不然的话，你够枪毙的资格了。是，什么事？你说你啊，自从上了苍龙山以后到现在，你违反纪律几回了？嗯，哑巴了吧？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说呀。
4: 哎，司令员，来。 喝水，
0: 别油嘴滑舌的，把杯子给我放下，放下。

0: 我告诉你啊，总部关于你私自下山的决定已经下来了，你自己念。关于苍龙山军分区特保排关鹏同志擅自离队的处理意见，关鹏同志未经组织允许私自下山擅自离队， 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险些造成重大损失，理应重罚。但是鉴于关鹏在江州调动多方力量，积极营救，成功的破坏日军的狂风行动，化解了第三战区的危机，故决定功过相抵，不予表彰。
1: 这就完了，完了，你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我有意见。这个我告诉你啊，总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你关鹏的爱护。但是在我陈振武这儿，公是公，过是过，一码是一码，赏罚分明。小李，
2: 哟，
1: 你把那个盒子拿过来。
2: 是。
0: 这个送给你，你给我拿着呀。嘿嘿，我看看是啥啊？啊，这给我的。
1: 对，你现在已经是指挥员了，需要有一块表。
3: 司令，这只是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1: 怎么了？
0: 不是，这是。
1: 这是周副主席送给您的礼物，我怎么能要？这太珍贵了。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刚才说了，我陈振武赏罚分明。你这次成功的收降了镇山帮，配合周围部队粉碎了鬼子的阴谋，是立了功的。
0: 是。
1: 好了，功说完了，说过，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了吗？
0: 我已经允许擅自离队。
1: 处罚有两条：一，自己关禁闭7天；二，把你降为特保排的战士。
0: 降为战士？
1: 怎么了？不服气是不是？
0: 服气。
1: 二选一。
0: 我选关禁闭7天。好，关鹏。 我希望你能用关禁闭这7天，把你到苍龙山到现在所作所为，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你为什么到苍龙山来，想一想你留在苍龙山的目的是什么。想好了，继续干。想不好，我还是那句话， 趁早滚蛋。
1: 对。行了，没事了，回去吧。
0: 等等，
1: 把这两只野鸡拿去给我炖了。
0: 好，司令，我给您炖去了啊！
1: 行。

0: 给我倒桶水，
1: 加满水。
0: 哎，让我也洗。
2: 好嘞，
3: 来，先着。哎，好嘞，哎呀。
1: 紫云姐，你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
0: 你倒水都溅在我身上。
1: 关大哥还在禁闭室呢。
0: 真是。
1: 哎，对了，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想关大哥也该出来了吧？
0: 紫云姐，最近我听大伙都在说一个叫关鹏的，他是谁啊？
4: 关大哥啊，他是咱们苍龙山特保排的排长。
0: 特保排排长，可是也不是什么大官啊，为啥大伙都在说他呀？
5: 就是
4: 啊，虽说排长官不是很大，但是干出来的事啊，那可都是大事。
5: 真的，
6: 小翠，你刚来你就不知道了吧？关鹏可是个能人呢，是吧，紫云姐？
0: 小兰，
1: 就你会说，
6: 他呀可是南京城的阔少。南京城被鬼子占领以后啊，他为了打鬼子，加入了咱们新四军，用了一手好刀，七八个鬼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0: 好好的阔少也不当，却来参军，这人真有意思。

0: 算什么？这关鹏啊，我告诉你啊，他们都说他是天上五曲星下凡。小赵庄，当年小赵庄，他带着17个人，愣是干掉了鬼子70多个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1: 啊？17个人干掉鬼子70多人，
0: 当然，
1: 我才不信呢，你们信吗？
2: 不信，
0: 不信。紫云姐当时也在场，你不信问她，你问她。
1: 紫云姐，这是真的吗？啊，
3: 真的吗？
4: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哇，这关鹏可真厉害。还有吗？
0: 当然有。大小道你知道吧？当时咱们部队被困在恶虎口，3个连打光了也没有冲出去，关大哥就带着几个人爬到了山崖后面，然后抢占了鬼子的机枪阵地，这才打开了一条活路。要不是这样，咱们苍龙山可就没今天了。
1: 哇，真的好厉害呀。
3: 真是挺厉害的。
1: 小兰，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
0: 你才对他有意思呢。
5: 小兰姐，小兰姐，你是不是对别人有意思啊？
6: 不动，起来。报告，特保排排长关鹏，关禁闭结束，请司令指示。
7: 显得很清静嘛。
6: 自打上了苍龙山以来，还没这么清静呢。
7: 啊，清静好，清静好啊。正所谓闭门思过气来客。好，说说吧，你都明白些什么？
6: 说实话，司令，开始您关我禁闭的时候，我这心里面真有点想不明白，打了胜仗还让我受罚，可是后来你那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您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我好。这几天我关禁闭想了很多，当初留在新四军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一心打鬼子，一心报仇，别的没怎么多想。自打上了苍龙山，说实在的，没少给您惹麻烦，你也没少说我，可我一直都没往心里去。直到这次江州行动，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7: 你能悟到这些，说明你真的反思了。
6: 司令，这么多弟兄都牺牲了，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就跟掏空了似的。我一直就在问我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应该那么意气用事。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俗话说得好，只有整个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能更猛。司令，相信我，我一定会改。
7: 不错，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6: 我记得住。
7: 老王，还有事吗？好，回去吧，去吧。
6: 是。
8: 老陈，关鹏这个歪树杈子终于被你捋直了。
7: 嗨，差远了。这小子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可就是他的性格上的不足啊。
8: 你要想把他这个性子给捋顺啊，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7: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非把他捋顺了不可。我要把他真正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9: 排长回来了啊！
10: 排长，排长回来了，回来了，
11: 排长，你快回来了，大伙都想死你了。
12: 兄弟们都担心着你呢。
6: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跑着呢。怎么样？我不在，弟兄们都还好吧？
13: 好。好的，
12: 就是你不在啊，大伙都挺想你的。
13: 是呀，就是
6: 想我回来，是不是真的？

0: 你这你
1: 啊。哦，
0: 是
2: 啊，想我回来狠狠的练你们是不是啊？
3: 何大哥，哎，
4: 紫云姑娘来了。
3: 你关禁闭出来了，关大哥，你还好吗？
2: 我呀，还好啊，这不挺好的吗？
3: 我带过来好多红薯，刚煮的，你们不要嫌弃，趁热吃。
0: 给我一个。
3: 你不要抢。
2: 你走开，急什么呀？
3: 关大哥，这些红薯是给你的。啊，
2: 子云，你看你什么事儿都想着我们大伙是吧？
5: 就是，
2: 拿着。你还有什么事吗？
3: 啊，关大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那你们训练吧。
2: 啊，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3: 我走了。
2: 好
6: 啊，慢走啊，
7: 慢走啊，慢走啊。
3: 大家再见。
0: 慢走啊。
8: 你们这个庆功宴我不反对，别太晚了，
9: 是
8: 记得把救国军的同志也叫回来，都是年轻人嘛。我走了，
10: 先把酒摆好，
8: 记住啊，别太晚，
9: 记住了。

0: 了。怎么有心事啊？嗯，想啥呢？
1: 没想啥。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走吧，大伙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1: 欢迎！
2: 怎么样，关鹏？给我几个金币还好吧？
3: 没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嗯，
2: 是关金币的事，希望你别埋怨司令员。
3: 哎呀，姓沈的，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司令员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怎么能生他的气呢？嗯，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把酒都倒上。
4: 太好了！
2: 来，咱们把酒都倒上啊！
4: 来，
2: 今天突击连做东，庆祝关排长成功的救出了司令员，咱们干一杯！
4: 好，
5: 来，
4: 几个，
5: 来，
2: 干！
3: 哎，坐，
6: 关排长，
2: 坐啊！
6: 你知道吗？大家为了等你，啊，把这顿庆功宴专门往后拖了好几天的。
4: 是啊，是不是？
7: 可不是嘛！啊！我跟你们说啊，关排长立这么大的功，司令员还给关了禁闭，关排长禁闭，你说这
3: 下来，
6: 快点下来，快坐下。
8: 我听说你们这次在江州城可厉害了，愣是从监狱里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你们说，快给我们讲讲。
6: 嘿，我跟你讲啊，这回这功劳那全是我们关大哥的。啊，
1: 关排长，
6: 那要是没有我们关大哥，那人能救出来吗？是不是啊？
5: 对，
4: 没错。
5: 哎，对了，彭大哥、李大哥，你跟我们大伙儿讲讲这江州城到底啥样子？
4: 讲讲，
6: 我跟你
1: 讲
6: 讲
1: 啊，
7: 这讲课我来讲。
6: 好，来给他们好好讲讲。
7: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都给我好好听着。哎，江州城
1: 没事，
7: 大城市跟咱这小山村可不一样
1: 啊。怎么样啊？
7: 有啥城里那好玩的那新鲜事儿，哎呀，多了去了。
1: 真的，你让人出去行？
9: 好，说正事。
7: 我跟你们说，这回我们哥几个进了江州城，那可算是开了眼了。人家那大城市那住的地方，根本就不叫客栈，
1: 那叫客栈，
7: 叫酒店。
1: 酒店，
7: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7: 啊，喝酒的酒，饭店的店。
1: 什么呀？
7: 这酒店里呀，哎，那啥，哎，这跟咱平时喝的东西啊，那都不一样。这讲究懒得挑人难受，
10: 太夸张了，
11: 真的假的？就你会吹牛。
6: 酒会
7: 哦，酒会。只要你们进去了，随便吃，随便喝，
1: 真的，
7: 随便喝，
1: 不一样。
7: 然后呢，那个台上
5: 随便吃，
7: 有乐队给大家伴奏呢。台底下大家抱在一块儿，在那跳那个交际舞。
1: 交际舞？哎，啥是交际舞啊？
7: 关排长会，咱去关排长跟铁队长来一个。

0: 那我就来一个，今天给大家助助兴，好吧？
1: 快去快去！
0: 沈队长，来打个棒。
2: 我不会，我真不会，我真不会跳。
0: 来吧。
3: 不会，
4: 好，过去看看。
5: 跳得好。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走了。
1: 都定好了，你看
2: 走什么呀？
1: 队长都不好意思，
3: 怎么走了？
4: 哎，沈队长害羞了。
1: 哎，沈队长还在害羞啊。

0: 你进来。
1: 怎么了，燕子？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热闹了？
0: 我吃饱了，那边太吵了，我就回来了。

0: 燕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跟哥讲讲。
1: 没有，没有。
0: 你有没有心事，我还看不出来吗？燕子，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1: 关鹏啊，他就是那副死德性啊。
0: 死德性，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有这么深的成见啊？
1: 对，我就是烦他，恨得要死。想想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0: 但除了气，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1: 还能有什么呀？就是烦他，讨厌。
0: 好吧，很晚了，早点睡，哥回去了。
1: 哦。
0: 燕子，其实很多时候，人这一辈子，这恨就是爱。

0: 辈子很多时候，恨就是爱。
1: 来来来，
2: 好，来，干，干了。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
1: 紫云姐，还没睡呢。
2: 嗯，睡不着。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也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
2: 聊什么？
1: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沈队长对关大哥有意思，你还不听。现在你看出来了吧？他俩这次回来都已经手牵手了。紫云姐，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把手镯给关大哥。你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沈队长还能怎么着啊？
2: 小兰，我只要关大哥幸福就好了，其他的我都不奢望。
1: 感情的事不能让，你这样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2: 好困啊，时间不早了，小兰你快回去休息吧。
1: 紫云姐，
2: 别说了，小兰快回去睡吧，我也困了，去吧。
1: 那我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
2: 好。

0: 管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嗯，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说了吗？大伙儿敬一敬啊！大伙儿敬一敬！少说，最近呢，咱们就国军发展的非常快，这新兵啊又非常多，这训练呢，就是个事儿。关于训练的事儿啊，虎子，交给你行不行啊？
1: 没问题啊，训练的事儿交给我。
0: 那老刘说，这枪怎么办呢？没枪怎么训练呢？
2: 枪你放心，厅长，沈连长。 答应给咱们10支步枪，200发子弹，怎么样？
3: 好，
2: 你就放心吧。下午啊，我派人把枪和子弹取回来，咱们真刀真枪的练。都记着，每人呢发3发子弹。
3: 好。
2: 还有，这个射击的姿势得拿准，对不对啊？
4: 对，放心吧，
2: 队长。
3: 我说完了，你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哎，队长，老刘叔跟你说话呢。
2: 队长，您看有什么补充？我没有补充，啊，就按老刘叔说的办，训练去吧，啊，去吧。
5: 好，大伙儿，
2: 解散。
3: 好，走了，
5: 沈队长，刚才开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6: 服装的事儿，我和老刘叔都商量好了，下午就出发去王家镇买拉布料。要训练！哎，大哥，你去哪儿？这救国军的东西，什么时候去取啊？
7: 沈队长，你是咋了？昨晚没睡好还是有心事啊？
8: 沈队长，沈队长，
6: 老刘叔，
8: 关排长，
6: 这么巧啊？
8: 沈队长。
6: 上一次一块缴获的那些武器还有罐头，现在我们都分好了，就放在仓库里面。是啊，你
2: 看什么时候，要不然下午吧，让老刘叔他们去拿一下。
8: 这事交给娟子了。哎，我先走了。哎，沈队长，
3: 走了。
6: 沈队长，我还有那个训。
8: 谢谢啊。
2: 走好，走好，刘叔，走好啊。
9: 哎，沈队长，等等我。
2: 哎，走吧，大哥，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啊，走吧，大哥。老刘叔，
9: 你说咱们沈队长是怎么了？女孩家大了，有心事了。
2: 心事？什么心事啊？
9: 你整天和他在一起，就没看出来？
2: 他能有什么心事啊？
9: 好好想想。
2: 他喜欢上关鹏了，你说呢？啊，子云姐，
9: 娟子，老刘叔，来吃苹果，哎，拿着，谢谢啊，老刘叔，给你一个。
2: 这孩子，
9: 那
2: 我先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9: 哎，来，都给你们吃吧，啊。

0: 子云，你吓死我了！
1: 陈妍姐，你干嘛呢？躺这儿，
0: 坐坐坐。
1: 这是前两天小兰下山的时候拿回来的水果，来，你尝尝。
0: 谢谢子云。坐。
1: 这还挺美的。
2: 嗯，我经常到这儿来。
1: 沈燕姐，怎么啦？躺这儿，有心事啊？
2: 哪有心事啊？
1: 得了吧，我都看出来了，是不是有心事啊？有心事快告诉我啊！
2: 哎呀，没有，真的没有。

0: 你就别瞒着我了。石燕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1: 说。
0: 你喜欢关大哥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0: 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1: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特别讨厌他，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他。
0: 还嘴硬呢？其实喜欢关大哥这样的人也挺正常的呀，没什么奇怪的呀，是不是？
1: 臭丫头，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好了好了，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小心变坏在肚子里哦，是不是嘛？快说吧。
1: 紫云，我跟你说，其实吧，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两天总是能想起跟他单独在一起的事情，不知道，反正挺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0: 沈燕姐，你知道吗？这就是爱。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这种感觉就是爱。
1: 我
0: 其实像关大哥这样的人，喜欢上他真的是挺正常的。石燕姐，你别看关大哥平时打鬼子，一点都不含糊，但他对感情这事还真是挺含糊的。你听我一句，如果你真的喜欢关大哥，你就主动点去告诉他，这样他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1: 真的？
0: 真的。你告诉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如果你一直闷在心里不说，关大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
1: 哎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你去找他呀，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
1: 好吧，我信你，我试试。
0: 石燕姐，加油，勇敢点。
1: 好。
0: 那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谁啊姐？
1: 不告诉。
0: 谁啊姐？
1: 不告诉。
0: 子云刚才找你干嘛呀？
1: 啊，没干嘛，他送水果。哎，小杨、小张，你们把这个给大家发一发。
2: 好，谢
3: 谢
2: 队长。
3: 你给，
1: 我们先走了啊。
0: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娟子？
0: 啊，
1: 要是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0: 啊，这我这还没想过呢。
1: 会主动吗？
0: 我，诗儿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哦，你是说关大哥对吧？啊，
1: 什么关大哥？
0: 沈燕姐，你就别装了，你喜欢关大哥，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你是想跟他说明白吗？

0: 子云是这么劝我的。
1: 好主意，这事儿啊就应该早点说，要不然这关大哥整天忙着打仗，等他想到娶媳妇那天，你早都成老婆婆了。
2: 谁成老婆婆了？我怎么成老婆婆了？我成老……
1: 小点声，小点声，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0: 那该怎么办啊？
1: 什么该怎么办？赶紧找他去啊！
2: 啊，
1: 见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咱们马上就走啊！走，
2: 哎，哎不我不是，哎，我，哎呀，娟子走了。
3: 我头发乱不乱？我头发
1: 头乱不乱？不乱。
3: 头发可以吗？我这样行吗？
1: 行，我快去吧啊！
3: 我进去了，
1: 进去，来，
3: 我进去了，我进去。
4: 哎，嗯，嘿呦，沈队长，
5: 沈队长
4: 来了，
5: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3: 你出来一下，
5: 我这儿正开会呢，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3: 废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跟我出来。
4: 这，
5: 你们继续开会啊，我一会儿就过来。
6: 哎，什么情况？
7: 什么情况？
6: 不是啊。
5: 沈队长，沈队长，哎，哎，你别跑啊！哎，哎，哎，哎，哎，沈队长，你跑得还真够快的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3: 我有事情跟你说。
5: 什么事儿啊？哎呀，什么事儿还不能够在屋里说，非要到这儿来说。
3: 我有件事早就想跟你单独说说了，就是。
5: 什么事儿？哎呦，你别吞吞吐吐的，平常不是挺利索的吗？今天怎么了这是？
3: 哎呀，你别打岔，你打岔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我
5: 哦，我知道了。
3: 你知道了？
5: 嗯，
3: 你真的知道了？
5: 你说让我赔你三条枪的事儿是吧？哎呀，过几天就赔给你，这个你放心啊。
3: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5: 那是什么事儿？
3: 我
5: 哎呀，行，别我，你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告诉我，好吧？我还忙着呢，我就先走了。
1: 哎，关鹏，站住！你站住，还没说完呢，你回来！啊！怎么这么笨呢？
8: 你们别胡说啊！要说招女人喜欢，我们关鹏关排长。
9: 好，
8: 那才叫招女人喜欢呢。
9: 那是，
8: 咱们现在根据地这帮女的啊，那跟以前那是大不一样了。
9: 哎，怎么不一样啊？
8: 哎，咋说？现在啊，咱们这帮女的啊，成天围着关排长转呢。哎，
9: 谁说不是？
8: 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哎呦，那叫一个热情！哎呀，这热情的，
10: 俺也见过，
8: 你也见过吧？
11: 俺那没这桃花运呢。
8: 你算什么呀？人家关排长，那是英雄。美人爱英雄，是故意来的吗？
9: 是啊，
8: 人家关排长他喜欢的女孩啊，得是那种有素质、
9: 有素质、
8: 有文化、
9: 有文化，
8: 要像也得像咱们沈队长那样。
11: 哎，沈队长
12: 说的是，
11: 我看不见得，沈队长就跟爷们儿一样，说话那么大声，关排长一定不喜欢的。
8: 你说的也对。
13: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
9: 对，
13: 难以言喻呀。
14: 说的太对了，
15: 你呀还真懂。
16: 喜欢吗，弟兄们？
17: 沈队长，
18: 沈队长，
19: 队长，
16: 不训练吗？不忙啊？屁咬了吧你们！
8: 快去！你说我这训练累了歇会儿，你们过来干啥玩意儿？
16: 过来，
8: 啊，
4: 来，刚好的事儿啊。

0: 沈队长，你叫我。
1: 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哎，我没说什么呀。
1: 你说关鹏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
0: 沈队长，关班长喜欢啥女人，我上哪知道去？
1: 你不知道啊？哎，不知道你瞎咧咧什么？啊？吹口哨的吧？没事干吗？滚蛋！滚！
2: 出来！没事，队长。
3: 看啥玩意儿？看！
4: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总之是难以言喻呀。
1: 这件给我，
2: 老六哥，你
5: 别
2: 这样，
5: 别这样，别这样，衣服。
1: 哎呀，你别弄这火了，
5: 谁呀？
1: 你挑件旗袍来试试啊。
5: 就是这件。
1: 不是，你看看你身上都弄脏了，
6: 炖着鸡汤。
5: 好看，让我看看。
1: 干什么呀？
5: 别弄鸡汤了。这个，
1: 哪件好看？
5: 这衣服怎么样？看吗？
1: 试试吧。
5: 我试试。
1: 这样的不用不用，
5: 试试。
1: 这件怎么样啊？哎，好不好看嘛？还有这件，来
5: 呢。
1: 我哎呀，不要不
5: 穿，给我看看嘛，肯定好看。
7: 你们两个，
1: 哎，不要
7: 跑
1: 啊！哎，
7: 姐，
1: 哎呀，多好看呀，这个，
5: 多好看！
8: 沈姐，给你准备了急救箱，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1: 行，谢谢啊，紫云，给，拿进去吧。
8: 沈燕姐，把梳妆的都搬出来了。
1: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们，他们。
5: 哎，你看看，
1: 紫云姐，
5: 多好看！
1: 你来的正好，你是大城市的人，见过世面，你帮我看看哪件好看啊？
5: 你看这好看吗？
8: 谁穿啊？
1: 那沈燕姐穿了。
8: 我不穿。
1: 好，我来看看。啊，这个好看吧？啊，
8: 我看看。这个
1: 哎，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8: 看看这个。
1: 哎，我就说那个好看嘛。
8: 这个好看。我看看。
1: 这个好看吗？
8: 沈燕姐，这个好，你就穿这个。
1: 行，那我听紫云的，我就要这件。
8: 沈燕姐
1: 啊，
8: 加油啊！
1: 哎，什么呀？什么呀？哎呀，
8: 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
1: 我炉子上还炖着鸡汤呢，我就不送你了。
8: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吧，不用送我了，我走了啊。
1: 好吧，自己小心点啊。
8: 好。
1: 沈燕姐，这个太素了吧？这个帽子也好看，穿这件吗？
5: 穿这个吧。
1: 哎，你看这个穿的跟唱戏的一样，多好看啊！
6: 唱戏的，
1: 哎，你就听我的，没错。哎呀，走，快点去啊！
5: 你别扔了呀，
1: 那件紫云帽子，
5: 哎呀，那件不好看，
1: 这个好看，这多夸张！
5: 队长换上这衣服肯定好看。
1: 沈燕姐，
5: 就是。
1: 沈燕姐。你赶紧出来呀！怎么还没打扮完呢？
5: 出来吧。
1: 哦，好看！娟子啊，好看吗？
5: 好看，好看！
1: 你们说好不好看啊？哎，娟子，娟子，
9: 这谁呀？
1: 看我的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头发行吗？头发也好看吗？
5: 好看
10: 吗？
5: 这个
10: 平时看不
1: 来。小三，好看吗？
11: 太好看了！太漂亮了！
5: 漂亮吧？
1: 真好看，真好看！我哪个要是看见了，肯定迷上你。走，
11: 这个
5: 衣服，这衣服好看吗？
1: 好不好看？
11: 好看，
1: 好看，行吧。
5: 好看。
11: 哎，队长，穿这么漂亮干啥去？
5: 送鸡汤。
1: 送鸡汤。
11: 送鸡汤啊！来来，给我来碗呗。
9: 给我们来碗。
1: 没你的份儿。
5: 没你什么事儿？
12: 如果他们从这儿抢劫的话，我会派一支部队组织包抄。
1: 关排长，帮忙一把，我们几个来开除了。
12: 然后，
1: 关排长，
12: 这也不对，
13: 哪儿抢了？
12: 让我再想想啊。
1: 我亲自熬的鸡汤给你喝，快趁热喝了吧。
13: 别喝
1: 这个，尝尝好喝吗？
13: 慢点，
14: 就是，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朵花似的？
1: 哎，
14: 给我，
1: 哎，
14: 这鸡汤
1: 让
14: 我喝啊，就是，好喝就死。
15: 哎，排长，排长，哎，没事吧，排长？
14: 算了算了，排长喝鸡汤去，排长喝鸡汤去。哎呦！
1: 太烫了吗？
15: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好喝。
12: 我说我们又不是在江州，这是在猪圈。你穿成这样去参加舞会啊？
14: 大哥，你沈队长，你大老远从猪圈那边过来，你知道吗？我来这么扎眼。
12: 我跟你说，

0: 你是真不适合穿这个，我跟你说啊。
1: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哎，我穿这衣服怎么了？
2: 真土
0: 啊！不是不好看，
2: 你看，
0: 哎呀，是你，你就穿个男装是最好的，挎个盒子枪，穿个靴子多好看。

0: 衣服不就完了吗？
1: 这这浪费呀！
2: 哎，行了，你慢点，慢点，慢点啊！
3: 好，那散会吧。好，有了，我有主意了。上次特别保障牌的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好吗？那这次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交给保障牌吧。啊，
4: 司令员，你看，现在关鹏和沈汉杰的关系多好，最近他们联合打了几个胜仗啊。
3: 看来这小子的心结解开了，
5: 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扎根。
6: 小鬼子在鄂湖口附近的刘家镇修了一个炮楼，切断了咱们和军分区的联系，得把他搞掉才行。
1: 关鹏，你给我滚过来！
5: 叶总，
7: 沈队长怎么又过来了？
8: 队长这是又怎么了？
6: 哎，沈队长，你这身衣服啊，比先前那身好看多了。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1: 对。你再说一遍。
6: 说就说，你这身衣服比先前那身好看太多了。
8: 是是，
7: 沈队长，你说这我们关排长也没得罪你，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哎，
9: 沈队长来这发脾气，你也得分对
1: 象。滚！哎，滚一边去！
5: 叶子，
8: 这怎么说话？
1: 你再说一遍，关鹏。
6: 好话不说二遍。
1: 行。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我！
8: 哎哎哎！队长，队长，收下，收下！
5: 院长，别闹了！
8: 哎哎，别打，别打，别真动手！队长，
5: 院长，队长，队长，队长，别动手！院长，别胡闹了！
8: 下来，下来！
1: 别跑！
6: 院长，你干什么你？
5: 院长，
1: 哥，你别拦我，我今天一定要揍他一顿！
3: 哎，
8: 沈队长，
3: 谁说要揍关鹏啊？啊？
10: 哎，司令员，
8: 司令员，
3: 啊？
8: 司令员，司令员，
3: 司令员，
7: 司令员。你可算是来了，你赶紧给我们评评理啊！你说这沈队长他无缘无故非要揍我们关排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哎，沈队长，沈队长，有这回事儿？
1: 司令员
3: 啊，
1: 关鹏他欺负我，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真的？关鹏，
6: 到，
3: 你小子怎么又欺负沈队长了？
6: 司令员，我纯粹是被冤枉的，我哪有胆子欺负他呀我？他平常不欺负我，我就阿弥陀佛了。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9: 对对对，
5: 对，
7: 就是。
1: 闭嘴！
3: 哎，沈队长，你看，大伙这都……
1: 行，我看出来了，你们跟关鹏穿的都是一条裤子。
5: 叶总，
1: 娟子，我们走。哎，沈
11: 队长，你不再留一会儿了？
5: 这燕子的性格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6: 啊！
5: 真是，
3: 哎呀，
11: 生气了，
3: 傻小子，
6: 嗯，
3: 往后啊，有你好日子受的。
6: 司令，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自己想。
1: 王八蛋，混蛋！看不上我就算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寒碜我，我走了，我不跟他玩了。
12: 沈燕姐，你消消气。就算关鹏有不对的地方，可他也是您这一辈子第一个看上的男人啊，难道就放弃了吗？啊！
1: 我跟他犯得上吗？我哎，
12: 哎，别生气了，你别
1: 管我。娟子，集合队伍去七里庄。
3: 啊？
10: 七里庄？为什么呀？
1: 啊？什么啊？七里庄，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沈燕姐，
5: 燕子，
1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他不是混蛋，他不知好歹。我知道，我都知道。叶子，别哭了啊！你没经历过感情，这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要走吧？
1: 我就是要走。

0: 不想再看见他了。
1: 你们两个真是欢喜冤家，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你要是想到齐立庄，先冷静冷静啊。那行，
0: 我舍不得你。
1: 没事儿，
0: 哥。
2: 老齐，立庄，报告队长，
3: 怎么样？
2: 集合完毕。
3: 好，出发。
2: 向右转，出。
4: 沈燕姐，
2: 来呀！
4: 等一下，沈燕姐，
3: 紫云，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说你要走，就赶紧过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没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关鹏吗？那个臭小子不识好歹。
3: 我就知道你仍然关心他。
0: 算了，不说他了。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送给你，拿好。
3: 给我。
0: 还有关鹏那个臭小子，他容易脑子热做傻事，你帮我多说说他，让他把命留好，我回来收拾他。
3: 沈燕姐，
0: 好了，那我走了。出发，
2: 出发，
0: 走了，
2: 走。

0: 都给我好好练，谁都不许放下，要稳，气息要匀，目视前方，看前面。
1: 是。
0: 都端稳了，要想打得准，端枪一定要稳。谁让你放下的？目视前方。
2: 端稳了，
0: 坚持住，坚持住。
2: 稳了。
0: 团长，我有些话想。有话就说。
2: 我就觉得吧，你跟沈队长那样，他是诚心的想对你好。那天送鸡汤的时候，你对沈队长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过分？
2: 哎，你看啊，那天他专门给你熬鸡汤，又穿上旗袍给你看。没想到你却对人家……
0: 我说，你可别开玩笑了。沈队长看到我恨得牙根痒痒，就差一枪崩了我了。嗨。
2: 还有闲工夫对我好，
0: 我怎么听人说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说不清。我奶奶啊跟我说过，这有时候啊，这恨呐，它也是一种爱。嘿嘿嘿，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嘿，
2: 我就是觉得吧，这沈队长啊，十有八九他是看上你了。
0: 看上我？怎么可能？哼，
2: 怎么不可能？ 你想想看，当时咱们在江州杀野村的时候，沈队长拼了命的去救你，还负了伤呢。还有啊，那天庆功宴上，啊，你们跳舞啊，跳舞的时候，哎，人家要不喜欢你，能跟你跳那种舞吗？对不对？而且当时一起哄，你脸红的跟茄子似的，对吧？还羞得都跑了。还有，鸡汤，哎，你想想，鸡汤，那是沈队长亲自给你炖的。 而且都喂到你嘴边了，你说真能不喜欢吗？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叫什么？旁观者清，对吧？我觉得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先走了啊，多想想。

0: 让开！
1: 来，让开！
0: 让开！
2: 走！哎，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我
0: 走！走！
2: 你们听我说，
0: 走！请好吃点，走！
2: 你们抓我干什么？误会了，我不是韩家。
3: 韩家，
0: 打他！
3: 儿子就是被你害的。
0: 住手！哎
3: 呦，臭汉奸！
2: 我不要杀我，你们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3: 你问问大家都同意吗？
4: 不同意。

0: 我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当汉奸是什么下场！不要杀我！不要杀！
1: 队长，好，队长，怎么样？可真多呀！就太好了。镜子，把这些罐头都炖到白菜里。哎，来了，都拿上，
2: 这么多啊，吃不了啊！
1: 来来来，给我，来来来，走走，吃不了怕什么呀？都到你全香啊！
2: 没事吧？
1: 嗯，都帮你倒，
2: 真多呀！
1: 就是啊，全倒了呀，沈队长。
2: 吃不完给特保排他们送过去，
1: 什么是特保排？多嘴，干你们活去。没事儿，反正大家都馋了嘛，给大家多吃点儿。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这刚到我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我来，先放着啊。
1: 哟，罐头炖大白菜啊，省长。今天什么日子啊？
0: 好日子呗。你闻闻。
1: 行。
0: 哎，胡子走，跟我喝酒去。
1: 哎
0: 哎，交给你了。哎，三儿上菜。
1: 来来，
0: 三儿。
1: 哎，
0: 三儿坐这儿啊，大家一起过来喝酒啊。
2: 哎，好嘞
3: 好嘞，
1: 来。
2: 真香啊！
1: 来
0: 来，
1: 干一个，
0: 干一个，
2: 过来都过来，
0: 干！胡子陪我划拳。
1: 好。
0: 黄鼠来了，
2: 哎，给我来点
0: 五魁首啊，
1: 六六六啊！输了啊，喝酒啊！
0: 黄鼠，我输了，我喝。哎，沈燕姐，少喝点儿。
4: 没事，三儿倒酒。
1: 哎
0: 哎，三
1: 儿，来再来。
0: 少倒点
4: 儿，
1: 六六好
4: 啊，六六六六，
0: 你输了，
1: 我
2: 好事，
0: 我也喝，你们也不劝着点
1: 儿。对啊，我输了，你喝什么酒啊？
0: 一起喝，干！
1: 好。
0: 沈燕姐，没事吧？

0: 关鹏，你笑什么？你看见我这样，你很开心吧？关鹏，你个臭小子！
1: 沈燕姐，
0: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啊！你就是个笨蛋，
1: 沈燕姐。
0: 我是个笨蛋，对不对？我就是个笨蛋。

彭大虎的一番话让关鹏回忆起了与沈燕之间的种种。关鹏这才意识到彭大虎说的对，沈燕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关鹏有些迷茫，他对沈燕的情感是复杂的，如果说对沈燕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也是不可能。但关鹏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保家卫国、驱除倭寇上面，大仇未报，国难当头，又怎么能儿女情长？

0: 报告，司令，您找我。
1: 来啊，坐吧。
0: 是。
1: 啊，沈队长的问题解决了。
2: 沈队长，沈队长什么问题啊？
1: 哼，你小子真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们都看出来了。走桃花运了，把人家气的都搬到七里庄去了。
2: 离这儿反正不远，再说了，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俩的事情自己解决。
2: 是，我知道了，找我就这事儿。那我走了。
1: 坐下。没让你走呢，叫你过来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2: 有任务？
1: 对，鬼子可能对苍龙山再次发动围剿，需要你到城里跑一趟，把一份重要情报取回来，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记住，庆丰酒楼二楼包间，对方手里拿着一本严氏家训，你呢，《资治通鉴》。
0: 是。
1: 去吧。
3: 老陈啊，你可想好了，这事儿你真要交给关鹏啊？
1: 想好了。关鹏这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上。你看他跟沈汉杰兄妹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哎，好像最近他跟沈汉杰的关系好转了。
3: 嗯，
1: 好事啊。不过沈燕这个事情啊还得慢慢来，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紫云和沈燕都喜欢关鹏啊，关鹏这小子可头疼了。不过关鹏这小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结。
3: 你是说他父亲？
1: 对，这就是我让他去接头的原因。

0: 不知道这次跟他们接头的是什么人？
1: 不管他是什么人，这次情报非常重要。
0: 是，
1: 要小心点，不能出什么岔子。

0: 请问，你是从大青山下来贩药材的吗？是从盘龙山上下来贩山货的。哦，那这次你带了什么山货？有核桃吗？
1: 我们没有核桃，但是我们有松子。
2: 老王，这次让关鹏执行任务，除了让他们父子见面，我还有一个想法。李正，哦，
3: 李正，敬礼。
2: 什么想法？你知道这些年关鹏对他的父亲一直有成见，
4: 是。
2: 而这个关先生对咱们苍龙山贡献很大，
4: 是。
2: 我希望他们能好好谈一谈，关系不能老这么僵着。
4: 得缓和缓和。
3: 是啊，毕竟是父子啊。
2: 对。
5: 怎么回事你？
2: 事件紧急，先说正事儿。

0: 就是陈司令员，你跟他说，鬼子最近可能在苍龙山有大动作。具体情况怎么样？
1: 时间地点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有可能对苍龙山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让司令员早做准备。
0: 我知道了。
1: 爹，他们怎么会让你来送情报？这个以后再说。 我来一趟不容易，你在那边还好吗？
0: 我都好，
1: 这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走了，有什么话以后有机会再说。严县多，我先走了。
0: 那你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走了，老爷慢走啊。
2: 排长，怎么会是老爷来送情报啊？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哎，你说老爷怎么会帮咱们苍龙山啊？还认识陈司令？难道咱们错怪老爷了？我不知道。不过以我爹的为人，司令员不定给了他多少钱呢。他那个人，除了钱还能认识什么？
3: 排长，我觉得老爷好了，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情报已经拿到了，咱们赶紧回苍龙山去。很好，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文芳，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派你去接头了吧？
4: 这么说，是我爹救了你？
3: 对啊，阿根叔牺牲以后，是你爹想办法把我接出了城。之后，他还利用植物之变。 多次向我们苍龙山传递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我知道，你呢对你爹一直有成见，现在我把实情都告诉你了，你应该可以原谅他老人家了吧？
2: 司令员，他当维持会会长这件事，我能原谅他，但有一件事。 那就是我妈的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我们走。

0: 你先回去吧，把刀给我。
1: 台长，
0: 你回去吧。
1: 台长。

0: 绑起来！爹，爹，我妈和我姐都被抓进去三天了，你还不去送钱？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在土匪手里？
1: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听我说，
0: 你就是个贪财鬼！你说说，你有那么多钱，几万大洋你凑不出来吗？你为什么不救？
1: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 你不去就是吧？那行，我自己去。
1: 哎，快跑！

0: 还真有两下子，不愧当过飞虎营的营长。
1: 也不看是跟谁合作。
2: 我说这个沈汉杰跟这个温鹏俩人绑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手，没有他们拿不下来的阵地。
3: 是啊，对啊，
2: 这回后石岭被端了，我看小鬼子到底怎么咬死我们。对了，杨团长，哎，那几个俘虏你亲自去，一定给我看好了。
0: 是。
4: 喂，司令员，您的电话。
2: 有。喂，老总啊，啊，报告首长，那几个俘虏我已经妥善派人看管了。

0: 曾旅啊，这一仗咱们可是大丰收啊。
1: 是啊，
0: 自打抗战以来，咱们新四军抓的日本俘虏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1: 嗯，
0: 上次卧龙岭军分区抓了三个日本俘虏，总部愣是给记了一个大功。这回好了，关鹏、沈汉杰一出马，不但拿下了后石岭阵地，还抓了七个。老总一高兴，还不得送咱几门迫击炮。
2: 走，
3: 这次一下抓了七个俘虏，藏龙山这次又要立大功了。
4: 报告周排长，俘虏已经带到。
5: 好，
3: 周排长，俘虏交给我，你放心吧。
5: 好，
6: 闪开，
7: 让开。
3: 这关排长，
8: 你们都给我让开，
2: 让开。
3: 关鹏，你要干什么？
2: 俘虏，军人不能杀俘虏，什么狗屁！

0: 这个独眼龙杀了我姐姐，狗日的，我宰了你！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把关门都给我瞎了，把人给我压起来。

0: 你个混账东西，七天禁闭白关了！我看你什么都没想明白。
1: 死人，我想清楚了。可是那个独眼的鬼子，就是他，在紫金山抓了我姐姐。没有他，我姐姐就不会死。
0: 我杀了这狗日的小鬼子，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也得咽。
0: 就你一个人跟鬼子有仇吗？啊，你到苍龙山慰问，哪一个没有血海深仇啊？我要不去，哪个人都阻止你，我们有俘虏政策啊，有铁的纪律，我们还是不对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鬼子围剿苍龙山，我们反围剿。
1: 鬼子大军围剿苍龙山，危在旦夕呀！
0: 司令，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一个人扛，扛，你扛得起吗？现在苍龙山是最危急的时候，每一个战士都准备跟敌人拼命啊！你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1: 你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你犯了错，我不能不处罚你啊！
0: 好，司令，你处罚我吧。但我有一个请求，您能不能让我先打退了鬼子的围剿？回来您亲手枪毙我！
1: 我真想枪毙了你！我，
0: 关鹏，你是不是以为你一个人在打鬼子？ 没有了部队的支持，你关鹏一个人能打多少鬼子？你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吗？关鹏啊，关鹏，你让我这个当司令员的骑虎难下呀！你知道，我处罚你，我损失了一员特别能打的大将；我不处罚你，我面临整个军分区的军训动摇，怎么办？
2: 啥也别说了，押下去，关禁闭。

0: 喂，什么？司令电话。嗯。
1: 喂，我是陈正武。兵工厂遭到炮袭。是。从苍龙山要翻过二郎庄才能到达玉家坳，最快的速度也要明天到达。
2: 嗯，司令员，
1: 沈连长，
2: 什么情况？
1: 你来看，这是余家坳兵工厂，目前有三路鬼子包围着。总部首长已经派了几支兄弟部队过去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总部命令我们紧急增援。这次鬼子来势凶猛，而这兵工厂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命令你率领突击连连夜赶往兵工厂，务必确保他们安全转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我给你3个小时准备，明天上午10点前一定要赶到兵工厂。
2: 明白。司令员，我看把关鹏的特保牌也带过去。嗯，
1: 可以，我把特保牌也交给你，一起行动。
2: 那关鹏呢？
1: 关鹏还在禁闭期，特保牌就由你指挥了。
2: 好。
1: 沈连长，这次兵工厂被袭，鬼子出动了大部队，这是场恶仗，你们在思想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2: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
1: 对，汉杰啊，突击连出动行动必须要快，绝不能让兵工厂落到小鬼子手里。
2: 明白。
1: 有一点要格外的小心。
2: 放心。
3: 大佐，今様子から見ると敵がきっとここへ増援します。
4: 大佐，ここだ。ここのようだ。
5: 停止せよ。各道を見張って敵を逃がすな。
6: 快！
7: 停火！
6: 抓紧时间！
8: 大火！
6: 快！
8: 大火！怎么样了？
9: 这边
10: 战士们全部都准备好了。啊，
8: 抓紧，准备出发！
10: 快！
6: 快！
9: 快！
6: 快点！
9: 快点！
6: 来！
10: 装备好武器！快！
2: 金才，
11: 哎，连长，你怎么来了？
2: 这次

0: 是急行军，要轻装上阵，少带东西。是。还有，这次的任务比较艰巨，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兵力有限，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连长。
0: 这个送给你。
1: 派克金笔。哎呀，我可演唱了好久了。
0: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了？
1: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个，留个纪念。
0: 连长，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哼，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还是你拿着吧。啊，
1: 怎么婆婆妈妈的，让你收下你就收下。执行命令。
0: 是。
1: 等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再跟你庆祝。
0: 嗯。
1: 行，你收拾吧，马上就出发。
0: 好。

0: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又不是小姑娘，心眼哪有那么小。
0: 你现在可是特保排的排长，是职业军人，应该明白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道个别，找你喝两杯。部队给了我新任务，可能有日子见不到了。
1: 有任务？
0: 这次特保排跟我一起去，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弟兄们吗？
1: 我那些兄弟们都机灵得很呢，不会有事的。
0: 我也相信他们都很优秀，和你一样。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来，陪我喝两杯。
1: 喝就喝。
2: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好，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哎呀，想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喝。我先走了。
1: 沈汉奸。

0: 此时，沈汉杰和突击连的战士们一心赶往兵工厂增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片看似寂静的山林里，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
1: 報告大佐、宇宙愛への道、各部隊準備しました。
2: よし、水素正しいのだ。敵の総援部隊がすでに向かっているんだ。
3: 停！
4: 兵工厂还有多远？
5: 报告连长，离这还有不到20里。
4: 跑步前进，
6: 是。
3: 跑步前进。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查一下这里多少路程。
1: 是，司令员，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回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老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2: 查一下，突击连到什么位置了？是。快，跟上！快！
3: 报告官，
2: 大佐閣下，敵の増援部隊が現れました。装備から見ると敵は苍龍山の突撃連だと思います。
3: お。
2: 突击机连，
4: 没留大帅，
2: 卡克部队个，武装大帅，一刀里莫弄个死！嗨，快，铁塔，到，前面什么地方？
5: 前面就是宋家镇了，过了宋家镇还有不到10里，就是兵工厂。
2: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一下。
6: 是，
2: 杨家五六二狗，
6: 到。
7: 通知下去，部队原地休息，你们两个注意侦查。
8: 是。
9: 苍龙山の主力部隊、こんなもんだ。

必须马上突围！你打十点钟方向，明白？

点，奇才到。

0: れだけの部隊で何も得なかった。情けないな。王軍のはずだ。
1: はい、
0: 畜生。
1: 大佐が向こうの指揮官はずいぶんずるいです。最終敵部隊が混乱になったが、でもすぐ戦術を変わった。
0: 帰れ帰れ。
1: はい。
2: 原地休整，救治伤员。
3: 原地休整，
2: 给人数，加强警戒。
4: 是，
1: 注意警戒。
5: 他奶奶的，终于冲出来了啊！
2: 连长，真悬啊！全连差点毁在这儿。
6: 日本人是在围点打援，表面上他们是在打兵工厂，实际上是冲咱们突击连来的。
7: 连长，咱们的围点打援怎么让小鬼子给学去了？
6: 日本人的军事素养也不低啊，千万不能轻敌。
1: 是，大佐哥哥，宋家镇で新たな敵を発見。
0: 何？どのくらい？
1: 非常に少ないです。おそらく指揮機関と将民合わせて400〜500人です。
0: よし、あの主力部隊を取れないな。将民を取ることはできるだろう。伝令せよ、すぐ応援しろ。一人も逃がすな。
1: はい。
8: 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慌，大家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
9: 是。
8: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乡亲们的安全，不能被日本人给祸害了。现在大家都听我的指挥。虎子，
10: 到。
8: 你带人从东边突围。
10: 是。
8: 老三，
10: 到。
8: 负责掩护虎子。
10: 是。
8: 二牛，
11: 到。
8: 你负责断后，一定要拦住鬼子。
11: 是。
8: 无论如何，也要让乡亲们安全撤离。
12: 司令，连长，沈连长，
6: 赵队长，出什么事了？
13: 快，地委的同志和老乡们都被鬼子困在镇上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6: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14: 好，连长，我们不能回去，再回去就是送死，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7: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2: 你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刚从包围圈突出来，但我们还可以再杀回去。
14: 对，连长，我们返回宋家镇
12: 跟他们干。
2: 对，我们跟他们拼了。
14: 对，跟他们拼了，
7: 拼了，
12: 打回去，
7: 拼了。
6: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刚刚打了一场恶仗，刚刚死里逃生，有很多弟兄身负重伤，也有很多弟兄牺牲了。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回去很可能是死，但我们是军人。
15: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面对高丽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0: 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保护百姓，舍身为国是我们的天职。如果军人都怕死，那中国真要亡国，4万万国人就真要沦为

0: 日本国土在宋家镇有我们400多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不回去救他们，他们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爪。你们忍心看着我们的兄弟被日本人屠戮，看着我们的姐妹被日本人凌辱吗？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身上的军服？ 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手上的枪？
1: 上山，副将军们，
2: 上！

0: 老六叔，保护好刘书记。
1: 好。
0: 其他人都跟我走。
2: 走
3: 走
2: 走
0: 走走。
1: 我说这是
0: 小心。队长，是连长他们。
4: 连长，
1: 燕子，
0: 哥。
1: 是啊，燕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1: 我遇到了赵队长，他说鬼子围剿宋家镇，我带着突击连战士回来救你们了。燕子，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奉了上级的命令，掩护地委和乡亲们转移。现在刘书记负伤了，需要马上救治。鬼子已经在附近了，我们快撤吧。
1: 先别慌，现在听我指挥。乡亲们别慌，有突击连在，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金财，到。你带一排断后，
5: 是
1: 铁塔
5: 到。
1: 你带二排前面开路，
5: 是
1: 大虎
5: 到。
3: 二虎
6: 到。
1: 你带特保排和其他突击连战士负责两侧的安全，
5: 是
3: 是。
1: 燕子，你带着救护军战士负责以后老百姓撤退，好吧？乡亲们，拿不到的东西就别拿了，撤，
6: 走，
0: 快撤，
6: 走，
5: 快。啊，南尼，南尼，嗨嗨嗨！大佐哥哥，先突破した敵再び戻ってきました。
7: 主力部隊。
5: 嗨，把他宋家镇に戻した。現在宋家镇内敵と合流し、庶民の撤退を援護中です。
7: これこそ軍人だ。尊敬すべきだ。だが戦争は残酷だ。部隊を集中して敵を殲滅せよ。
1: 追兵，掩护老百姓撤退。
5: 是
3: 是，
0: 走吧，
3: 走。

0: 敌人的炮火太猛了，伤亡太大！连长，如果不把敌人的炮兵阵地端了，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连长，铁塔，
1: 上！
0: 三点钟方向，你带几个人去把董子的炮兵阵地端掉。
1: 是。
0: 其他人跟我阻击正面敌人。
1: 是。

0: 关大哥，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
1: 鸡腿儿。哎呀，嗯，你吃，好吃吧？嗯，
2: 好吃。
0: 放下。
1: 子越，还是你了解我，心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0: 小兰，把东西都摆出来。
3: 哎，
0: 嗯，
1: 那个沈连长他们出去了，到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0: 沈连长，他们已经走了一天多了。
1: 现在还没有消息，关大哥，你怎么了？我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
3: 我总感觉沈连长他们要出事儿。关大哥，你放心吧，咱们突击连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肯定没事儿。对啊，哎，这儿还有酒呢，要不我们喝？放下。
1: 这个酒是我留着等沈连长凯旋之后，我们来一起喝的。

0: 连长，
1: 劲才，劲才，叶子怎么样？
2: 伤口已经包扎好了，头上中了一个弹片，放心，没什么大事儿。
1: 那地位和老百姓呢？
2: 老百姓都已经在转移的路上了。
0: 连长，
2: 沈连长，小鬼子又上来了。啊，
1: 大家不要慌。弟兄们，地委和乡亲们还没有安全撤退，日本随时能追上来。现在听我命令，何进才、铁塔、大虎、二豪，带上叶子、受伤的伤员，还有所有的弟兄们，迅速追上撤退的老百姓，掩护他们。我留下来阻击敌人，给你们争取时间。
2: 什么？沈连长，咱不是说好一起打鬼子了吗？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3: 连长，
4: 要打一起打，
3: 要走一起打。
1: 你们干什么？啊？不服从命令吗？都留下来，谁来掩护老百姓？我们回来就是为了救乡亲们，不是想义气。如果乡亲们被日本人追上，那我们回来有什么意义？怎么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弟兄？
2: 啊！沈连长，
5: 沈连长，
1: 你们是军人，
5: 这是命令。
2: 沈连长，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
5: 对，不能留下你。
6: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1: 好，我问你们，你们之中哪个人有沈汉奸能打？你们哪个人枪法有我准？你们哪个人有我更了解日本人的战术？啊！你们是职业军人，你们是通缉连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2: 连长，为什么？
1: 什么都别说，金三。全都留下来，全都得死。突击连不能毁在这儿。命令是我下的，我是连长，我必须留下来。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你，答应我一件事，把这些人全都活着带回去，替我照顾好燕子。你们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归宿。
2: 连长，
1: 那是燕子，我得让他好好活下去。
5: 答应我。

0: 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带你们的吗？你们就是这么当兵的吗？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啊！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连长，我求求你了，连长，
1: 走，
0: 连长，
2: 走，
0: 我们不能把你留下来啊！快走，
3: 连长，
0: 继续给我，
3: 连长，
0: 不投命令，快走，你所有人，你们走，
3: 是，
0: 不投命令。
4: 郑浩燕子，郑汉杰让弟兄们都撤了，他并没有告诉大伙自己其实已经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跟敌人做最后一战。

乡亲们，快，快出！乡亲们，快出！

0: せよ。必ず生き取れ。
1: はい。

0: 沈排长，你头内有一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疼，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估计你上下的日子没几年了。
1: 小英，对不起，我不能和你结婚。
2: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3: 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人头落地。

0: 关大哥，关大哥，
1: 怎么了，思云？
0: 沈连长，他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沈连长，他牺牲了。

0: 怎么回事？沈连长怎么会牺牲的？怪我！你这个混蛋，都怪你，都怪你！你这么大本事，你要是不回击，这次行动肯定跟我哥在一起。有你在，我哥哥。
1: 姐姐。

0: 我还给你准备了酒呢，排长，你凯旋之后我们一起喝的。
1: 滚开！
0: 孙汉杰，
1: 你滚开！

啥了，四零哥。

你们在这里悲痛、愤怒、难过，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吗？ 同志们，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是叶尊，他最希望看到你们现在这副样子。小庄。

0: 沈连长和突击连的100多名战士，是为了保护群众才牺牲的。他们牺牲的英勇，他们牺牲的光荣。今天，一支突击连倒下去了。明天，我们会锻造出更多的突击连，跟小鬼子干到底。我们要让小鬼子看一看，中国军人是打不垮的。
1: 对，我们打不垮的。

0: 伤还没有退，沈队长本来伤就没好，又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了。要不你们先回去，让他静养。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能照顾好他。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啊。
2: 那我们走吧。
0: 走了。
2: 娟
1: 子。
2: 是啊，快点啊！ 沈队长说的对，关大哥要是不为计，
1: 是啊，
2: 这次行动跟着一起去，沈连长他就不会牺牲了。
3: 就是说，关大哥要是能在，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大虎，
1: 走吧。
2: 站
0: 着。
1: 哎，啊。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邀请各排长列席，主要是商议突击连重建的问题。这几天我把原突击连的老战士们集中起来，又在其他连队挑到了一批骨干，人员呢基本上配齐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任命一个连长。
1: 目前突击连遭受重创，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落，这个时候当连长不容易，既要能顶住压力，又要能调起心气儿。
0: 对，司令员说的对啊，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主力，我们所有的家底儿都压在上面。
2: 这样吧，我推荐三排长李二柱，他三年前就参加革命了，也多次立过战功，打仗很勇敢。
3: 我推荐一排长赵玉刚，别看他年龄小，可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0: 嗯，这两个排长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铁塔最合适，他的资历也老，战斗经验也丰富，说话也能服人。司令员，您觉得呢？
1: 突击连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这个连长很关键，一旦选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苍龙山的战斗力啊！我再好好想想，大家先回去吧。
4: 咱们先走吧。
5: 啊，好，
4: 哎，走，
5: 走吧。

0: 在我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于突击连的连长，铁塔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一定还有人比铁塔更合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但我还不能确定，还在犹豫。
1: 司令员，
0: 老王，
2: 哎，把这个抄一份。
3: 嗯，好。
1: 这是寻找沈连长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2: 今天呢？

老沈，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和你们飞虎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我这条腿就是那时候打残的。我对你们飞虎营恨之入骨。

0: 今天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加入新四军以来，不仅带出了突击连，而且还打了很多胜仗。作为军人，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老杨敬你一碗。 虽然到今天我都不能接受你，但是作为中国人，你是好样的，我敬佩你。为了自己的国家，你把热血洒在这里，你没有给军人丢脸。放心吧，老沈，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的。老沈，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1: 司令员
2: 啊，
1: 你也来了，
2: 来看看沈连长吧。

0: 杨团长，我们走走吧。
1: 司令员，我猜您一定是在想突击连连长的问题吧？
0: 是啊，老杨，这个人选你是怎么看的？
1: 突击连这一仗，不仅掩护了地方干部和百姓安全撤离，给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但是，突击连也基本打残了。我统计了一下，从商誉归队到连队人数，现在不满30人。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把突击连带进来，而且是一定要带出来。我们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啊！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也没完全考虑好。团里几个骨干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看看这个，怎么看？
1: 司令员，我同意。
0: 你同意？
1: 是的，既然沈连长这么建议，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好，杨团长，通知所有排以上的干部，明天上午8点开会，公布突击连连长人选。
1: 是。
2: 我觉得呀，这个
3: 到时候谁会是突击连长？
2: 排长
3: 肯定是铁排长，
4: 没跑的肯定是
5: 啊。
6: 对呀对呀，
7: 各层的赵玉刚呢？
8: 谁能比咱
7: 赵玉刚排长呢？
9: 好像勇猛，
10: 对呀，
11: 腿不行
12: 是啊，就肯定就是铁排长，肯定就是他，我们都服他，对吧？
13: 一定会。
1: 同志们，连长。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向大家宣布突击连连长的人选。前段时间，军分区各个部队推荐了几位人选，最终确定的三位，他们分别是：1连3排排长李二柱，2连1排排长赵玉刚，突击连3排排长铁塔同志。下面，请司令员
2: 排长怎么
1: 宣布任命决定。掌声欢迎。
0: 同志们，在宣布正式任命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大家都知道，这三位候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李二柱同志参军时间比较早，并且多次立战功。赵玉刚同志虽然年轻，但是有头脑，打仗很勇敢。铁塔同志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战斗英雄，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啊，这三个人绝对是我们苍鹭山的骨干。但是我要说的是，突击连是我们军分区最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苍鹭山的军中之胆。所以这个连长的人选非比寻常，这个人担子重，既要把突击连组建起来，

0: 要给突击连带来一股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所以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做出决定，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连长的人选是关鹏。
1: 报告司令员，我不同意。
2: 关鹏确实，
3: 我也不同意。
4: 是啊，
5: 不行，
6: 你塔合适，
7: 我不同意。
8: 他有什么？
9: 我也不同意。
10: 你们最有能力就是铁排长，
0: 干什么？
11: 我不同意啊！
0: 你们想造反吗？我问你们，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12: 服从命令。
0: 好，我告诉你们，这是军分区党委一致做出的决定，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服从。解散。不够，关鹏，你想说什么？
13: 司令员，我不能接受突击连连长这个职务。
14: 为什么呀？
15: 就是。
16: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中

0: 内心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陈司令让你当连长，是他对你的信任。
1: 什么狗屁连长，我不干。
0: 关大哥，
1: 关鹏，
2: 你长本事了，敢违抗命令了，敢骂人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不是江湖绿林。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同意也得干，不同意也得干。
1: 司令员，这个突击连的连长我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关鹏，你
1: 我关鹏一向独来独往惯了，说实在话，我受不了你们那些约束，您让我当一个排长我已经烦透了，您还让我当连长，您说破了大天儿，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2: 这就是你不想当连长的原因吗？关鹏，你让我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就不相信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就扛不起来吗？
1: 司令员，我关鹏到苍龙山就是打鬼子的，只要是能打鬼子，当什么都一样。
2: 可是你是个军人，当不当连长不是由你决定的，
1: 大不了我就走人。就算不当兵，我关鹏无论到哪儿都能干掉野村，干掉小日本。

这封信是沈连长临牺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你一起杀鬼子。遗憾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并肩战斗了。关鹏，战争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胆识，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尽管你表面桀骜不驯，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战场上需要你这样的统帅。关鹏，我牺牲以后，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这副胆子只有你能扛得起，希望你能替我重建突击连。我没有走完的路，你要替我继续走下去，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0: 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你们是吧？没事，没事就好。姓沈的，你给我滚出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他娘的还真行啊！
1: 留下一个担子让我来扛啊！自己就躺在这儿享清福，你他娘的不仗义！鬼子还没打完呢，你说了跟我一起打鬼子的，还有那么多的仗要打啊！你现在就一个人躺在里面，好啊！你是死了，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他娘的还欠我一条人命！
2: 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啊！大哥，活过来！大哥，你别这样，你怎么了？沈连长心上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我想沈连长。 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快，大哥！
3: 哎，司令员。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啊，关鹏他不接受任命，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呀。可突击连的工作还要继续开展，不能因为一个关鹏耽误了连队的建设呀。这日本人的新一轮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事先做好准备，这可是大事啊。

0: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连长的人选给定下来。这个连长要是定下来了，我们的工作才好办呢。再这么拖下去，只会给日本人留下可乘之机。司令员。 你看看，反清剿才刚刚结束，我们一个连、一个主力部队被打垮了。现在战士们的士气严重受到了影响。现在我们是要稳住全局，稳住军心的。要是这个连长的人选定不下来，这个突击连该怎么带？是不是？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核心主力呀，在我们整个战略部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1: 哎呀，司令员，哪怕我们先找一个代理连长都行，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至于最终人选，我们慢慢再商量吧。
2: 如果他实在不……

0: 我们的大队长司令员同志，苍龙山突击连新任连长关鹏前来报道。
1: 关大哥，不行啊，沈妍姐昏迷了，这周我也不进去啊，怎么办呀？
0: 让我来吧。

0: 老陈啊，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最后还是接了突击连连长这个位子，还是你看得准啊！
1: 老王，我告诉你吧，
2: 对，
1: 要不是沈汉杰那封信，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接。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倒是觉得，以关鹏的个性和他的能力，只要他接了这个位置，不出三个月，保准把突击连带的嗷嗷叫。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个。
0: 怎么，
1: 老王，你知道吗？ 他接受了突击连连长任命之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切，走，带你去看看。

0: 要不要把他们全叫醒？哎，
1: 不用，不用。哎，司令，你说这大白天的不搞训练，这可是……哎，嘘！这就是关鹏接过突击连以后的第一道命令，全体睡觉。
0: 简直是乱弹琴，
1: 让这小子接突击连是让他带着队伍搞训练，不是让他在这睡觉的。老陈，这事儿你得管管。
2: 老王。
1: 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他既然下令让睡觉的话，我想，准是有他的道理。
3: 那得睡到什么时候啊？嗯，
1: 走吧，连睡三天，第四天开始集训，看他到底搞什么花样。
3: 田排长，你倒是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对啊，田排长。

0: 大白天的不训练，全体睡觉，这么下去，突击连不就完蛋了吗？
1: 对呀，这叫怎么回事啊？
0: 是吧，铁排长？
2: 说呀！
3: 别吵，别吵，吵什么吵？让睡觉睡觉，哪那么多话？
0: 铁排长，你得拿个主意啊！
3: 没听见我说话吗？睡觉，睡觉。
1: 你。
0: 走，
1: 走，睡觉，
0: 睡觉去。
4: 姓关的，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

沈连长，关鹏已经接任了突击连长。我知道，你相信他能做好这个连长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支持他，就像支持你一样。也希望关鹏不要辜负你对他的期望。

0: 都起来，起来，快起来！听到没有？快起来！
1: 崔排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没吹起床号呢。
2: 起什么床号？今天是关连长定的集训第一天，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快点，快点！嗯。

0: 沈连长在的时候，只要不是休息日，每天6点准时吹起床号，全连训练。
1: 现在谁是连长？
0: 您是连长。
2: 大点声！
3: 报告，现任突击连连长关鹏，回答完毕。
2: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你那破玩意儿给扔了。
3: 是。
2: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一个月内，突击连不到7点钟不准出来集合，滚回去睡觉。
4: 是，连长。
2: 解散。
5: 不训练，不训练。
6: 好。
7: 对呀，
5: 走吧。
8: 哎，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8: 叔父，谁让你们回来的？
0: 是关连长。
9: 什么？
0: 关连长还说？
8: 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一个月内不到7点不许集合，让我们回去继续睡觉。
10: 排长，这……
9: 别说了，他不是说7点吗？7点集合。行了，都回去吧。
5: 走。
9: 杰哥，
11: 关连长说的7点开始的，你看看，怎么办？铁排长，咱们要不要等关连长他们？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9: 这能打仗吗？我带着训练。
11: 对，
8: 听铁排长的，咱们三排自己练。
9: 全体听我口令，一。停！报告连长，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常规科目训练，请指示。
1: 很好，全体集合。
9: 是。以李二蛋为基准，全体集合。
1: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在一个月之内，突击连。

0: 取消一切常规训练项目。干嘛取消啊？啊？为什么呀？为什么？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连长，这怎么行？训练科目都是团里定好的。
3: 我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所有的训练科目我来定。
0: 你，
3: 如令。
0: 突击连全体都有，你们谁能告诉我，在咱们苍龙山什么东西最好吃？
4: 什么东西最好吃？
0: 怎么了？行了，放松点，好好想想。
1: 报告连长，您说的是不是后山苹果树上的苹果？
0: 没错，就是苍龙山后山的那个苹果。全体都有，目标后山山顶。 在一个小时之内，突击连所有的人必须人手拿回一个苹果来，要不然就都给我滚蛋！啊，
5: 对，
6: 让我们摘苹果，
7: 为摘苹果？
8: 为什么摘苹果呀？
7: 对呀。
0: 怎么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出发！
9: 一个个跑得挺欢的嘛！
0: 连长，你什么意思？
9: 我是突击连连长，我说了算。
0: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啊，是不是都想马上滚蛋？
10: 嗯，我们也去。
0: 废话，出发！
11: 是，
10: 走走走。
0: 后山上的苹果树，每个人只能摘一个，不准休息。看谁第一个把苹果送过去！快，你们往上！快！

0: 同志们，今天你们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这第二个任务吃苹果，开始。在我看来，突击连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连队，因此训练方式也必须特殊，让战士们睡懒觉，是为了保障夜战训练所需要的体力。 让大家抢苹果，是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拼抢意识。除此之外，我还有更特殊的训练方式。
1: 全体都有，扛完木头换粉桶。快，
2: 队长，
0: 不许闲抽，给我重新来。
2: 关连长，关连长，
0: 哎，停停停停停！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把粪还给我们，关连长。啊，哎，求求你了，把这点粪还给俺吧。俺全村啊，就剩这点粪了。哎呀，今年的庄稼就全指望他了。哎呀，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不就是点粪吗？ 没了再拉不就完了吗？
3: 哎呀，这您就不懂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说拉就拉，

0: 哪儿那么容易呀、啊？
1: 这样，老李叔啊，从今天开始，以后突击连上百号兄弟的份，全都归你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0: 你说的是真的？哎呀，
1: 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0: 关连长啊，俺代表俺们村的父老乡亲们，谢谢关连长了。哎、俺替全村人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关连长。
1: 敬您一家人吧。
0: 好、
1: 哎、
0: 好好，慢点啊。
2: 哎，连长，还接着练吧。
1: 接着练，分头上街给我接着练。好，所有人，走，给我接着练啊！平时多闻粪，战时不怕臭。
3: 哎，快点快点，
1: 给我好好扛，
3: 把头抬高了啊！
1: 不许偷懒，
3: 都跟上。
4: 油味臭死
5: 了！粪味，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6: 什么呀，这么臭？
7: 怎么这么臭啊？
3: 哎呦，队长，看出来点啊！你看什么看？走过去，
6: 这么臭啊！
3: 过去，
6: 这样了吧？你们
3: 臭死了！这
6: 是干嘛去了？
3: 哎哎哎，铁皮子，铁皮子，快！哎哎哎哎！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了？
8: 团长，你得管管了。你要是再不管，我们突击连就变成大粪连了。
9: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8: 政委，团长，咱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的主力连，再让关鹏这么下去，我们就完了。哎
9: 呀，又是关鹏这个小子！哎，
10: 铁排长说的对，杨团长，这事您必须得管。
3: 对，必须得管。
9: 好了好了好了，都臭了，
3: 都别说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先回去吧。我叫你先回去。
10: 来来来，大家先回去。
3: 你们
10: 这个事儿
3: 先回去吧，
10: 我和团长会处理。
3: 快点快点啊！
10: 大家先回去。
3: 好，
10: 还没见过这样扛粪桶训练呢。
8: 咱们怎么办呀？要是由着他的性子再这么胡来，咱们突击连还算什么突击连啊？
11: 对啊，
8: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
11: 你得拿主意啊！
6: 主
11: 意
6: 啊！
12: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不能由着关鹏就这么胡来啊！
13: 如果再这么由着他，咱突击连会毁在他手里。
11: 是啊，
13: 你得拿主意啊！
8: 好了好了，
13: 是啊，
8: 行，大家听我说，我们跟关鹏那不是个人矛盾，是关于怎么带队的问题。而且，咱们突击连是沈汉杰连长一手带起来的，绝对不能就这么毁在他手里。关鹏同志虽然有优点，但是我觉得他作为突击连连长不合适。
12: 铁排长，你说的对。
14: 排长，那现在怎么办呀？要不向总部的首长报告？
8: 不行，这第一违反规定，第二恐怕反映了也没什么用。
12: 铁排长，
14: 那可怎么办？
12: 拿个主意啊！
11: 铁排长，这怎么办？
8: 同志们，我们对突击连都是有感情的，如果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14: 非常手段，
12: 铁排长，
14: 非常手段，
12: 什么非常手段？

0: 没想到突击连这么辛苦，把听老战士说，你这沈连长带的时候，你是沈连长带的时候，比沈连长不是说了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觉得关连长比沈连长还有能耐。要说起这沈连长，死的还真是可惜。我也觉得，咱关连长这么能打，当时司令员要是不关他禁闭，他就跟突击连一起去执行任务了。那突击连指定不能被打得这么惨。 沈连长就不会死了，也是，你说这司令员干嘛要管他？这不就是杀了点俘虏吗？这连长，训练期间背后嚼舌根子，要是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讲司令员坏话，给我滚出突击连！是，训练去。
1: 连长，你先消消气吧。那帮新兵啊，就是爱嚼舌头根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跟司令员感情深。
2: 我今天生气不是为了这个。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你知道沈连长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不是连长，沈连长的牺牲不怪你，你别……
2: 当然怪我。当初在反清剿的时候，牺牲了100多个同志，包括沈连长的牺牲，我都要负责任。当初要不是因为。

0: 我想杀父，司令员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就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员大将，因为你，我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但是现在你犯下这个错误，我必须要关你的禁闭。说实在话。” 我当时并不理解司令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司令员告诉我，我处罚你完全是因为军纪。如果军纪一旦动摇，要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才能挽回啊！现在我明白了，沈连长的牺牲，我其实有很大的责任。
1: 连长，
2: 长顺，如果我以后再犯昏脾气的错误，你就一枪崩了我。
1: 连长，这
2: 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连长，我支持你，不管咱受多大苦，咱一定要把突击连带出来。
3: 自己看，
0: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没什么好说的。
3: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我没什么好解释的。突击连你到底怎么带的？啊，一个月不到，告状信，快罗成山了。你这个连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0: 司令，当初是你说的，说只要你当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
3: 至于怎么训练，那是你的事儿。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行行行行行，好，你诚心噎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亲口答应的，三个月给我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来，你到时候带不出来，别怪我扒了你的皮。
0: 是，
3: 重复一遍，
0: 三个月，
3: 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带不出来，你扒了我的皮，
0: 去吧。
4: 看看看看看看！笑什么笑？老陈啊，你不觉得刚才这个场面有点眼熟吗？
5: 什么眼熟啊？
4: 贵人多忘事是吧？
6: 好，那我就提醒提醒你，当年在鄂豫皖地四次反围剿，打翟堂村的时候，嘿，你在赵团长面前，不就是这个熊样吗？有吗？
7: 还有吗？把妈字去掉。
6: 有。在司令员的指示下，关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锻造着突击连。在他魔鬼般的训练下，突击连的每一名成员，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经历了炼狱式的洗礼，脱胎换骨。

0: 关大哥，怎么样？关大哥，你白天训练，晚上还要过来照顾沈燕姐，太辛苦了。今晚就让我过来吧。
1: 没事儿，我看着她就行。关大哥，你就听我的吧。哎呀，没事儿，你回去休息吧，有我在。
2: 那好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啊。你去吧。关鹏望着昏迷的沈燕，心情复杂。一直以来，关鹏对于沈汉杰、沈燕兄妹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沈汉杰的牺牲，让关鹏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愧意。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沈燕，一定要把沈汉杰嘱托的突击连带好。为此，承受再多的艰辛跟困难，他都无怨无悔。就在关鹏率领突击连在重建的道路上跋涉之际，苍龙山的有林地区却发生了新的战事。
3: 日军集中兵力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发起进攻，一时间战云再起。
4: 大佐，大佐，山崎の電報。
3: 了解。
4: はい。我が軍すでに敵を包囲した。総攻命令をお願いします。
3: 大佐，攻撃しますか。
4: 啊，せるな。落ち着け。
5: 遠慮せよ。ゆっくりで戦闘進め。足場を固めながら、やっつけろ。はい。李团长，李团长，我们被包围了，被包围了。喂，喂，喂，我们在接近朴司令区。
6: 遭到鬼子重兵包围，情况危急，请求支援！部长，你的防护队已经和敌人对阵，敌人的火力太猛，我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请求另一支支援呐！
7: 报告，
6: 报告司令，114团被鬼子重重包围，就快顶不住了！
7: 啊，74团114团出发没有？
6: 远水解不了近火。
8: 距离太远，119团恐怕支撑不到他们赶到呀。最近的有林部队在哪儿？
9: 只有这里了。
8: 74军的苍龙山，距离119团180华里。赶快救援，一定不能让鬼子吃了119团。
9: 是。
8: 大家来看一看，这就是朴子岭。119团的位置，离我们的驻地有180华里。119团虽然装备精良，但是最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昼夜，所以上级命令我们。
6: 务必在24小时之内奔袭180华里，协助119团突围。怎么样？大家说一说，谁去啊？
10: 司令员，苍龙山距离朴子岭那全是山路，一昼夜之内奔袭180华里，
6: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1: 是啊，司令员，就算是累死也跑不到啊！
6: 你们说是不是？
12: 是啊，是啊，
13: 根本不可能。
14: 没错，没错。
8: 这么说就没人愿意去了啊！我去，关鹏，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15: 司令，我没问题。
8: 司令员，突击连刚刚重建，训练还不到3个月，你看能行吗？
15: 司令员，我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8: 你知道吗？一个昼夜，山路奔袭180华里，并且还有营救任务。 你能完成任务？
15: 能。
8: 你只需要给我15个小时就够。
15: 15个小时？
8: 你有把握？有把握。我保证在15个小时之内赶到朴子岭，就119团突围。
15: 我告诉你，军中无戏。
8: 司令，我可以立军令状，要是救不住119团，我提头来见你。
16: 连长，连长。

0: 关连长好。啊，啊。
1: 子云。
0: 关大哥，你来了。

0: 我走了，
1: 关大哥，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执行任务，帮我好好照顾他。
1: 关大哥，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沈燕杰的，你自己一定要保重。
0: 请指示，请收信。是，收信。同志们，今天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在15个小时之内长途奔袭180华里，去增援119团。你们要把这几个月以来训练的铁脚板统统给我甩出来。记住，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听。 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突击连，明白吗？
2: 明白。
0: 好，出发。

0: 身上。
1: 现在我们最多还能坚持几个小时，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2: 援军又撤去了吧？
1: 苍龙山军和军已经派出了援军，不过距离太远了，泉水解不了即渴了。
3: 奶奶，看来咱们只能听天由命了。通知全团弟兄，坚守阵地，给我狠狠打。
1: 是。

0: 们撑不住了，快撤啊！
1: 妈，
0: 团长，我们撑不住了，快撤啊！现在来得及。
1: 放屁！让我给他讲清楚，这里必须踏过我的尸体。
2: 弟兄们，今天就让我们的鲜血。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

0: 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脚腔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

0: 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到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队，
1: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给我冲！

0: 発見した。
1: どこの部隊だ。奴らをストーブにしろ。
0: 急げ。

0: 啊！李团长，好久不见了啊！
1: 是啊，这次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哎呀，客气客气，都是打鬼子，应该的，应该的啊！司令，哎，哎
1: 呀，老陈呐，你可带出一支好队伍啊！180华里，不到15个小时就赶到了，厉害呀！要不是你们，我们全团可就交代在鬼子手里了。你这支队伍，赶得真及时，
0: 过奖了。来，进来说，大家都进来吧。哎，请，
1: 哎，请请请。

0: 广鹏，走到这儿了，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热闹去啊？啊，怎么不跟大家热闹啊？
1: 司令，
0: 哎，拿来，我在这儿陪你喝两杯。
1: 就在这儿喝？
0: 来，
1: 你小子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说说。
0: 说什么呀？
1: 说什么？哼，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啊？
0: 这几个月突击连是怎么训练的？你不应该说清楚吗？不错，朴司令一战，你让我吃惊不小，连他们的李团长都在夸你啊。可是我呢，一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知道我这个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每天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跟我解释清楚啊？
2: 司令，其实是这样的，你说咱突击连，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
0: 嗯，
2: 那既然作为作战的突击力量，在训练方面和作战方面，那就。

0: 这有些绝活，像射击和拼刺刀这样的东西，随便找个教官，然后再加上充足的子弹，那就能练出来。但是光做到这些还完全不够，还得有两个字，
1: 什么？
0: 体能。
1: 继续说。
0: 作战部队要求有很强的体能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0: 你能和意志，好小子，难怪你们15个小时跑了100华里，我还以为你们抢了鬼子的汽车呢。
1: 我上哪儿给您弄汽车去啊？
0: 好，看来沈汉杰这个担子你挑起来的。怎么了？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
1: 司令，您还记得那次我差点杀了俘虏，您灌我禁闭的事吗？当然记得。说实话，那天您教训了我一顿，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以前总是爱单打独斗，独来独往。说实在的，您那天训我，我真的不服气，我一直都不理解。 可是直到沈汉杰牺牲了以后，我才觉得我错了。我以前跟沈汉杰是有过节的，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悔婚完全是为了我姐好。自打我姐牺牲以后，我跟沈汉杰两个人一路这么打过来。
0: 我后来才发现，沈汉杰是条真汉子。其实我早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战友了。好啊。他的牺牲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要想打鬼子，要想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要靠团队作战。
1: 我以前经常犯浑，就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司令员，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您把突击连交给了我，我向您发誓，我一定要把突击连带成全军区最优秀的连队。您看我的表现，嗯，好小子，你能想到这一点，我很欣慰啊。
0: 哼哼，哎，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突击连的战斗力是上去了，但是战士们的心可没拢到一块儿啊。嗯，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上。嗯啊，我想了一下，过两天给你派个指导员过去。
1: 指导员？
0: 嗯。
1: 哎呀，司令员您不用派什么指导员，我一个人就够了。
0: 要什么指导员？
1: 好大的口气呀！ 你一个人就够了啊！我再由着你的性子干，干出点啥事儿我都不知道。
0: 不是，
1: 我告诉你啊，突击连是个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司令员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行了，你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一件事啊，前段时间任务紧，很多方面我由着你的性子干，从现在开始，突击连的常规训练你不许胡来，考虑一下战士们的情绪嘛。
2: 明白没有啊？明白了，真的明白。啊！哦，对了，沈燕醒过来了，抽空去看看吧。老陈啊，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1: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呢，我们就是要放在战士们的思想整顿上去。哎，尽快给他派个指导员过去。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还有，我们要做好关棚捅娄子的准备。不管多大的累，我都替他扛着。
2: 你一个人扛？
1: 嗯，
2: 哪有我这个主任干什么呀？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苗子。 那就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捅了娄子，我们两个一起扛。
1: 好吧。<笑>

0: 安大哥，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2: 娟子，
0: 让这个人出去。
2: 我说让他出去。
0: 队长。
2: 好，我出去。
0: 哎哎，好，我走。

0: 你等一下，你别生沈妍姐的气。沈连长刚刚牺牲，他心里不好受，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放心吧，子远，我不会怪他的，我能理解他。
0: 真的吗？

0: 你没事吧？没事。队长，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关连长每天都来照顾你，他心里也难受，你不该那样对他。那我应该怎么对他？我知道你因为沈连长的事情怪他，但是那件事，也并不完全是关鹏的责任。我知道。
1: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如果他听司令员和我哥的话，他就不会差点杀父，也就不会被关禁闭。如果那次行动能够有关鹏在的话，我哥就多了个帮手，也许我哥 也就不会牺牲了。那我，娟子，去帮我拿点纸钱，我想去看看我哥。

0: 陈汉杰，我来看你来了。
1: 队长，你看，是关鹏。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想找你，在这儿絮叨絮叨。
0: 你放心吧，现在突击连已经交到了我手里了。这几个月下来，连队的训练。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现在已经像个突击连的样子了。哎呀，你放心吧，沈汉杰，我关鹏向你保证，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要把突击连改成原来那个响当当的尖刀连。还有个好消息，沈燕醒过来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我来陪你喝杯酒，来。敬你一杯。

0: 要说起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怪我。如果我不任性的话，我就能和你一起去执行任务了。
1: 队长，你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不是说我鬼点子多吗？要是我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不会。

也许你觉得我因为我姐的事一直在恨着你，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0: 沈队长，一定要这么着急走吗？我已经决定了。也好，不过，七旅庄那边形势比较复杂，我建议先从群众基础入手，先跟乡亲们好好联络，方便开展工作。我明白。沈队长，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这么快就离开藏龙山，除了想开辟新的根据地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原因吧？司令员，您就别多问了。其实，我只是想独处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一个。
1: 临牺牲前写的信，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是给你的，一封是给关鹏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我想，现在是给你的时候了。
0: 好吧，你既然要走，就走吧，记住，一切小心，随时跟藏龙山联系。啊，我明天还有个会。 没办法送你们了，多保重。
2: 司令员，你也保重。
0: 嗯，
2: 我走了。

什么事儿？沈队长在这救国军走了。啊，这儿你给我盯着点。是。燕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要难过。从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现在。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我和关家有过婚约，没能和关颖结合，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战争，我失去了关颖，也正是因为战争，把你和关鹏联系在了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关鹏，关鹏对你也有好感。我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 最终走到一起，我了解关鹏，他负责任、有担当，是个值得你去爱的好男人。把你托付给他。

0: 小兰，小兰，
1: 紫英姐，是你啊？
2: 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1: 没事，我就是看看书。
2: 什么书啊？让我看看。
1: 哎，就是教识字的书。
2: 看看嘛。
1: 紫英姐，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2: 对对对，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请假进城的事儿，队长批准了。
1: 真的，真的批准了。谢谢你，紫英姐。
2: 那你先忙，我那边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你了，
2: 走了。

0: 辛苦了，
1: 杨先生，好久不见呐！
2: 好久不见，还好吗？
1: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长话短说，您请说。
0: 陈司令让我打听的消息，我打听过了，确实有一个日本奸细混进了苍龙山。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经常出入日本人的指挥部。 并且我还了解到，这个间谍的代号叫富士山。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谨慎。到目前为止，我能查到的也就这么多。
0: 我就说嘛，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一直很被动啊？啊，关先生，太谢谢您了，你的情报太及时了。
1: 杨先生，不必客气。您放心吧，我回去之后马上进行排查，找出奸细。
0: 好，好。
1: 关鹏怎么样啊？关鹏现在非常好，进步也非常大，现在是我们突击连的连长。哦，关鹏小儿，他小脾气执拗，缺乏管教，请你们严加看管呐。哎，
0: 哪里哪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战员了，我们都非常的信任他。
1: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个身份不便在此久留。
3: 请代我向陈司令问好。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带到。
1: 好，
0: 关先生，慢走。哎，
1: 上。
0: 情况就是这样。
4: 上。
0: 果然是这样。
4: 上。
0: 关先生的这个情报，
4: 上，
0: 佐证了您和王主任的判断。
4: 上。
0: 我已经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了排查。

0: 可盗墓前为止，他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怎么办？
1: 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按中追查，所有三八年后到苍龙山的人员全部要进行排查。
2: 是。
1: 司令员，您还有其他的事吗？
3: 其他没有了。
1: 好，抓紧办吧。
0: 那我先走了。
2: 杀！杀！杀！
1: 立正，向左看齐，前后对正。
2: 向前跟，
1: 稍息。
2: 立正，
1: 宣布。
2: 是。
1: 李世素到。
4: 到。
1: 崔二娘
5: 到。
1: 王爱国
6: 到。
1: 崔大胜
7: 到。
1: 陈狗子
8: 到。
1: 李大刚
9: 到。
1: 赵铁柱
4: 到。
1: 潘振良
10: 到。
1: 周先强
11: 到。
1: 念到名字的出列。
12: 同志们，突击连已经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集训，这也是突击连第一阶段强化训练的结束。很高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志，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已经通过了突击连的集训，说明你们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那些点到名字的同志，我表示遗憾。 因为你们可能离突击连的标准还差一块距离。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如果其他部队接受了你们，你们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留在苍龙山打鬼子；如果其他部队不接受，就地遣散。
13: 凭什么呀？
14: 凭什么快出我们啊？
15: 就是
16: 凭什么？
17: 凭什么？
18: 立正！
19: 凭什么？
20: 找。
21: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解散。
22: 铁排长，
23: 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24: 怎么回事啊？凭什么开除我们？
25: 铁排长，
26: 凭什么把大家赶走？
27: 铁排长，
28: 不能这样啊！
29: 姓关的就这么着把大家赶走了，石头他们几个哪有突击连就在了，全是沈连长一个一个从各个连队调过来的。姓关的说开除就开除，没有任何理由把大伙赶走，凭什么？
30: 就是啊，凭什么？
31: 排长，大伙不是向你发牢骚，大伙心里有气，这么不明不白的，我们不服气。
30: 对，
31: 不服气，
30: 不服气，
31: 不服气。
30: 铁排长，同样是打鬼子，突击连也是打鬼子，他凭什么开除我们？啊，这样，突击连早晚会在他手里头。排长，
27: 对呀，凭什么？
30: 凭什么呀？如果你说上回救119团的时候，沈连长在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打过这种窝囊仗？ 姓关的来了，不带着我们好好训练本领，天天就练这些没用的，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你说，
27: 是啊，
30: 我们都损失多少人啊？
27: 闭嘴，
30: 都先回去吧。
27: 哎，铁排长，
30: 铁排长，
27: 怎么办呢？
30: 啊！

连长，你知道吗？我铁塔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是一个。你带领咱突击连从一个不成形的队伍，一路打到全军分区最牛的连队，跟着你打仗，痛快。 沈连长，你不知道，现在突击连都快。

你们这些人都成什么样子了？那个姓关的，抓训练训练不行，抓打仗打仗不行，一塌糊涂。最可惜的是，现在想开除谁就开除谁啊！连长，你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连长，对不起，请袁良铁塔这次要犯浑了。
1: 司令员，前一段时间招的新兵，经过2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考核之后，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新四军战士。现在呢，新兵补充到各营。
0: 我新一团的兵力啊，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好，说一说其他情况。哦，对了，有这么一件事啊，关鹏呢，他想重整突击连，昨天晚上他已经把不符合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了，想请示一下怎么办。重整突击连？对。哦，名单在最后一页，你看一下。
2: 名单你批准了？
0: 对啊，我昨天晚上看过之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批准了。司令员，
2: 这不是胡闹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先汇报呢？
0: 哎，不是啊，司令员，连队的人员调动，只要上报到团一级就可以了。我们就
3: 打住！
0: 突击连不是一般的连队，你不知道吗？
3: 哎，司令员，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
3: 大事儿，
0: 跟我走。
4: 走，走，走，去看。好，明白了。
2: 关鹏，
4: 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我铁塔鸣人不做暗示。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问问你，你凭什么开除那么多人？
4: 不凭什么，那些人完全不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当然要被开除。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突击连毁在你手里。弟兄们，把他给我绑了！你们要干什么？把凳子给我放下，放下！别忘了，你们是新四军战士。关鹏，
5: 到，
4: 你过来。
2: 连长，简直是胡闹！我以前是怎么对你说的？一个连队团结最重要，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啊！
6: 报告司令员，我开除他们，纯粹是为了提高我们突击连的战斗能力。
2: 你给我闭嘴！我要你这个突击连连长干什么的？提高战斗力。 好，有本事你把他们都训练出来，自己人先打起来，还谈什么狗屁战斗力？我告诉你，关鹏，要是不合格就开除，我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还有你，压得住！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处理事情又谨慎，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呀？
0: 是，司令员。
7: 我错了，你们两个给我写出深刻的检讨。是。是。
8: 学校司令、排长跟保连长，接旨发落。
7: 谁说不是呢？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8: 李干事，到！
7: 我命令你，马上赶往苍龙山军分区彻查此事，把相关责任人员。
9: 要立即处理。是。
10: 刚才听苍龙山的人说，突击连闹兵变了。
9: 哎，我听说啊，铁排长不服，跟关鹏干起来了，你知道吧？都动了枪了。
10: 我就说嘛，这突击连就沈连长带得了。
9: 嘿，这个关鹏，
10: 停下！
9: 我跟你说，哎，队长，
10: 队长，队长，队长。

0: 说得够热闹的。都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滚！
0: 站住！过来。近点儿。就你说，嚼什么舌根？背后嚼舌根，你们是女人吗？
1: 是。
0: 我告诉你们啊，苍龙山上，如果关鹏接不了突击连的话，那谁都接不了。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铁塔，你现在可知道错了？
4: 我没错，我错哪儿了？
3: 好了，铁塔不要说话。
5: 李干事，你看能不能这样？铁塔同志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好好处理。该给处分的给处分，该关禁闭的关禁闭，绝不姑息。
3: 不行，陈司令，总部方面，首长已经下了死命令，铁塔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他必须接受总部的处理。
5: 李干事，
3: 好了，陈司令，来人，把他给我押走。
4: 司令员，我没错，司令员。
3: 铁塔，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处理。陈司令，对不住了，我们先告辞了。
5: 杨德柱，干什么？
1: 你看，
4: 把人给我留下！
6: 站住！
3: 围起来！
4: 把人给我留下！
7: 把人给我留下！
8: 关连长，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7: 话你听不明白是吗？把人给我留下。
3: 关连长，这可是总部的命令，我必须把他带走。如果你再敢阻拦，我就连你一起定罪。
7: 总部的命令？你今天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会让你把铁塔带回总部。
3: 关连长，你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7: 我他娘的管你什么违纪不违纪，铁塔是我们突击连的人，他犯了错自然由我们突击连自己处理。何大虎，把人带回去。
3: 不能让他把人带走。快跑！
9: 你又干什么？你们
3: 忘了差点杀夫的事了吧？
7: 把人带回去。
10: 是。
3: 快跑！记住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总部报告。你给我挡着。我们走。老总，你可算回来了。老总，路上还顺利吧？
7: 顺利。
3: 哦，对了，张参谋等你半天了，说有急事找你。
7: 哦，老总，压铁塔的人回来了。
0: 突击连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听说总部都来人了，我真是替他们担心啊。
11: 我相信我哥，他把突击连交给关鹏，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相信关鹏，他一定能带好突击连。
1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7: 是啊，简直闹翻了天了。这件事情要不做严肃的处理，这支队伍以后没法带了。
12: 哼，好你个陈振武，传我命令，让陈振武马上到总部报到。
7: 是。司令员，
5: 关鹏，你干什么？
7: 司令，您不能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是我干的。要去的话我去，让我关鹏一个人来扛。
5: 你扛？那要我这个司令员干什么？当摆设吗？我告诉你，有我在就轮不到你扛。
7: 反正司令员不管怎么说您不能去，你就让我去吧，我不管他们怎么处分，我都愿意承担。
5: 突击连连长关鹏听口令，立正，向后转，齐步走。
7: 司令员，
5: 听口令，向后转，齐步走。
13: 好了，老杨、老郭，你们回去吧。

0: 报告老总，新四军苍龙山军分区陈振武、王天石前来报到。
1: 哼，好你个陈振武啊，我还请得动你啊。
2: 老总，你这话说的，
1: 知道我叫你来干嘛？
0: 知道，
1: 自己说说看。
0: 首长，这件事情责任在于我，是我的属下管教不当，我请求首长处分。
1: 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0: 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请保住关鹏突击连连长的位置。
1: 说说您的理由。
0: 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还有
0: 我们希望保住关鹏连长的职务。
1: 我说过要撤关鹏的职吗？
0: 啊，不是。
3: 司令员一走啊，不知道到了总部那边会怎么样。
4: 说的就是啊，你说连长，这次真不是我怕事儿，咱们这一次啊真的是捅大娄子了。你说那李干事是什么人啊？总部的干事啊，咱们这么不给他面子，这事儿恐怕要连累司令员了。
5: 弟兄们，有事大家可以一起扛，咱绝对不能连累司令员。
6: 对，
5: 大家一起扛。
6: 哎，
5: 不连累司令员
4: 啊。
1: 好了，别说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
3: 啊，你一个人？
4: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1: 坐坐。
0: 是。
1: 振武啊，你这突击连的事情，
0: 是
1: 我已经听说了前一段。一昼夜奔袭180华里，援救119团，是关鹏干的吧？
0: 没错，首长，
1: 你给我们新四军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呀。这个关鹏啊，就好像你陈振武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0: 不会吧，首长？
3: 是，
1: 这个关鹏啊，能打仗，有本事，鬼点子也多，哎，也能带队伍。不过呢，他这个性格呀，要想磨练出来还得花一点功夫啊。
0: 是啊，首长说得非常对，我也对此正在头疼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有能力的人呢，必定有个性，没个性的人呢，恐怕能力也没有多少吧。
1: 没错，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啊，他现在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带的是突击连。这突击连别说是你们苍龙山军分区，就连整个新四军那都是数得上的尖刀连，一定要把他带好。
0: 是，
1: 我听你说过这小子像个孙悟空，那我们还不得给他上个紧箍咒啊。
3: 紧箍咒。
1: 据我所知啊，这突击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指导员呢吧？
0: 没有，不过我们正想给他配一个呢。
1: 好，那你说说看，关键是谁来当这个指导员？
0: 铁塔。
1: 啊，好你个陈振武啊。振武啊，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
7: 司令员，让铁塔当这个突击连的指导员，这不太合适吧？他们俩刚发生过矛盾，这不好配合呀。
0: 能管住关鹏的人啊，那是不容易的。你看咱们苍龙山整个军分区只有铁塔敢跟关鹏较劲的。铁塔是个老兵，让铁塔当这个指导员正好磨磨关鹏的性子。没错，就是铁塔。首长，就铁塔。
8: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归队。
8: 是。

0: 宣布吧。关于前一段突击连冲突事件的处理决定：一，免去关鹏突击连连长职务，任命关鹏为突击连代理连长，以关后效；二，免去铁塔突击连一排排长职务，任命铁塔为突击连指导员。
1: 宣布完毕，把队伍带回去。这怎么回事啊？那有听谁的呀？是听谁的呀？听关连长还是听谁的呀？这谁知道啊？哎，
2: 铁指导员，
3: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坐吧。啊，
4: 铁指导员，
1: 就是
3: 铁指导员，
1: 这么说话。
3: 我还以为这次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真没想到。
5: 首长会给你这样一个任命啊？
4: 这么明摆着嘛，就是说我们这次做的事没错，肯定没问题。
1: 定的，
4: 关鹏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派个指导员看着他。
5: 就看着他，关鹏不是牛吗？这回有咱们铁指导员在，看他还敢独揽大权？
1: 就是啊，就是
4: 凭什么？
5: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在突击连，我不论是名战士还是指导员还是连长，职位都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3: 就是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至于其他的，都跟我没关系。哎呀，
4: 这回麻烦了，让铁塔当指导员，那以后突击连可有的受了。
1: 怎么着？还怕他不成？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司令员找谁当指导员不行啊？这怎么就选上铁塔了呢？是吧？
6: 说的就是啊。你说这铁塔本来就对连长有意见，选他当指导员，这不是？
3: 这不是明显跟他们对着干吗？
7: 这以后铁塔还不希望咱们投上来是吧？
8: 对呀，就是。
7: 哎，刘，
3: 连长，
7: 连长，连长。哎，
3: 你倒是赶紧拿个主意啊！
7: 什么主意啊？
3: 这铁塔都当指导员了。
7: 不管是谁来当指导员，突击连我还是连长。
5: 以后突击连的训练还是由我来管，你们都在这儿瞎聊什么啊？都回去。
7: 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院长，这个是我拟定的新的训练计划，请你过目。
1: 好，我看看啊。
0: 关连长，我仔细研究过了前一阶段整个连队的训练计划，我认为非常不合理，所以我把之前的训练计划做了改进。我觉得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应该按照我的训练计划为主。
2: 关连长，
0: 关连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值班员同志，我没什么意思，我呢是突击连的连长，在这儿的训练计划由我说了算。
0: 关连长，哎，我也提醒你，我现在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所有的训练计划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一个人做主。无论我铁打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指导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突击连建成最强的连队。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训练计划进行。
3: 我要是不按照你的训练计划进行呢？
0: 好啊，除非你能打赢我。
3: 好啊，那指导员同志，开个条件吧。
0: 我们可以公公正正的比一场，如果你赢了，以后突击连的训练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比不过我，那对不起，以后突击连的训练我说了算。
3: 君子一言，
0: 快马一鞭。
2: 司令员，司令员，

0: 不好了，关连长跟铁指导员狙击连长比武去了。
1: 啊，比武？又比武？
2: 老陈，这个关鹏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老王走看看热闹去，你们继续研究。
3: 哎，好嘞。

0: 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七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3: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年年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
0: 好的好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

0: 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5: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0: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0: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厨房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好的好的，
2: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夫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3: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0: 好的好的，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足400公里的铁路线，川汉两地的人们足足等待了100年。一个众望所归的梦想，为何几度被搁浅？究竟是谁重新开启了修建百年川汉的世纪梦想？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世纪圆梦10000铁路》上集。
1: 这里呢是位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火车站。2010年12月22日上午10:18，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恩施至宜昌东4806次首发旅客列车从恩施站启动，向东飞驰。至此，中国铁路建设史上难度最大的山区铁路10000铁路正式通车。
0: 这一天，恩施火车站广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沿途的铁路线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欢庆如长龙一样的钢铁穿越群山，一睹通车盛况。全国各大报纸对10000铁路通车的消息争相报道。
1: 10000铁路，东起湖北宜昌站，西指重庆万州站，途经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长377公里，全线共有隧道159座，桥梁253座，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就有278公里，堪称铁路桥隧博物馆。
0: 10000铁路是中国修建难度最大、公里造价最高、历时最长的山区铁路。不仅如此，为了这条铁路的修建，让铁路沿线，尤其是恩施儿女们翘首等待了整整100年之久。
1: 这张照片所拍摄的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矶的特有的职业——纤夫。照片当中，一个个山里的汉子们屈着身子，背着纤绳，艰难地往前迈。由于大山之中陆路不通，滩前水急，机动船无法使用，恩施州许多地方的煤、木材、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全部只能够靠一叶小舟运进运出。纤夫的存在变成了一种对于山区困境的无奈。
0: 湖北恩施，东临宜昌，南进湘西，西连万州，北接神农架，在239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亘着武陵山、巫山、大娄山、大巴山4条山脉。在318国道建成通车之前，巴东的长江水路依然是恩施进入四川、连接宜昌、武汉以及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途。
2: 恩施有8个县市，397万这个各州人民。为什么说我们8个县市全是国家级贫困县呢？是因为交通的局限，交通的闭塞，带来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0: 大山旅的儿女们热切地盼望着铁路打通大山的阻隔之后，早一点摆脱贫困，跟上时代的发展脚步。而这条铁路其实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既然早已开工，为何时至今日才顺利通车呢？这还得从清朝末年的一张股票说起。这个呢是一张清末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股票的引营件。这张股票上端呢印有商办川省川汉铁路公司几个大字，它见证着川汉铁路波折的百年修建史。然而铁路建设是属于国家工程，清朝的川汉铁路又为何是商办性质呢？
1: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及商股成立铁路、矿物等公司，川汉铁路建设计划应运而生。当年这条铁路的预定路线为自成都经重庆、宜昌达汉口，全长3000公里，并在第二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0: 这张照片所拍摄的正是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时候的景象。修建川汉铁路的消息一传出，一时间沿途百姓纷纷自愿入股，自筹落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呢？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边，每天讨论的都是铁路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百姓们用土法炸糖换来的钱，立刻就去川汉铁路公司换成了股票，家中没有现钱的甚至将良田作为抵押入股。
1: 在四川百姓的鼓励和支持下，川汉铁路总公司最终集资近1700万两白银，全四川人民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原始股民，资金问题暂时解决了。然而此时的中国对于铁路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究竟要找谁来修建这条铁路呢？
0: 正在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之际，1909年初，传来了一个震惊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消息：中国人第一条自行修建的铁路京张铁路顺利完工。而主持修建的正是我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于是川汉铁路公司聘请詹天佑来主持修建川汉铁路。
1: 当年詹天佑在勘定路线之后，决定先从宜昌到秭归一段铁路线着手。这条铁路线自宜昌沿长江北岸，经小西塔、雾渡河、大峡口、湘西而至秭归，全长160公里，沿线山峦起伏，崇山峻岭，施工异常艰辛。修好它就等于打通了川汉铁路的最大瓶颈。而詹天佑负责修建的这段宜昌至万县的铁路，正是今天宜万铁路的前身，川汉铁路最关键的一部分。
0: 这张照片呢是1909年12月28日，刚刚主持修建完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来到宜昌主持川汉铁路宜万段开工仪式时所拍摄下来的。这一天，詹天佑从粤汉、京张等铁路线调集了6000多名员工，汇聚在了宜昌，并且打下了第一颗道钉。工程开工后，他在宜昌的城郊工地上搭起了简易的工棚和仓库，并以修建京张铁路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开始组织施工。
1: 川汉铁路开工时，四川民众几乎家家踊跃参加川汉铁路的建设，全段铁路筑路工人最多时超过4万人，工地上气势恢宏，一派喧嚣繁忙。
0: 在詹天佑的带领下，仅开工一年，由宜昌铁路坝至小西塔长7.5公里的路基基本完成。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正在铁路工

0: 人们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则消息让还没有完工的川汉铁路被迫搁浅了。
1: 晚清政府，川汉股票变作一张废纸，
0: 这对于四川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一条铁路的停工为何让清王朝走上不归路？
0: 在1911年4月，清政府做出了让四川百姓无比愤怒的决定。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里呢是如今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的一条马路，在马路边呢有一个不大起眼、造型古朴的隧道口，上面虽然长满了青苔，但是依稀还能够看见上峰亚山洞五个大字。这里正是清末时期川汉铁路正轨铺设的终点。由于地势低洼，雨水和地下水不断的汇集，隧道的另外一端呢早已坍塌。当年詹天佑受命前来修建川汉铁路，一切都在慢慢的步入正轨。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川汉铁路的修建草草收场，被迫停工呢？这个呢是一份1909年刊登在《明湖日报》上的漫画，名叫《各国联合龙灯大会》。画中清朝政府在前面举着珠宝，而列强国家操纵着火车头和车厢，步步紧跟。火车头上冒出的蒸汽形成了“中国铁路现状”这几个字。这幅画揭露了此时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主权的控制。终于，日渐衰微的清朝政府难以抵挡列强各国阻挠中国自办铁路的压力。在1911年4月，清政府做出了让四川百姓无比愤怒的决定。
1: 1911年4月，清朝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借款筑路合同，宣布川汉粤汉两路收归国有，取消商办，借外资修筑。
2: 清末修建铁路不是一项单纯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它是涉及到内政外交的大事。
3: 因为当时修路不但是修完铁路，修完铁路附近大概是50到1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采矿权要归铁路所有。
0: 路权国有的消息立刻震惊了四川的大街小巷。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声称筹款已经用在了修建铁路上，所有的路款拒绝偿还。如此一来，四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就成了一张废纸。这对于四川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更加深知川汉铁路借外资修筑实际上是将属于中国的铁路变相的交给了各国列强。
1: 清政府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激起了四川乃至全国人民奋起反抗，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他们高呼拒借洋款破约保路的口号，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2: 各省先后积极反对，最厉害的就是四川省。
4: 清朝政府镇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武汉的兵力啊调到四川去镇压这个保路运动的去了，这样呢这个武汉的兵力就空虚了，武汉呢就搞了首义，就是辛亥革命。
0: 在如今的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市中心人民公园西北部，伫立着一座修建于1912年的辛亥秋保路死士纪念碑，而这座纪念碑成为了当年川路总公司的最后一项工程。保路运动爆发以后，

0: 让川汉铁路通车的梦想最终以血泪为结束。一年间仅修了7.5公里的伊万铁路至此烟消云散，只留下铁路公司光又光，光了也难回家乡的悲情。川鄂两省百姓的铁路梦想究竟还能否被开启呢？
1: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位的孙中山，决定从民生入手，发展实业，以富国强民。他毅然选择了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提出了修建16万公里的铁路，用一条铁路直接连接中国西部商业中心的重庆与上海的东方大港。
2: 孙中山的规划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这条线路呢，在恩施开一个口子到宜昌，在利川开一个口子到万州，这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伊万铁路吗？
0: 川汉铁路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已经到了1912年。民国政府不仅在宜昌、武汉分别设有铁路工程局，还聘请美国工程师。然而，工程才只进行到1931年，美国工程师以10000段地质条件复杂，停止了铁路修建。
1: 此后几年，虽然国民政府一直在筹建川汉铁路，但由于战火连绵不断，长江被日军封锁，建设铁路的材料无法运转进来，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42年，川汉铁路的成渝路段也只完成了39%，一条路就这样修了停，停了又修，历时30多年也毫无起色。川汉铁路再一次成为了泡影，这条承载太多期盼的铁路，难道就要这样成为永远的历史了吗？科学勘测，缜密调查，到底什么原因拦阻了川汉铁路的重启？千山万壑，暗河重重，建设者们望而却步。百年川汉铁路，命运多舛。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前面我们讲到，自清朝末年，四川人自筹路款修建川汉铁路，到民国时期，川汉铁路修修停停30多年，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时间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新中国。
1: 直奔路，
2: 奔路，奔路，
1: 加油赶路，
2: 奔路，奔路，
1: 胸怀全球调总。
3: 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数百万中国工业精英进入大山深处，大搞经济建设的火热场面。1964年，一场历时14年、涉及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三线建设拉开了序幕，铁路成为了三线建设的先行军。
0: 1964年，川汉铁路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新中国在修建川汉铁路时，决定接着民国时期未完成的成渝段修起。从1950年到1952年，仅用了2年的时间便建成通车。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传到四川和湖北，川鄂两地的百姓也无比的期待，有一天铁路能够经过深山峡谷，从此结束蜀道难的命运。
3: 1964年，铁道部第4勘测设计院的勘测人员背着专业设备，穿行在四川湖北的深山峡谷之中，进行地质勘测。
4: 那这个川汉铁路好像要保密的，所以呢，那叫这条线就叫410号线，不叫川汉线。咱们省的一个总队也叫410号总队。
3: 1965年，铁道部第4勘测设计院结束所有勘测工作，回北京向国家领导人。

0: 进行汇报。
1: 这是1965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的时候所拍下的照片。这一天，川汉铁路方案的沙盘模型摆在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听取汇报，了解川汉线相关的一些方案，能否决定川汉铁路宜昌到万州路段的修还是不修呢？
2: 宜昌万县之间连山大岭，地形险峻，能否修建山洞是尚未可知啊。
3: 当年的国家收入啊才400多亿，我们用的铁用的基建的费用是170个亿，就用20个亿来占这个来是很，但是管理上是不行的。
0: 由于地形的限制，在宜昌与万县之间的恩施，即使人民迫切期盼，依然没有出现在新中国的铁路设计图纸上。
4: 一听好像九省通滁啊，粮仓江汉平原地处全国的中部，实际我们恩施比我们全国的很多西部地区的交通还要落后。
5: 这是一个铁路空白，这个空白大概24万平方公里。
1: 巴东三峡巫峡场，猿啼三声泪沾裳，到底何时才能够轮到川汉线中段一万铁路开建呢？鄂西这片24万平方公里的铁路空白，使一万铁路成为恩施几代人期盼的安全便捷的出山通道。难道鄂西地区就要这样永远成为无法触碰的铁路禁区吗？
0: 这个人叫向新平，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人。1995年3月6号，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参加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他的文件袋里有一份议案书。向新平作为议案的提请人，和63位人大代表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份议案书正是代表了泉州百姓想要重修一万铁路的梦想。自小生活在鄂西这片大山里的他，比谁都清楚修一条铁路对家乡来说意味着什么。
6: 好着急啊，我说怎么办，要是发现不成，这么好的机会耽误了，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我一定要想办法表达我们这个泉州人民的心愿。
1: 当年在向新平的文件袋里边还有一封来自于恩施小学生的书信，信中是这样写到的：听说恩施要修铁路了，我把平时一分一角积攒起来的零用钱捐给恩施的第一条铁路，表达我的心意。5元10元，老百姓就像当年四川的人民自发筹钱修建川汉铁路那样，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早日走出大山的心愿。没过多久，向新平便收到了铁道部关于这份议案的回复。关于一万铁路，铁道部是这样回答的：由于地质构造复杂、耗资巨大等原因，该铁路目前暂缺乏修建条件，但我们已将其纳入路网建设规划。
0: 虽然此次提案并没有得到立即修建一万铁路的结果，但还是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97年1月，铁道部安排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对一万铁路进行可行性研究。4年后，也就是2001年，一万铁路项目正式被国家纪委和铁道部纳入15计划。
1: 2003年12月1日，这条被称为中国地质条件最为恶劣的铁路终于破土动工，拉开了建设的大幕。一万铁路，它与20世纪百年间中国激荡颠簸的时代风潮息息相关。屡建屡止，地下暗河湖泊溶洞密布，面对这一切凶险曲折，中国的铁路建设者究竟能否突破重重难关，改变鄂西不通铁路的事实，

0: 历史上的川汉铁路修建蓝图正式变为通途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
1: 它打造了人类铁路史上最多的隧道桥梁，然而一个个攻坚克难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它承载了跋山涉水的百年梦想，然而筑路人对各种危险打击却闭口不提。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世纪圆梦一万铁路下集。
2: 绿心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5: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6: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 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

0: 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喊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

0: 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抢抓二季度黄金窗口期，同步推进七个重点高铁项目全线提速；
1: 昨晚到今天，湖北十个县市区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转移避险，守护堤坝，抢收小麦，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
0: 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武汉体育学院研发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快速走向市场。
1: 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天启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全国高铁主干网核心区位，湖北同步推进七个重点高铁项目，总里程980公里，全力贯通沿江、湖南、京港等国家主通道湖北段。抢抓二季度黄金窗口期，全省高铁项目全线提速。
2: 七个项目980公里，约占湖北现有高铁运营里程40%，接近武广干线总长。多条线路为国家高铁网的骨架段，是长江经济带的主动脉。西石高铁补上西北缺口，形成武汉、郑州、西安高铁三角闭环。宜兴高铁打通鄂西山区任督二脉。沿江高铁合武、宜福、武汉枢纽直通线，东连长三角，西接成渝。湖南高铁宜长段构筑湖北第二条南北纵线。阜黄高铁北上京津冀，南下粤港澳。七条高铁中，两条年内通车，五条全速攻坚。关注度最高的西石高铁22号湖北段已经开始试运行，通车后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可达。
3: 把运行时间、停站时间这些关键数据采集准了，为今后制定列车时刻表提供重要依据。
2: 同时，打通鄂西瓶颈的宜兴高铁已进入静态验收，年内也将通车运营。
4: 瞬间给落实，发现一个，登记一个，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的闭环管理。
5: 这里是新建合武高铁湖北段4标的智能建造监控中心。为了保障施工进度呢，建设者将沙盘与进展实时的显示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目前工期刚刚过半，建设进度已经完成超过70%。
2: 沿江高铁湖北段全长898.5公里，约占全线总长超40%。目前合武段正集中开展箱梁架设，宜福段主体施工全面铺开，武汉枢纽直通线5个标段多点动工。

0: 全线2030年通车后，从湖北出发，3至4小时可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1: 攻克一个架梁线上的卡控节点，两个玉里羊场也正在开足马力，智驾无缝衔接。
2: 预计6月初，沙坪洲隧道出口将与协定大力城顺利贯通。
0: 此外，湖南高铁宜昌段地下基础稳步推进，阜黄高铁力争年内动工。到今年底，湖北高铁里程有望增至2700公里，米字形网越织越密，枢纽能级持续跃升。
3: 高标准规划建设汉阳站、天河机场站等高铁枢纽，推动高铁与地铁无缝衔接。目前正在全力争取京粤等一批我省重点谋划的铁路项目能够纳入国家“十五”规划，形成良好的项目接续。
4: 再来关注这一轮的强降雨。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下午3点，武汉、宜昌、孝感、荆州、黄冈、仙桃、潜江、天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石、襄阳、恩施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有147个站点发生暴雨，黄冈麻城、仙桃、孝感汉川、宜昌五峰、兴山、荆州江陵、洪湖、天门、潜江、武汉汉南10个县市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雨量最大的地方出现在黄冈麻城，达158.5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在仙桃渔场，达86.5毫米。今天下午，省防办举行了防汛会商，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雨带会向东移，武汉、汉川、仙桃、洪湖、忻州、黄陂等地都会有大暴雨的侵袭。虽然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的这场雨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低一些，但是随着这样一个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晚上开始整个以上提到的区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那么在会商当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个好消息，长湖在今天中午12点退出了警戒水位。应该说这几天随着引江济汉、撇洪的不断的作用，使得长湖的水位不断的下降。当然随着新一轮降雨到来，长湖依然会面临巨大的防汛压力。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整个防汛的应对强降雨的情况。先来说人员的准备情况。那么本次应对强降雨天气，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我们省是前置部署了抢险救援队伍394支，达到了12893人，确保险情能够及时的、快速的响应、科学的处置。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是紧急派出了1650名的消防站员，到武汉、荆州、孝感、黄冈等7个市州开展前置的备勤，总队是650名的这样一个消防指战员，在荆州各个重点险段进行出险加固。再来说相关的器材及物资的准备情况，9台卫星融合移动基站以及50台卫星电话，将保证通信装备到高风险区的乡镇村。另外呢，湖北通信行业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也是预置了保障人员2521人，应急抢险车659台，卫星电话258部。那么今天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就在宜昌长阳进行相关的保障工作。
6: 两轮强降雨过后，荆州菱角湖水位一度飙至42.02米，创下历史新高。昨晚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地段凌晨突发漫堤险情。目前荆州菱角湖水位虽回落至41.5米，依旧超过警戒水位。一条3.1公里的老堤坝正迎来70年来最强汛情。
7: 我脚下的这个大坝呢，至今已经有70岁了。这一次的防汛可能是对它压力最大的一次，因为在我左手边的菱角湖，我们看似只有一个湖，但是它的湖的前面还有3个大湖在持续不断地为它输送水量。这个大坝它就是我们菱角湖管理区的一条底线，是最下游的下游。如果它守住了，它就能够保住我们下面9000多亩农田和居民的安全。所以今年这个大坝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堤坝告急，救援星夜赶来。昨晚10点，正在石首演练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230名队员闻令而动，今天凌晨5点就已经在这里抢筑子堤，与时间赛跑。
7: 我身前

0: 这一排抽水设备啊，他们正在火力全开，他们以每秒30立方米的速度向外排水。那么这些水将会通过我面前这条河流入长江，来减缓我们菱角湖的水位压力。
1: 抽水筑堤，守护老堤，大家拼尽全力，但危险还可能隐藏在每一个细微处。采访中，蹲在堤坝边的清河社区书记吴光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这个点位，三星点位就在这个地方，
0: 就这里。
2: 这你看这，现在水还在往下流嘛？这是不是？但只要那个水量不大，再就是呢，清水就没问题。它如果是你继续流的还是浑水的话，那就说明带来有泥沙走嘛。那就不行啊、那就要进一步的处理。这个红旗就是做记号的嘛。
3: 现在在这我们巡查的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少个散心点？
2: 应该有个7-8处吧，至少是每2小时必须巡查一遍。
1: 吴光雄说，这座老堤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也到了他们这一辈反哺的时候。
2: 他呵护了保护了我们的生命，在他这个堤坝的这一生中，目前是最大的一次洪水，我们要更好的来保护他。
1: 今晚新一轮的暴雨又将来袭，水位可能再次上涨，守护老堤一刻不松。
4: 今天上午，宜昌五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山区，暴雨天气最怕的就是山洪与滑坡。今天记者在五峰长乐坪镇采访时，就遇到了山体开裂的险情。
5: 暴雨在下，但是党员干部的脚步没有停下，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干沟村，大家可以看到身边的这个沟渠啊，现在已经水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村民们介绍，昨天晚上这里还是水，基本上是没有水的，一夜暴雨，这个沟渠这里山洪就已经下来了。现在的村两委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沿着这个河流往上，上面有27户这样一个居民呢、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
6: 那个火的水就到了那个墙角有没有影响啊？
7: 墙角，快了有影响。
6: 哦，快了有影响啊！
5: 暂时还好。
6: 如果说有风险高的话，及时要跟我们联系。
7: 好。
6: 我们好马上处理。
7: 我昨天晚上很听见声音特别大，我起来一看，下大雨，涨大水，我就在周围看了一下，你看那根柱子。俺就那根柱子了，我就必须要搬家了，要走了。
5: 只要水到那根柱子，
7: 对对对对对。
1: 刘忠新在干沟村住了60年，他很清楚他家目前还没有达到转移条件，不过村里通过监控随时关注着。就在记者跟随巡查时，一个新险情突然传来，附近的红鱼潭村上阳坡地段山体裂开一道缝。
8: 昨天去了，就说这个缝还大概只有一个15公分的裂缝，就是今天这个缝就变大了，像这个位置就说有了20公分宽了。这个农夫已经通知他转移了，前面这户都快出风去了。
5: 第一时间是通知受威胁的农夫转移，把他转到安全地带，涉及了交通管制。第二个就是通知我们的地灾专家迅速到现场来查勘，
1: 信息迅速上报，等待处置。而暴雨红色预警下，什么时候搬，什么条件暂时不搬，依据是什么？在长乐坪镇，一页纸、一张图、一张表的山洪预案，把工作做在了洪水前面。
5: 这个一张图上非常直观的啊，我们转谁，转到哪，由谁来转，这个一看一目了然，是个非常简洁、一看就懂的那个应急预案，也是非常科学的。一张纸，它是说了这些户的这个它的隐患类型，比如说我们的地灾点。我们的山洪区域，一张表就是我们这个负责转的这些责任人转到哪些户，怎么转，转到哪里。
1: 目前长乐坪镇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全镇共转移2户村民，防汛人员时刻待命，密切关注雨情变化，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9: 昨晚在暴雨席卷前的襄阳市襄州区，持续多日的雨口夺粮进入最紧张的时刻。
10: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襄州区双沟镇的城种村，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大家可以看见啊，天空已经在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在我身旁抢收的这个机器依然在轰鸣当中。那在我脚下的这片地是今天刚刚抢收完毕的，可以看见我旁边的这一块田地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在我旁边种植户还在排队等待着

0: 农机过来抢收。
1: 今天中午也是看天气预报，说是有雨，就抓紧在抢收。我家的小麦还可以，没有出芽，就是水分有点大。
0: 您家的那个地里水分大概在多少？
1: 30到40。
2: 一车刚割完，等候的村民便围拢过来，借车灯光查看刚收的麦粒。今年小麦含水量比正常年份20%偏高，好在前期管护到位，病害防治及时，长势总体稳定，产量预计与往年持平。雨夜里，焦急的村民心里踏实了不少。
3: 20亩。
0: 现在一个情况是啥样的呀？
3: 隔的还有2亩。
0: 你家今年情况怎么样？
3: 你们得收个800斤。
2: 田里农机不停，路上运粮车穿梭，大批外地农机手星夜驰援，与本地机手并肩作战。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调集的4200多台收割机，90%以上是适应湿滑田块的履带式机型，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争分夺秒加快抢收。
4: 5月1号出来的，在雨前帮老百姓抢收一下嘛。今年倒伏的比较多，不好割。
2: 在这场跨省驰援的背后，是一份更深的温情。在襄州区黄龙镇，180多位河南农机手赶来支援12万亩麦收，乡镇腾出院落场地作为暖心落脚点，停车、热水、洗浴一应俱全，饱含襄阳风味的牛肉面礼包也送到了农机手手中。
5: 我们河南人喜欢吃面，就像来到家一样，回到温暖。
6: 你来收割我守护，你来休息我服务，每天晚上也会加强夜间巡逻，为我们的麦客进行安全提醒。
2: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今天中午，襄阳536.19万亩小麦已收466.63万亩，进度达到87%，五月底前全面完成下收工作。抢收下来的湿角麦随即被送入烘干环节。目前，襄阳市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开足马力。从全省来看，麦收已近90%，2400个烘干点，10000台烘干机正连轴运转，烘干进度过60%。
7: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8: 这一周，湖北经历了2轮强降雨，暴雨是一场大考，它考的不仅是应急反应的速度，更考出一个深层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政绩观要平常时候看得出来。昨天开始，湖北多地拉响2轮强降雨警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宜昌五峰长乐坪镇的干部，一张图、一张表、一页纸，标注着每个隐患点、每户需转移群众、每条转移路线，赶在洪水来袭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荆州城区57个溢涝点、129台应急排涝设备提前就位，1700多名防汛人员进入临战状态。这些打提前量的准备，是暴雨来临时最大的底气。有人说，最大的雨啊，应该提前下在手机里，下在预警里，下在每一道有备而来的防线里。平时把功课做足了，雨来了才不会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本周第一轮强降雨中，无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应急救援人员彻夜转移群众，遇到行动不便的就用担架抬出来，交警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指挥交通，嗓子喊哑了，手却一刻没停，志愿者趟着积水一趟又一趟把被困群众背出来，记者扛着设备徒步几公里冲进受灾核心区，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确认每个人都安全。站得出来就是从旁观者变成当事人，暴雨面前没有分内分外，没有这事儿归不归我管的考量。交警不是排水工，但他站在水里就是路标，记者不是抢险队员，但他用镜头传递最珍贵的一线信息。站得出来是把我字缩到最小，把群众两个字放到最大。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危难关头豁得出来。5月18号清晨，松滋市南海镇牛石坡村暴雨如注，54岁的村党总支书记王进国巡查险情时听到呼救声，72岁的冯大爷被卷入近1.7米深的湍急洪流，王进国二话没说跳了下去，水太急了，冯大爷拼命喊：“你不要管我了，你还年轻，你不能死。”王进国在水里吼了一句：“就算是死，也要把

你救上去。他在洪水中托举老人近半小时，多次呛水，最终在村民合力下将老人救上岸。活得出来是把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彻底扔掉，

0: 还在继续，风险挑战还没有结束，保持看得出来、站得出来、活得出来的实战姿态，这才是面对暴雨应该交出来的真正绩。
1: 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武汉体育学院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现实。
2: 走进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乒乓球台前，学生挥拍进攻，扣杀变现，灵活的机器人小秋快速移动，稳稳回击。
3: 打的次数越多，它就会越厉害。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回合，比如拉上圆球，可以重复练习上千次，练习效果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好。
2: 乒乓球机器人小秋由机械臂、二维滑轨、高速双目相机组成，能覆盖半个乒乓球台，最快移动速度为每秒6米。2023年研发成功，是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一般情况，乒乓球球速达30米每秒，小秋能通过双目立体视觉，在0.15秒内捕捉球路、测算轨迹，并在毫秒级精准计算回球角度，灵活击球。目前，小秋已经创下连续对打6241次零失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4: 模拟的人的手、人的手腕、人的肘、人的腰，就这四个自由度。
2: 每天小秋生成的训练数据达到数10万条，他的学习能力让这款机器人备受市场青睐。3年来，随着小秋的数据量增加，他还可以模仿专业运动员的某一项招牌绝学，如拧拉、侧身冲球等专业技术，陪练质量越来越高。
4: 给他一个基础的模型，比如说我把球回过去加50分，回到我指定的落点再加100分，但如果他失误了，我可以给他扣1000分，他就会尽量去往好球模型上面去靠。
2: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进入国内的社区、科技馆、学校、球馆等市场，未来武汉体育学院还将研发能模拟特定运动员单项技术动作的陪练机器人，并将运动陪练机器人拓展到羽毛球、网球、足球等更多球类项目。
5: 今天，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正式启动，一大批湖北最新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6: 现在湖北的科技已经可以让我无痛练出腹肌了吗？
7: 无痛还是不可能的，不信你试试。模拟宇航员在太空失重环境当中360度的去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
6: 机器人，又一台机器狗，机器人跳舞，机器人战队，这是会打架的机器人吗？难道
8: 英雄机器人可以发射42毫米的弹丸，它是有两个摄像头负责去识别其他机器人，就自瞄跟开挂一样。
6: 我抓住这个就能把我从水里面救上来吗？难道
9: 通过抛投系统直接就下水了，可以识别到那个人，
6: 然后再自动规划路线把他救回来？
9: 对，不需要人操作。
6: 哦，太厉害了。
2: 现场汇聚政府、高校、企业等100多家单位，展品覆盖人工智能、地质科学、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
10: 希望我们今天的展示的内容能够提起市民对科技的兴趣。
2: 未来一周，湖北还将举办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活动，让科技走进大众。
1: 再过不到20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战幕。今天，由墨西哥驻华大使馆与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墨西哥足球嘉年华暨2026世界杯开赛盛典在北京举行。
11: 绿茵场上，10支由世界杯参赛国驻华大使馆组建的外交官足球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足球友谊赛。那么，这也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奏响了预热的序曲。
2: 哨响开球，外交官们脱下正装，换上球衣，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抢。赛场之外，热气腾腾的热干面、面窝、宝康高山绿茶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长江三峡主题的荆楚文创产品收获满满人气。
12: 一来我一看，哎呦，这么多湖北的企业，各种那个文创产品啊，也是相当好。
13: We are really happy。
2: 我们真的很高兴，也很惊叹今天活动的举办，这离不开湖北的大力支持。
14: 湖北国际传播中心将依托各类平台，搭建全球资源与湖北发展的连通纽带，向世界讲好湖北。

0: 北故事，传递湖北声音。
1: 湖北广播电视台还将联合墨西哥驻华大使馆，组织十支世界杯相关国家的外交官及家属，到湖北开展系列交流访问活动。
2: 足球它本来就是一种没有国界的运动，包括目前阶段我们的楚超啊，也非常的热闹。我们也相信呢，我们的楚超也会走出湖北，火遍全国。
3: 通过这个活动啊，建立这么一个平台啊，发挥呢我们省和墨西哥包括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些比较的优势啊，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多赢和共赢。
4: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张世民，男，汉族，1971年5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肖鹏飞，男，汉族，1979年12月生，大学在职工程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宜昌市夷陵区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党委常委。高任，男，汉族，1979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在职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荆门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任市州党委常委。陈威，男，汉族，1979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沙洋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市州副市州长人选。胡泽英，女，汉族，1974年2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协助院长负责日常工作，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市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将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近日，防务高速草池坪隧道正洞掘进突破7678米，实现掘进过半目标。防务高速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届时实验至神农架将实现1.5小时直达。今天，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龙舟公开赛黄州站总决赛在黄冈举行，全省34支龙舟队伍雨中竞渡，江汉大学队包揽200米、500米及团体总分3项冠军。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啥呢？
0: 奇怪呀、啊。
2: 不是你不好好的主持节目，你找啥呀？还奇怪、
0: 啊。刚才我在走廊啊，往这走的时候，明明闻着有浓烈的肉香味儿啊，我以为阮老师给咱们做好吃的，但我这进来一看，这什么也没有啊。
2: 不是，我看你就是馋肉了，你产生那个幻觉了，是不是？
1: 是吗？
0: 不对，不对，不对，肯定不是错觉啊。这屋里的味儿还没散呢，立冬你没闻着？你笑啥
1: 啊？
2: 我说什么来着？就他这鼻子哈，你肯定藏不住。
1: 还真是哈、啊。今天呢，我来的挺早，我做了一道好菜，想让你们俩呢尝一尝。后来呢？

0: 立冬来了，立冬说呀，让我把这菜先藏起来，说怕你来以后看见着急要吃，影响现在的工作，所以呢我就藏起来了。没想到啊，没想到还是瞒不过你。
1: 是，
0: 算了算了，我拿出来吧。哎呀，不拿
2: 什么好吃的
0: 呀？什么好吃的？就这个，牛尾。
2: 哎呀。牛尾啊，
0: 是啊，
2: 这也太香了，这平时都吃不着啊，哎，筷子有没有啊？
0: 行了行了，刚才我还说呢，今天这道菜必须得等节目结束了再吃。
2: 李涛，一会儿吃的时候不许和我抢啊，
1: 不给你抢啊，必须得抢啊。就这个牛尾哈、啊，我也没怎么吃过，就我印象当中哈、啊，我只是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就那不有婚宴吗？我吃到过一次红烧牛尾，它作为那个压轴的那个大菜哈、啊，最后上桌的，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那个软糯当中啊，带着那么点嚼劲儿，啊，汤汁浓稠，肉香四溢，那真是吃一口你就忘不了，那香迷糊了，可惜呀、啊，我夹了一块儿，等那桌子再转回来的时候。没了。
0: 没事没事，今儿除了刚子没人跟你抢。说实话呢，这个牛尾啊确实是好吃，因为它是活肉，是牛身上活动最频繁的部位，它里边富含胶原蛋白，非常有弹性，所以吃上去这个米多就贵西了，就是味道特别鲜。而且牛尾呢它有一个特点，越到尾端那个地方越细，每一块截面的大小跟形状关键它都不一样，就这种独特的结构就使得牛尾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能够吸收各种调料的味道，变得更加的美味。我今天做的呢不是红烧啊，是烤牛尾，
2: 烤的，
0: 同样的好吃，外焦里嫩，待会儿你俩尝尝就知道了。
2: 哎呀，谢谢阮老师，今天可有口福了。说实话，这牛尾啊，我们平时真的不怎么买，一是呢不太会做，
1: 对，
2: 买回来呢做不好；二是市场上也不是经常能看到，就算有吧，也卖得特别贵呀。虽然说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但一般家庭也不可能像买猪肉牛肉那样天天买牛尾巴吃吧。
0: 那倒是，刚才你想想。一头成年牛出产的牛肉能达到大概600斤左右吧，但即便就那么大的一头牛，它也只有一条牛尾，少啊，
2: 是
0: 啊，那么物以稀为贵呀，所以牛尾它就卖得贵，这是必然的。其实我觉得吧，你也没必要追求天天吃牛尾，你馋了的话呢，你就吃点牛肉呗，它不也一样香吗？
2: 那可不一样。
1: 不是，我说你想啥呢？你想天天吃这牛尾吧？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是比过去强太多了，但你也不能啥都想要啊，这个得陇望蜀这可不行，人呢得懂得知足。你看你现在，那肉是不是想吃就吃？
2: 那是，
1: 包括牛肉，想买你就买，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但你忘了咱小时候了，那时候你吃点肉，你除了过年你才能吃上，对吧？你吃点猪肉就不错了，更别提牛肉了。
2: 那是，
1: 我不知道你是啥情况，反正我小时候啊，没吃过牛肉。
2: 其实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啊，能吃到牛肉的机会也很少。我记得大概是5、6岁的时候吧，有一次家里来客人了，东北叫来且了，我爸妈在厨房里忙着做菜，我呢闻着香味儿了，就围着这个厨房转呢。那天菜里就有一盘炒牛肉，哎呀，炒好了先是放在旁边，我就一直盯着那盘牛肉，想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先偷偷的吃一片。哎，我爸就不让我偷吃，还跟我说小孩不能吃牛肉，吃了会变成牛。
0: 哎，那你信了吗？
2: 哎呀，半信半疑呗，但我实在抵抗不了炒牛肉的诱惑，趁我爸一转身，还是拿了一小片塞到了嘴里。我当时就觉得这也太香了，马上又拿了一片，嘴里塞得满满的。等吃完了我就开始担心了，我不会真的变成牛吧？结果那天晚上我做梦，梦见自己变成牛了，直接把自己给吓醒了。
0: 过去啊，确实有很多人家就拿这类的话来吓唬小孩。

0: 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好东西啊太少了，物质呢也不丰富。现在呢它就不一样了，生活好了，我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过呢越是这样，大家越要学会选择那些健康的食品。比方说牛肉，牛肉它就是一种非常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食物。你们俩平时啊，确实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1: 多吃一点。
0: 刚子，尤其是你，馋肉的时候呢，少吃点猪肉，多吃点牛肉，它能减肥。
2: 啊，牛肉也是肉啊，吃了还能减肥？
0: 对呀，我跟你讲啊，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比猪肉呢要高出5%到10%。而牛肉中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比那个猪肉要低得多，能低多少呢？能低20%到30%呢。所以呀，这个牛肉啊，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大家呢经常吃吃这类食品，能控制食欲，减少热量的摄入，从而呢减轻我们的体重。同时呢，牛肉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微量元素铁、锌等等营养素。那么这些营养素呢，也能帮助我们人体呢更好地利用脂肪，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从而帮助我们减减肥。
1: 怪不得哈，怪不得现在很多的那个轻食、减脂餐。它里边都放这牛肉。
0: 是啊，吃牛肉啊，不光是能减减肥，还能益气养胃。牛肉里头的铁的含量很高，可以补血，还能够修复咱们的组织，促进伤口的愈合。所以得病的朋友，您要是做完手术了，在调养的时候，您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牛肉啊、牛肉汤啊等等。另外呢，吃牛肉还有一个明显的作用。
2: 什么呀？
0: 哎，你看，就知道他会来问。哎，我告诉你啊，能长力气。
2: 长劲儿。
0: 长劲儿，对，让身体呀更加强壮。这个呢，就是因为牛肉里呀含有一种叫肌氨酸的物质。就这种物质呢，对增长咱们的肌肉啊，增强咱们的力量，它特别有效。所以呢，像有一些长期吃牛肉的朋友，他的身体普遍的就要更壮实一些。
2: 对呀，这牛啊本身也是特别的强壮，力气大呀。所以平时你看夸人很厉害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你真牛。
1: 对，
2: 你太牛了，牛人，牛气冲天。
0: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啊。只说对一半
0: 啊？对啊，其实咱们夸别人特别厉害的时候，咱就喜欢说了你真牛。不光是因为牛很强壮，这里头还包含着古老的文化传统。我跟你说，在古代就这耕牛对于农户来说，那地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2: 对，
0: 是要把这个耕牛当生命来呵护的。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之前，我们的先祖还靠着木质的工具进行人力耕田。这个效率低不说，你要是遇上硬一点的那个地，好家伙，你就对着那个地干瞪眼吧。后来呢，人们就给牛套上了铁犁，用这个牛来耕田，这样呢人就得到了大大的解放。所以在古代呀，牛呢是重要的家庭成员，是家庭主要的劳动力，象征着家庭财富。在过去的很多朝代，杀牛呢都是要判刑的。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一头老牛啊，基本上就跟现在有一辆豪车差不多。那正因为这个牛的价值很高啊，所以呢咱们才形成了用牛来夸人厉害的传统。
1: 你看啊，就是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啊。又长知识了。怪不得我小时候在农村哈，就我爷爷他那么宝贝他那头牛。那也算是文化的一种延续。
2: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立冬以前说过，他小的时候骑着你爷爷家的牛是吧，摔下来了，气着你想拿那个树枝打那牛。然后他爷爷看见了。

0: 不光没帮他，还把他骂了一顿，对不对？
1: 是，哎呦，就这个事儿啊，对我印象太深了。您说当时我就纳闷了
2: 啊，
1: 我爷爷那可是我爷爷呀，
2: 是啊，
1: 他居然护着牛啊，他不护着我。不过后来呢，就我等长大一点了啊，我就明白这个什么原因了。而且那时候我爷爷呢，就允许我帮他放牛了，然后我跟那头牛呢，也慢慢的就混熟了，
0: 嗯
1: 啊，就成朋友了。所以对于那个牛的脾气哈，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个牛啊，刚才你可能不知道，
0: 嗯，
1: 它有俩特点，
0: 嗯，
1: 一个呢是憨厚，一个呢是倔强。就那时候我经常给那牛呢挠痒，
0: 嗯，
1: 还故意啊就在它身上练那拳击哈，
0: 嗯，
1: 那牛呢是岿然不动，它好像很享受这种按摩呀，甚至说它高兴的时候。他还把那舌头伸出来，他舔你，啊，就说明他高兴了。但如果这个牛他要是不高兴了，
0: 嗯，
1: 比如说放牛的时候没让他吃饱，
0: 嗯，
1: 就你怎么拉他，他都不走，啊，这是在表示一个强烈的抗议。
2: 对呀，要不怎么说牛脾气呢？
1: 啊，对你拽不走啊。
2: 是啊，那李东后来，你还骑过牛吗？
1: 骑呀，啊，骑过好多次呢。你要说这骑牛啊，那可有的说了，就在那个平地上骑哈，那个是最舒服的。然后上坡的时候那也行，就身子往前倾一点就行了。但是到了下坡的时候啊，尤其是下大坡的时候，
0: 嗯，
1: 那不行，就整个人呢就感觉掉下来了。就不是说这牛走不稳，是我这个身体呢有种向前滑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整个人呢要从牛的脑袋上滑下去。有时候吓得我这心脏啊都要跳出来，好在呢，他是老牛嘛，
0: 嗯，
1: 他还是挺通人性的，听见我大喊吁吁吁，他就停下来，然后调转身子，方便我下来。所以说最后呢也是虚惊一场。
2: 李东，你说的对，牛这种动物啊就是很通人性的。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刘大姐，
0: 嗯，
2: 他们家呢养了一头牛。当时刘大姐她就跟我说，她说这头牛啊刚来他们家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牛犊子，她自己呢当时也是一个小女孩，一看到这小牛啊就特别喜欢，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小牛的责任，一直呢到现在。本来呢我那会儿是有点怕牛的，
0: 嗯，
2: 但是刘大姐跟我说这牛啊很温顺，你也别怕它，
0: 嗯，
2: 他还拉着我一起呢给牛去洗澡，我们俩呢一人拿一个大木盆，然后舀来一大盆的清水，哗哗哗的往那个牛身上溜，然后拿个刷子把那个牛呢冲洗得干干净净。洗完了之后啊，我就瞧见那头牛，
0: 嗯，
2: 咧开了嘴好像是在笑，我就用手摸了摸它的背，它一动不动，
0: 嗯，
2: 那亮亮的眼睛就看着我，看上去真的特别温顺。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呀就不怕牛了。不过当时呢这头牛呢已经是属于老牛了，
0: 嗯，
2: 也干不动活了，光吃不干活的，就打算呢把它卖掉。刘大姐听说要卖牛啊，就特别难过，跑到我这儿呢就哭了一场。
0: 哎呀，毕竟是从小养大的牛啊，它有感情的，舍不得。
2: 是啊，
0: 嗯，
2: 我看见刘大姐哭，我就劝她，我说留着这头牛，
0: 嗯，
2: 有一天万一老死了，
0: 嗯，
2: 再卖它，那就卖不出去这个钱了呀，
0: 嗯，
2: 那到时候杀了让大家吃肉的话，你是不是更加心疼啊？
0: 哎，是。
2: 他听了以后慢慢的他就不哭了，
0: 嗯，
2: 就卖牛那天我也跟着去看热闹啊，村里的小孩们全去了，
0: 嗯，
2: 那买牛的人他就来了，给了钱的他就把这个牛呢绳子一牵就准备牵走。但是奇了怪了，无论那个人他怎么个使劲拽那个牛，嘿，怎么个吆喝，这牛啊压根他就站在那儿不挪窝，
0: 嗯，
2: 而且呢还闪着大眼睛看谁呢，看刘大姐，并且朝着刘大姐，
0: 嗯，
2: 就这么叫。刘大姐在旁边又掉眼泪了，
0: 嗯，
2: 在场的好几个乡亲都沉默着不说话。后来呢我看到刘大姐咬了咬牙，她走到那个老牛的身边，就抱着她的头贴着她的脸，在她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话。 这牛听

0: 这话以后呢，就温顺地跟着买牛的人走了。
1: 这是听懂了主人的话了。
0: 是啊，原来呢，我不相信这个牛啊，它能听懂人话。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相当震撼的。后来我有很多年，我都不吃牛肉。直到后来学了营养学之后，牛肉的营养价值这么高，这才开始吃牛肉。哎呀，
2: 看来阮老师是一个感性的人啊，我就没有那么感性了。我只知道他牛肉啊很好吃，有机会的话千万别错过。
1: 是，我知道你要说啥了。
2: 没错，你懂我，阮老师是不是该教我们大家伙美食的时候了？
0: 我也猜到你要说什么了。行，那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关于牛的事儿，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木耳洋葱牛肉片吧。哎，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做起来。做这道木耳洋葱牛肉片需要用到的食材有洋葱，以及焯过水的黑木耳，还有牛里脊肉，葱花适量。我们先把牛里脊肉切片放入碗中，加入适量的盐、淀粉、黄酒、料酒和生抽，把它拌匀腌制一下。随后把黑木耳撕成小朵，洋葱切片备用。再拿一个小碗，放入适量的盐、淀粉、生抽和黄酒、料酒，把它们搅拌均匀备用。开火热锅，倒油，加入腌制好的牛肉片，翻炒到变色后盛出，留稍许的底油，放入洋葱片和黑木耳，煸炒出香味，再加入牛肉片，翻炒几下，接着倒入调好的料汁，大火翻炒收汁，出锅装盘，撒上一点葱花即可。观众朋友，今天这道木耳洋葱牛肉片的做法您学会了吗？
2: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道木耳洋葱牛肉片啊，没得说，就是一个字儿行。
1: 肯定不止这一个字儿啊。阮老师做菜啊，除了那香之外，营养的搭配必然有讲究。
0: 没错，还是立冬说的好。我之所以用木耳洋葱跟这个牛肉来搭配，是因为这么一搭配的话，这一道菜对咱们的心脏是特别有好处了。你们俩看啊，这个黑木耳里边含有大量的胶质样的活性物质，还有这里边添加的牛肉，除了咱们刚才讲过的那些好处之外，牛肉里呀还含有一定的辅酶 Q 十。
2: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0: 是啊，我们心肌细胞的主要动力就是靠辅酶 Q 十来提供的。那么辅酶 Q 十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一个发电机。所以呢，平时我们常吃点牛肉，补充一点辅酶 Q 十，那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充满活力。
2: 这可真是不错啊，牛肉好吃又瘦身，营养心脏长力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一缕微风，他说，阮老师啊，今天看您讲这常吃牛肉的人呢，力气大，身体好。他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同学家里头就是卖牛肉的，那好肉啊自己舍不得吃，但那些碎肉啊、牛肠啊、牛肺啊，哎，他饭盒里边是天天都有。别看他是个女生，咱是在班里边掰那手腕哈，
2: 掰腕子，
1: 哎，男生都不是他

0: 他的对手，而且呢，他也从来就没有生过病，请过假。他说我就不行了，我小时候家里边没有这条件，吃不起牛肉，现在呢能吃得起了，但是这牙不行了，嚼不动这牛肉了，而且还经常感觉呢身上没有劲儿，有时候洗个碗，他说我都能把这个碗给摔碎了。老伴儿呢也说我是缺乏运动，结果一检查呢，人大夫说是心肌缺血。他说我看您讲这牛肉啊对心脏好，是因为它里面含有辅酶 Q 十，那我吃不了牛肉，我直接吃点辅酶 Q 十行吗？
1: 您很聪明，您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您不光记住了吃牛肉对心脏好，您还记住了吃牛肉为什么对心脏好。
0: 对，
1: 这个叫什么呢？这叫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您说的很对，现在市面上就有专门的辅酶 Q 十，您完全可以买来直接吃，关键是又方便又省事。其实呢，直接吃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们俩吧，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会比吃肉吃菜补充的更多，关键还更便宜。
0: 是，
1: 因为普通食材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很少的。说到这个，正好这位朋友，我提醒一下您啊，您买辅酶 Q 十的时候可记得一定要选择含量高的，尽量选每百克的含量在40克以上的。好了，您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老来乐，他有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罗老师您好，我经常看您的节目，我觉得您讲得很好，您说人要想保持健康的话就应该多运动运动。前段时间我们小区里一些中老年人组织去爬山，我心血来潮也跟着去了。哎呀，这不比不知道，我一比才发现我这身体真是不行，有好几个岁数比我还大的都比我爬得快爬得高，我是爬到半山腰就两腿发软喘得不行，关键还有点心慌，完我就害怕了不敢爬了。
2: 这位朋友是不是心脏有什么问题啊？不爬就对了，身体不好千万不能逞强啊。
1: 没错。
0: 对，
1: 哎，李东这位朋友还说什么了？
0: 第二条
1: 啊，还有一条。
0: 对，
3: 何老师那天回去的时候啊，我跟那几个爬得快的大哥聊天，这一聊才知道原来他们平时都是各种营养品吃的，人家在保养这方面比我重视多了。一个大哥说他一直吃着辅酶 Q 十，今天我看您也讲到了，我也想补一补，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啊，您能不能帮我推荐推荐？
1: 这位朋友啊，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补充一点辅酶 Q 十了，然后呢，就是需要补充相应的营养素，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辅助。那么在这方面，辅酶 Q 十确实就是可以作为您的一个首选。好点的这个辅酶 Q 十，我觉得您记住一点啊，选辅酶 Q 十一定要选这个含量高的，含量越高它作用就越好。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的这个差距是挺大的，以我的标准呢，至少吧是每百克含量要大于40克的比较好。您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含辅酶 Q 十的食物，比方说我今天介绍的那牛尾巴呀、牛肉啊，对不对？还有什么花生啊，但是是煮花生哦，不要油炸哦啊。还有什么沙丁鱼啊、猪心等等。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好，温馨他说，阮老师啊，我发现这人呢太倔了真不行，得听劝。他说前段时间呢我老咳嗽还有痰，一活动呢就觉得有点胸闷，这儿子就劝我说你上医院看一看，但我觉得这又气管炎老毛病了，吃点消炎药不就行了吗？但是呢吃完之后不太管事儿，晚上睡觉呢老憋醒，那么我就自作主张的哈，我喷了点那个哮喘喷雾，用完之后呢反倒是严重了，身上呢都浮肿了，儿子一看呢不行啊，硬是把我给拽到了医院，结果诊断呢是早期的心力衰竭， 这下子我可傻了眼了。
1: 嗯，
0: 大夫给开了一大堆的药，还让我吃那个辅酶。

0: 那 Q 十，儿子呢给我买的是那个高含量的啊，我吃着呢不错，但是400多一盒呀，太贵了。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搞一次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团购活动，帮我们砍砍价，便宜一点？我想呢，一次性的多囤一点，这是。他的心声，
1: 这是他的心声。团购这个辅酶 Q 十呢，这个事儿呢，我还得联系一下。不过这位朋友啊，我得说说您，你说身体都有问题了，可不能自己给自己当大夫。你说你都诊断出来心衰了，你还以为是气管炎，还乱用药。
0: 对，
1: 这要不是你家孩子管着你，耽搁了这个病情，那可了不得。您说儿子给您买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用着挺不错，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高含量，高含量就是含量越高，补充的越足。您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我这边呢会帮您去找一找品质优秀的辅酶 Q 十，如果说找得到的话，或者能做团购的话，那我就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讲的。好了，您的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
0: 彩云之南的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呀，我最近好焦虑呀，我这个人从小就爱臭美，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张脸老得特别快，不仅长了很多棕褐色的斑，还长了很多小细纹，面膜也没少贴，但是改善都不太大。我妈自称自己是养生达人，说吃辅酶 Q 十不仅能让皮肤变得光滑，对斑呀小细纹也有帮助。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不？要是真的话，我就开始吃。
1: 首先这个人呢，他在上了年纪以后，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他会急剧的下降啊，人老了嘛，衰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脸上的这个褶子、皱纹、雀斑等等，自然而然它会展现出来。可以说衰老呢是每个人的人生必经之路，但是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我们定期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对延缓身体的各个机能衰老的速度它很有帮助。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一种潜藏在人体细胞膜内的一种物质，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活动不可缺少的能量。辅酶 Q 十它本身就具有非常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呢，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辅酶 Q 十在我们身体里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流失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及时的把这个辅酶 Q 十补上来，每天没事多晒太阳，它又不花钱，对不对？晒晒后背啊，增加增加免疫力，这一点呢，应该是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而且又是最省钱的方法。所以呀，这位朋友，您母亲确实是位养生达人，我佩服她。那么吃辅酶 Q 十呢，对您目前的身体情况来说，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5: 三餐四季，
9: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